0: 新的发展态势。
1: 从整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从回升面看，超六成行业和地区增速比上月回升，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2: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97%。
1: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3: 今天上午，经过4年多时间的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去广西了解一下。
1: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驳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4: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5: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吨。
6: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7: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8: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1: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也让海外货物更便捷地走进来。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陆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9: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1: 通航带来的不仅是物流路径之便，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便。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河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
10: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有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3: 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

0: 火箭的第四次飞行。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引力一号火箭。
1: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次发射，引力一号还创下了单次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
2: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1: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2: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3: 今天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下线的首架飞机就要交付了。从一件大部件跨海运抵到一架飞机总装下线，飞机是怎样被组装出来的？这背后是一条怎样的链条在支撑呢？我们去天津了解一下。
4: 这里呢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空客天津总装厂。那自首条总装线投用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总装交付超过800架飞机，销往了世界各国。今天第二条总装线的首架飞机呢，也将在这里交付。如果把飞机比作一只飞鸟，在总装车间里呢，它是一点点长出躯干，插上翅膀的。那从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两段机身呢需要率先拼合，上千个铆钉呢按图纸逐一铆紧，左右两侧的机翼呢需要同步安装。那工程师呢在每一处点位上都需要精准的对接，电气、液压、飞控系统一一接通之后呢，相当于为飞机连上了神经和血管，再装上发动机，完成机身的喷涂，再经过多次的试飞确认达标，这架飞机呢才能够交付。空客天津呢目前有两条总装线，都是依据空客德国汉堡单通道飞机总装线进行建设的，在这里总装交付的飞机与欧洲制造的标准完全相同。
5: 记者了解到，去年十月，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正式投产，天津基地由此进入双线并行阶段，两条总装线同步运转。首先面临考验的是港口，空客飞机的大部件全部从欧洲通过海运抵达天津港，总装产能翻倍，对港口的接卸能力和物流效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6: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线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带与旋转吊具。对作业暗桥呢，我们安排专人专钉，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为空客天津总装项目产能释放呢，筑牢了海上物流的支撑。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新增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科技变革下职业技能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目前离开幕还有6天，现场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
7: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8: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9: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

0: 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1: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2: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3: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两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4: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安徽摘牌多家 A 级景区，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景区清退能否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4: 不只是安徽，内蒙古、海南、广西等多地也陆续清退 A 级旅游景区。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6: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7: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4: 有这样一家所谓的海外私人银行，宣称可秒到账、免材料、无限额兑换外汇，但实际上是境外空壳公司利用虚拟币交易向境外转移资产。
8: 这种无限额秒到账的噱头很容易吸引需要换汇的群众通过此类非正规渠道换汇，不仅资金安全得不到保障，还可能涉嫌违法。相关情况来关注我们的调查报道。
5: 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机关紧密合作下，一条非法资金跨境通道逐渐浮出水面。2021年9月以来，身在境外留学的周某在海外注册私人银行公司，并制作 App， 并在网上招募高某、李某等人，在国内收集有换汇需求的人员信息，对接留学、海外置业、咨询管理等中介机构，宣传可无限额兑换外汇，利用虚拟币交易

0: 平台进行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交易，搭建了一条完整的非法交易链条。
1: 他在国外成立这个公司，然后以私人银行的这个名义，然后在国内呢非法展业的这个行为呢，本质上就是非法从事买卖外汇。
0: 犯罪团伙提供交易链路，帮助换汇客户利用虚拟币平台买入虚拟币，再将虚拟币在目标国家抛售获取外币，实现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绕开国家外汇管理。犯罪团伙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非法获利。
1: 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就是犯罪团伙他们收取的这个换汇好处费呢，平均基本上就达到了3%左右。这个手续费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正规银行的换汇手续费，确定下来的金额呢是2.1亿。
0: 犯罪团伙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实现人民币与外币兑换，非法牟利。经查实，该案涉案团伙成员9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3年、2年6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30万元至100万元。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表示，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完成人民币与外币兑换，属于非法买卖外汇，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参与此类非法交易，应选择正规渠道换汇。
2: 本案中，某境内个人他为了购买境外房产，他通过这个公司非法买卖外汇人民币折合1000多万元，我们对其实施了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那某咨询管理公司员工，他是负责境外置业销售业务的，那他将他的客户介绍到公司非法买卖外汇，他收取中间居间前客的好处费，那么我们是对他实施了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也就是这部分好处费以及罚款的这个行政处罚。
0: 社会公众买卖外汇，务必通过具备外汇业务资格的银行等机构办理，切勿轻信快速到账、免材料、无限额等宣传噱头。这类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者资金安全无法保障，易被卷入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甚至造成本金损失。
2: 广大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遇到朋友圈、社交圈有人推介低成本跨境转移资金、虚拟货币换汇等服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参与，也不要帮他人代收划转资金。
3: 虚拟货币交易的账本往往是公开的，通过虚拟货币向境外转移资金资产，既不合法也不安全。

0: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每年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9月也是脑健康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脑部健康。
1: 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很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
2: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3: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一瓶到两瓶。
2: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4: 那么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2: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5: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2: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

0: 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1: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

0: 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日常化发病趋势。
1: 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
2: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3: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添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2: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4: ICU 里面呢住了六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2: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5: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2: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卒中后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
1: 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
6: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7: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6: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7: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三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8: 啊，忘了。
7: 忘了。
6: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7: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6: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9: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7: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

0: 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游客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随着九月旅游产品价格回落，中老年游客成为错峰游的主力，赏秋、康养等慢节奏重体验的旅游产品受到青睐。
2: 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门店，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接连不断。工作人员介绍，进入九月，机票、酒店等价格较暑期有所回落，吸引不少退休人群错峰出游。
3: 那个错峰出游呢，对于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人少，飞机呢价格也都合理。
2: 据了解，今年错峰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降15%至20%。从四川九寨沟、内蒙古阿尔山赏秋，到云南大理、丽江深度体验，中老年游客选择更加多元。相比低价，他们更看重行程舒适度和体验感。
4: 比方说像四川呀、新疆啊、云南呀、贵州啊等等这些地方，由于它有非常好的自然景色，然后再加之有很浓郁的我们民俗风情，所以受到了中老年游客的喜欢。
2: 针对中老年游客需求，旅行社减少频繁换酒店、赶景点等安排，增加连住、温泉康养等内容，让行程节奏更慢，体验更舒适。
5: 行程的设计上以这种慢节奏、康养为主的这种线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连住不搬家的温泉康养的一些酒店，安排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温泉、棋牌或者是 KTV 欢唱。
2: 数据显示，九月出游客群中，50岁以上游客占比达到72.2%，其中60岁以上游客占53.3%。随着旅游需求由避暑逐渐转向赏秋，四川、新疆、云南、贵州等兼具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目的地热度上升。与此同时，2至8人的私家小团也受到中老年游客青睐，错峰游正从价格更划算向体验更舒适、更深入转变。
1: 记者在江苏连云港走访发现，近期不少国内旅游线路价格较暑期下降20-30%，部分产品降幅甚至达到50%。除了银发族之外，年轻人也成为错峰出游的主力。
6: 在连云港市区一家旅行社，69岁的傅先生准备趁着节假日前出去走一走。
7: 主要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合适，再就是呢，我们老年人避开节假日还是比较好的，考虑人没有那么拥挤，再一个是在这个消费上也比较合算。
8: 在这个时间节点呢，选择出游的人群呢，主要还是中老年银发市场，以及呢有很多年轻人他这个休年假。
6: 数据显示，50岁以上游客目前已成为九月错峰游的重要客群，同时利用年假出行的年轻人也在增加。由于价格优势在具体线路上更加明显，一些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已经进入相对低位，避开节假日人群错峰出游的体验感也更好。
9: 很多游乐园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到周末，就比如说像迪士尼啊，除非周末，非周末的时候呢，它基本还是不用排队的。然后还有就是景区呢人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出去呢，性价比非常高。
10: 近日，湖北随县和浙江象山分别上演了特色户外体育活动，以特色赛事激活地方文旅消费。
6: 在湖北随县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活动现场，82公里长的自行车赛道串联起了大红山、田王寨、炎帝故里等地标和景区。同期进行的全国露营大会，包括户外装备展、露营体验、山野沙龙、特色市集等，其中荆楚好物市集汇聚了当地的香菇、葛粉、茶叶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文创。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骑手和近1000名露营爱好者。
11: 比赛还是非常完美的，尤其对于沿途的风景，还有我们沿途的观众都非常的热情。那这个赛道呢，像我比赛10来年也是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有挑战性。
6: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别开生面的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精彩上演。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的队员脚陷泥沼，攥紧绳，在震天呐喊里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滩涂班务里，选手们扛着沉甸甸

0: 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到高潮，大家踩着泥马登滩竞速，时不时有人滑进泥里，惹来哄笑。
1: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哦，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尤其是刚刚泥马操纵不了，根本不应该使唤。
0: 近年来，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打造赛事 IP， 把赛事人气转化成实打实的文旅消费。
2: 我们通过挖掘滩涂赶小海的一系列文化，比方说我们这次的赛事的木海马以及速滑救援等，其实是我们把它开发成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感受我们的滩涂海洋文化。
3: 近日，深圳设立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进一步拓宽离境退税服务的覆盖场景。
4: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是此次深圳设立的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该退付点可受理全程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
5: 旅客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4: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场景。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增至16个。

0: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1: 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叠加油价上涨推高通胀前景。15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3%，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78%。15号不断上涨的油价和债券收益率抑制投资者风险偏好，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3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4%，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5%。
2: 15号，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320，下跌0.4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3,856，下跌0.44%。 15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涨幅为2.90%。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表示，如果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美国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 按照伯格姆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按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美国前列。 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
1: 路透社称，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减少风险上升，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14号上涨至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加大押注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3: 1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4欧元，达到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遭遇封锁，或导致中东液化天然气供应长期中断。业内人士警告， 如果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冬季气温低于预期，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等因素叠加，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14号报道称，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推动市场加大押注欧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表示，近期能源价格走势相当令人担忧。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斯洛伐克央行行长卡奇米尔也表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其关注的重点已从石油和燃料价格更多转向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10月29号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60%。
2: 美国最高法院14号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请求，裁决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0: 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选票限制措施的请求，这意味着各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寄发邮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在中期选举中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且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该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已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该命令还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寄送给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行政令提起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6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令。7月25号，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继续禁止行政令实施。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索尔7月27号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
1: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本周可能加息等因素，推动美债收益率明显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此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为大规模融资而发行企业债，在市场上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争夺资金，这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投资者对国债收益率的期望值。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由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密切相关，市场普遍认为该收益率突破5%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3: 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下近30年来新高。
0: 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市场预期，为抑制物价上涨，美联储会在本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美债遭到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盘中突破5%。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日本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长期利率上涨更多反映财政前景不确定性。如果政府无法消除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长期利率将继续走高。
3: 近两年，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对于芯片等半导体产品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缺口也逐渐扩大。在韩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报名。
2: 在韩国中清北道，有一所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的职业高中，中。

0: 北半导体高中，这所学校已经有近20年的办学经验，近年来很受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专业培养也直接对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在韩国国内带起了一股报考热。
1: 우리학교가전국에서이제반도체로제일처음으로만들어진학교이기도하고현재이제아무래도반도체가각광을받고있기도하고여기가전세계에서도또주목을하고있는학교다보니까가장큰장점은저희가취업률이가장높은게
0: 据老师介绍，学校里有韩国顶尖半导体企业捐赠的真实生产设备，还有很多来自企业一线、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带着学生做实操教学。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接触到和真实工厂很接近的生产环境，从基础理论到封装、测试、设备维护，他们在校期间就能掌握一线工程师需要的实操能力。
2: 저희2학년에와서반도체설계라는과목을새롭게배우게됐어요1학년때는주로제조공정이나반도체장비유틸리티이런거관련해서학습해왔었는데주어진도면을보고설계도면에따라서직접설계를해보고이런식으로실습을진행해요
0: 另外学校还和120多家韩国行业企业签订了学生就业协议，学生一毕业就能学有所用，很快进入对口行业。三星、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会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来提前选拔。
3: 저는일단은삼성전자반도체설비엔지니어이미합격한상태고삼성전자를가장가고싶고그리고거기서설비엔지니어로일하고싶습니다
4: 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甲骨文正在进一步裁员，原因是该公司难以平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和自身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当天，甲骨文公司股价下跌近4%。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骨文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周一，多家美国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自称受到了此轮裁员的影响。此次裁员此前已在公司内部酝酿，主要目的是降低薪资成本，为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腾出资金。报道称，甲骨文在人工智能领域压下重注，预计2027财年资本开支将达到900到950亿美元。然而，尽管营收增长强劲，为支撑业务扩张，公司已累积1250亿美元债务，且信用评级低于其他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稳固财务状况，甲骨文一直在裁员。在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内，公司全球员工总数减少约2.1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上周，甲骨文公司将2026重组计划的预估成本上调7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遣散费。有分析认为，本轮裁员折射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冲击科技行业劳动力市场。它不仅可能替代人力，还会促使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释放资金，转而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4: 对于要赶飞机的旅客来说，准时抵达本身压力就不小了，停车难更加增添了出行焦虑。眼下，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旅客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
5: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

0: 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1: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4: 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白露时节，秋意渐浓，不过眼下全国多地秋意的体现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先来关注华西地区，今后几天华西多地秋雨绵绵，降雨频繁，尤其是今天强降雨范围会比较广，重庆的东部和北部、贵州的北部、湖北的中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再往后看，今后七天成都、重庆、丽江的降雨日数就会有6到7天，几乎天天有雨，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而在北方，今后几天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舒适，秋高气爽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像是今天华北大部、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

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北抬到内蒙古的东南部一带，午后有短暂炎热。正处于九月中旬，北方也陆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可以说是追秋正当时。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北部，昼夜温差会有15度左右，部分地区还会达到20度上下。一天如两季，早晚时段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了。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16到26度；银川小雨转晴13到25度；西宁小雨转晴7到20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2度。 西安阴转多云16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阴12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4度，郑州阴20到30度。 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30度，上海阴23到30度，武汉阴转阵雨20到29度，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台北晴23到27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 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晴26到32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向新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 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经过四年多时间的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来看记者在广西的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驳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2: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3: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吨。
4: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5: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

0: 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1: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2: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也让海外货物更便捷地走进来。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陆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3: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2: 通航带来的不仅是物流路径之便，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便。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河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
4: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有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5: 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北京时间9月15号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9月15号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
7: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这意味着民营航天已经非常深度地参与到国家级空天基础设施建设。
6: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两型火箭均采用自研的天雀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共享关键技术，最大运力分别为6吨和18吨，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
7: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三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5: 今天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下线的首架飞机即将交付，从一件大部件跨海运抵到一架飞机总装下线，飞机是怎样组装出来的，背后是一条怎样的链条在支撑，来看记者在天津的探访。
8: 这里呢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空客天津总装厂。那自首条总装线投用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总装交付超过800架飞机，销往了世界各国。今天第二条总装线的首架飞机呢，也将在这里交付。如果把飞机比作一只飞鸟，在总装车间里呢，它是一点点长出躯干、插上翅膀的。那从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两段机身呢需要率先拼合，上千个铆钉呢按图纸逐一铆紧，左右两侧的机翼呢需要同步安装。那工程师呢在每一处点位上都需要精准的对接，电气、液压、飞控系统一一接通之后呢，相当于为飞机连上了神经和血管，再装上发动机，完成机身的喷涂，再经过多次的试飞确认达标，这架飞机才能够交付。空客天津呢，目前有2条总装线，都是依据空客德国汉堡单通道飞机总。

0: 装线进行建设的。在这里，总装交付的飞机与欧洲制造的标准完全相同。
1: 记者了解到，去年10月，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正式投产，天津基地由此进入双线并行阶段，两条总装线同步运转。首先面临考验的是港口，空客飞机的大部件全部从欧洲通过海运抵达天津港，总装产能翻倍，对港口的接卸能力和物流效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2: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线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对作业暗桥呢，我们安排专人专钉，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为空客天津总装项目产能释放呢，筑牢了海上物流的支撑。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傍晚公布了关于八月外汇市场形势最新数据，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八月我国跨境收支规模持续增长，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从主要渠道看，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规模较高，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
4: 八月数据印证了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健性与韧性，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货物贸易净流入规模较高，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反映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基本盘依然稳固，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1: 此外，八月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加，市场预期总体稳定。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
5: 八月，银行代客货物贸易净结汇增至746亿美元，较上月增长约23%。在美元转弱、出口保持强势的背景下，跨境资金保持了流入态势。八月企业结汇率呈现环比回升，这体现了外贸企业的外汇交易更多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出发，行为趋于理性。八月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回升到了50%以上，更多的本币结算有助于外贸企业降低汇率风险。
3: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新增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技术变革下职业技能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标准。目前距离开幕还有6天，现场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如何？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6: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7: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8: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7: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9: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

0: 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1: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两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美国十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二月底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本周可能加息等因素，推动美债收益率明显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此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为大规模融资而发行企业债，在市场上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争夺资金，这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投资者对国债收益率的期望值。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由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密切相关，市场普遍认为该收益率突破5%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大涨，金银期货价格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莎莎你好。
2: 好的，小宁，美东时间周二，国际油价大涨，再度推升美债收益率，市场风险偏好受到压制。与此同时，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此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2%。受上述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跌。个股方面，美股半导体板块多数上涨，高通涨超4%，ARM 和超微半导体涨超1%。受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飙升，政府债务扩张以及 AI 融资热潮等多重因素冲击，全球债券市场周二遭遇抛售。当天凌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升至5.4%以上，为2007年六月以来的高点。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同步飙升，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重返3%上方，为1996年以来最高。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4%，创2007年以来新高。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5%上方，为2009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55%，创2008年九月以来新高。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多重供应风险叠加，推动国际油价大幅走高。截至周二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超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2.9%。高盛集团分析认为，中东冲突目前显著升级，国际油价涨超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大增。欧洲市场方面，因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加剧，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全球债券收益率，本周二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个股方面，因全球市场的奢侈品需求持续走弱，而近期中东冲突又冲击了多个关键购物中心的消费，

0: 国奢侈品巨头路威敏轩集团本周二股价下跌 2.64%， 市值缩水至 2003.66 亿欧元，已跌出欧洲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行列。贵金属方面，因能源价格高企叠加通胀担忧加剧，美联储本周加息预期升温，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显著增加，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行。截至收盘，纽商所黄金和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双双下跌 0.44%。 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两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14号，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表示，如果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美国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伯格姆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美国前列。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 6.27 美元的历史新高。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路透社称，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减少风险上升，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14号上涨至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加大押注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3: 1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4欧元，达到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遭遇封锁，或导致中东液化天然气供应长期中断。业内人士警告，如果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冬季气温低于预期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等因素叠加，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14号报道称，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推动市场加大押注欧央行将进一步加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表示，近期能源价格走势相当令人担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斯洛伐克央行行长卡齐米尔也表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其关注的重点已从石油和燃料价格更多转向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10月29号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60%。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

0: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1: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2: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好过单边行动，今天依然适用。美国最高法院14号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请求，裁决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3: 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选票限制措施的请求，这意味着各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寄发邮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在中期选举中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且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该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已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该命令还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寄送给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行政令提起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6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令。7月25号，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继续禁止行政令实施。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索尔7月27号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
2: 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该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准时抵达机场本就压力不小，停车难更。

0: 增添出行焦虑。眼下，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方便。
1: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2: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9:29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61.75点，下跌2.53点，跌0.07%。深成指13276.85点，下跌11.12点，跌0.08%。创业板3246.89点，下跌1.03点，跌0.03%。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720.07点，上涨50.56点，涨0.2%。恒生国企指数8224.07点，上涨0.23%。恒生科技指数4300.75点，上涨0.22%。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意见，从多方面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
1: 意见明确，将"15五"旅游发展空间需求统筹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同时，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旅游用地用途管制，加强精细化用地管理，破解小型文旅项目落地难题。
2: 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加油站、服务区、旅游驿站等独立的城镇建设用地，支持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开展露营、徒步、观光、研学、森林康养等生态旅游活动，实现生态保护与油气利用协同发展。
1: 三部门还在意见中明确，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涉及土地、海洋、森林等多种资源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同时，支持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游客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随着九月旅游产品价格回落，中老年游客成为错峰游主力，赏秋康养等慢节奏重体验的旅游产品受到青睐。
3: 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门店，前来自

0: 咨询报名的市民接连不断。工作人员介绍，进入九月，机票、酒店等价格较暑期有所回落，吸引不少退休人群错峰出游。
1: 那个错峰出游呢，对于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人少，飞机呢价格也都合理。
0: 据了解，今年错峰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降15%至20%。从四川九寨沟、内蒙古阿尔山赏秋，到云南大理、丽江深度体验，中老年游客选择更加多元。相比低价，他们更看重行程舒适度和体验感。
2: 比方说像四川呀、新疆啊、云南呀、贵州啊等等这些地方，由于它有非常好的自然景色，然后再加之有很浓郁的我们民俗风情，所以受到了中老年游客的喜欢。
0: 针对中老年游客需求，旅行社减少频繁换酒店、赶景点等安排，增加连住、温泉康养等内容，让行程节奏更慢，体验更舒适。
3: 行程的设计上以这种慢节奏、康养为主的这种线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连住不搬家的温泉康养的一些酒店，安排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温泉、棋牌或者是 KTV 欢唱。
0: 数据显示，九月出游客群中，50岁以上游客占比达到72.2%，其中60岁以上游客占53.3%。随着旅游需求由避暑逐渐转向赏秋，四川、新疆、云南、贵州等兼具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目的地热度上升。与此同时，2至8人的私家小团也受到中老年游客青睐，错峰游正从价格更划算向体验更舒适、更深入转变。
4: 在江苏连云港，记者走访发现，近期不少国内旅游线路价格较暑期下降20-30%，部分产品降幅甚至达到50%，银发族和休年假的年轻人成为错峰出游的主力。
5: 在连云港市区一家旅行社，69岁的傅先生准备趁着节假日前出去走一走。
6: 主要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合适，再就是呢，我们老年人避开节假日还是比较好的，考虑人没有那么拥挤，再一个是在这个消费上也比较合算。
7: 在这个时间节点呢，选择出游的人群呢，主要还是中老年银发市场，以及呢有很多年轻人他这个休年假。
5: 数据显示，50岁以上游客目前已成为九月错峰游的重要客群，同时利用年假出行的年轻人也在增加。由于价格优势在具体线路上更加明显，一些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已经进入相对低位，避开节假日人群错峰出游的体验感也更好。
8: 很多游乐园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到周末，比如说像迪士尼啊，除非周末，非周末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不用排队的。然后还有就是景区呢人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出去呢，性价比非常高。
4: 近日，湖北随县和浙江象山分别上演了特色户外体育活动，以特色赛事激活地方文旅消费。
5: 在湖北随县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活动现场，82公里长的自行车赛道串联起了大洪山、田王寨等地标和景区。同期进行的全国露营大会，包括户外装备展、露营体验、山野沙龙、特色市集等，其中荆楚好物市集汇聚了当地的香菇、葛粉、茶叶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文创。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骑手和近1000名露营爱好者。
9: 比赛还是非常完美的，尤其对于沿途的风景，还有我们沿途的观众都非常的热情。那这个赛道呢，像我比赛10来年也是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有挑战性。
5: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别开生面的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精彩上演。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的队员脚陷泥沼，攥紧绳，在震天呐喊里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滩涂班务里，选手们扛着沉甸甸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到高潮，大家踩着泥马登滩竞速，时不时有人滑进泥里惹来哄笑。
10: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尤其是刚刚泥马操纵不了，根本不听他的使唤。
5: 近年来，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打造赛事 IP， 把赛事人气转化成实打实的文旅消费。
11: 我们通过挖掘滩涂赶小海的一系列文化，比方说我们这次的赛事的木海马以及速滑救援等 其实是我们把它开发成鱼。

0: 体育运动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感受我们的滩涂海洋文化。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一次性取消六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安徽摘牌多家 A 级景区，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景区清退能否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围绕制造业提质升级、促进农产品消费、守牢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加强质量监管等重点方向开展权威发布。
1: 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线。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通过企业质量提升、质量技术攀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质量技术基础筑底等行动，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2: 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1: 制造业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餐桌上的农产品供给同样关系着百姓品质生活。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9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
3: 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1: 除了国内农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也有利于增强农产品

0: 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下一步，海关将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
1: 提升通关便利化，
2: 供给端不断丰富优质产品，更需要有力监管，守住消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国家标准300余项，同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户籍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3: 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 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
4: 在晚会现场，来自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民生相关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对品质的理解，解码消费升级背后的产业新变化。便捷安全的出行是品质生活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消费者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外观、续航等性能参数，对整车安全性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期待持续提升。晚会上，企业展示的动力电池在生产环节就要历经8000多个质量检查点，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
5: X光CT检查，多项安全指标远超国家标准。品质一定要落在消费者的体验上，更要落在用户的满意度上。这件事呢，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的。这样呢，全链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总成部件，到最后的整车，到最后的终身的这个服务，其实呢，都需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任何一点都缺一不可。
4: 一日三餐的饮食健康同样是品质生活的核心。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市场对功能性高附加值粮油食品的需求不断释放，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粮油产业链不断延伸。一颗水稻进入工厂，可以加工出40余种产品，既能提炼营养丰富的稻米油，还能从废弃稻壳当中提取白炭黑，成为轮胎生产的重要原料，真正实现农产品
5: 品吃干榨净，在这个精神加工这方面，我们这个有些技术实现了突破，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能把那些微量的、有效的成分提出来，我们自主可控的，所以我们都把成本啊能够降到很低。
4: 五谷粮油筑牢国家膳食根基，优质乳品更是国民营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6: 乳业企业一边推进生态修复，一边严守奶源全链条品质管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生产全过程。企业代表表示，晚会搭建起了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
7: 通过这个晚会呢，让消费者实打实的看到中国的企业为了品质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树立了消费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可以更好的展示龙头企业以及
3: 高品质企业的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示范带动作用。以往每到夏季，羽绒行业便进入传统行业淡季，企业普遍减产休整，但在河南濮阳台前县，依靠产品创新稳定品质和全链条布局，台前羽绒实现了淡季热销，全年稳产，产值同比增长 50%。
4: 在台前县各大羽绒生产厂区，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加工打包有序推进，每天都有上百吨羽绒制品从这里发往全国。
8: 往年这个时候，得上好几天才有货了，现在3天跑一趟，一车也就10来吨货，希望就翻成。
4: 记者走访了解到，淡季实现稳产增收，核心来自产品结构的迭代升级。当地企业跳出厚重羽绒服，东北的传统品类， 重点研发轻量化四季适用的新品，补齐夏季市场空白。
0: 羽绒被。

0: 销量一直不错，尤其是咱们新开发的羽绒夏凉被、羽绒披肩等产品，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喜爱，销量同比去年增长30%左右。
1: 随着夏季品类打开销路，常态化的四季订单让企业产销效能持续释放，订单量实现大幅增长。
2: 今年6月到8月份，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企业彻底摆脱半年线，实现全年产销红火。
3: 在河南濮阳台前县，当地企业从原料处理入手，严把品质关，开发新产品，延伸加工链条，持续挖掘羽毛羽绒的多元价值，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1: 羽绒原毛质地特殊，存放时间过长极易变质，滋生异味，损耗蓬松度。对此，台前县各大羽绒企业将原毛下线到进入车间清洗的时间严格控制在6小时内，在最佳窗口期内完成20多道标准化工序。
4: 我们每天稳定外销羽绒5吨左右，主要供应江浙、湖北等地大型羽绒服装企业。
1: 而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就连过去的边角废料如今也成了抢手货。在当地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羽毛球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加工羽毛球将达400万达，年产值突破1.5亿元，可带动近1000人就业。
2: 现在订单多，工人2班到，一天能产出3500大左右。
1: 更重要的是，它打通了当地羽绒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精深加工，让这些废料变身高品质羽毛球、文创工艺品，把实实在在的附加值留在了本地。
5: 截至目前，今年台前羽绒行业产值已达30亿元，6月份和7月份产值再创新高，2个月产值达10亿元。
3: 9月14号起，浙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试运铁路，它连接宁波鄞州区和象山县。试乘首日，市民们争相体验，象山的菜市场小吃店也跟着火了一把。
6: 上午，小阳江站人头攒动，这里是轨交4号、7号和12号线3线换乘枢纽。列车驶上象山港跨海大桥，窗外海天一色，景色壮观。12号线起点是位于鄞州区的小阳江站，经云龙、横溪、塘溪、象山城区等站点，最终到达大木湾站。线路全长约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全程体验下来共用时45分钟左右。
7: 什么都不用抓，速度特别特别快，我头一抬，然后就一站就到了。
6: 到达象山单程站后，大家纷纷下车，来到当地知名的蓬莱菜场，梭子蟹、小黄鱼、鲳鱼摆满冰台。海鲜面馆一早上卖出200多碗，象山橘子、萝卜团、米馒头等特产供不应求。
7: 今天的话卖的就是比平时的话要多一点嘛，多1/3。早上没有停下来过。
8: 下了地铁，那就直接来就可以了，是方便太多了，就一个早上全搞定。
3: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成熟的季节。太湖大闸蟹素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大长腿的特征。昨天，浙江湖州的太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上市。那么，今年太湖大闸蟹品质、产量怎样？一起去捕捞现场看一看。
1: 在浙江湖州吴兴区太湖边的一家大闸蟹养殖基地，蟹农们正有序将大闸蟹从笼中捕捞上岸，分拣捆绑，打包装箱。
9: 今年这个气温真的非常好，很有利于我们的水草生长，那水草好了，成活率也比往年要高。
1: 养殖基地负责人表示，目前3两的母蟹在价格上基本与去年持平，为150元一斤左右，等到螃蟹大批量上市的话，价格可能将有所回落。
9: 目前我们上市的话，基本上是在母蟹以小规格为主，3两左右的母蟹开始售卖，等到国庆的时候，国庆中秋的时候呢，我们4两的母蟹、3两半的母蟹都可以往外售卖了。现在这个阶段是公蟹脱最后一次壳的时候。
1: 螃蟹品质提升也积蓄了不少稳定客源，养殖基地刚开捕就迎来了第一批尝鲜的顾客。
10: 我今天过来呢，小批量采购一点，先尝尝鲜，那么等到中秋节前后了呢，我要大批量采购了，准备去送送客户啊。
1: 此外，当地还推出了钓蟹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1: 亲手钓起来秋天的第一只螃蟹，感觉特别的开心，吃起来特别香。
1: 据统计，浙江湖州湖蟹养殖面积已

0: 达4万余亩，年产量约4800吨，年产值5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近日，甘肃省甘南州天气多变，部分县还迎来降雪。甘南州夏河县最低温度只有4摄氏度。14号，夏河县启动集中供暖工作，正式开启持续8个月的供暖周期，较往年提前2天。
2: 随着供热各机组正式启动运转，整套供热系统平稳进入试运行状态。调度监控大屏上，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等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
3: 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管网正在预热升温，保障全县群众温暖过冬。
2: 据了解，夏河县集中供暖覆盖面积达90.3万平方米，涉及城区7591户居民。此次供暖比往年提前2天，供暖周期为8个月。近期，甘南州其他县市，武威市天柱县也将陆续开启供暖季。
1: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各地依托智能化农机装备提质增效、减损保收，让传统秋收变身智慧丰收。
0: 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2026年的水稻秋收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当地采用了多种作物错峰成熟的种植技术，形成水稻为主、杂粮为辅、多元稳产的生产格局。收割时采用大型机械割稻脱犁一体化作业，粒粒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入运粮车厢。
4: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0: 在湖北省钟祥市林矿镇的万亩玉米种植基地，智能化秋收流水线作业有序推进。现场4台无人收割机同步下地开展玉米收割作业。这套智能作业模式搭载无人自动队形系统，融合高精度北斗自动驾驶技术与机械感应设备，实现了田间收割的自动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业。
5: 可以省人工，省那个破损率，一亩地可以节省10至20斤左右，可以减少人工的疲劳，而日夜都会干，每天可以这个一台机器可以干个100多亩。
1: 9月14号，海南保亭降雨减弱。昨天上午，当地天气转晴，多方加紧进行受灾道路的排查及抢修修复工作。
6: 我现在呢是位于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大家呢顺着我的手往前看，那这条通道呢已经完全被冲垮了。那当时呢大部分的居民呢已经转移，那么还有一户居民呢仍然被困在楼梯间。我们的消防人员呢通过人搭人的方式将楼梯间的居民呢顺利的转移上岸。
7: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8: 随着降雨暂停，洪水逐渐退去，毛岸片区正加紧进行清障恢复，沿街店铺正在清理洪水过后残留的淤泥。目前受灾重点区域通路清障工作仍在继续，保亭县委、县政府及消防、卫健委等多部门继续派出队伍，对附近村庄断网断电区域开展到户排查，遇到问题及时应对处置。
1: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

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两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0000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经过四年多时间的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广西的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驳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2: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3: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吨。
4: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5: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3: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1: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也让海外货物更

0: 便捷地走进来。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卢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1: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0: 通航带来的不仅是物流路径之便，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便。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河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
2: 平卢运河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有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3: 今天，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下线的首架飞机即将交付。从一件大部件跨海运抵到一架飞机总装下线，飞机是怎样组装出来的？背后是一条怎样的链条在支撑？来看记者在天津的探访。
4: 这里呢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空客天津总装厂。那自首条总装线投用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总装交付超过800架飞机，销往了世界各国。今天第二条总装线的首架飞机呢，也将在这里交付。如果把飞机比作一只飞鸟，在总装车间里呢，它是一点点长出躯干，插上翅膀的。那从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两段机身呢需要率先拼合，上千个铆钉呢按图纸逐一铆紧，左右两侧的机翼呢需要同步安装。那工程师呢在每一处点位上都需要精准的对接，电气、液压、飞控系统一一接通之后呢，相当于为飞机连上了神经和血管，再装上发动机，完成机身的喷涂，再经过多次的试飞确认达标，这架飞机呢才能够交付。空客天津呢目前有两条总装线，都是依据空客德国汉堡单通道飞机总装线进行建设的。在这里总装交付的飞机与欧洲制造的标准完全相同。
5: 记者了解到，去年十月，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正式投产，天津基地由此进入双线并行阶段，两条总装线同步运转。首先面临考验的是港口，空客飞机的大部件全部从欧洲通过海运抵达天津港，总装产能翻倍，对港口的接卸能力和物流效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6: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线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对作业暗桥呢，我们安排专人专钉，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为空客天津总装项目产能释放呢，筑牢了海上物流的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北京时间9月15号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9月15号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
8: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界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这意味着民营航天已经非常深度地参与到国家级空天基础设施建设。
7: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 两型火箭均采用自研的天雀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共享关键技术，最大运力分别为6吨和18吨，组合起来

0: 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
1: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三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2: 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290亿元，九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有4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九月大银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进入九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0: 来关注中东局势。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油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14号，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表示，如果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美国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伯格姆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美国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

0: 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 6.27 美元的历史新高。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路透社称，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国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展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2: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3: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好过单边行动今天依然适用。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本周可能加息等因素，推动美债收益率明显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此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为大规模融资而发行企业债，在市场上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争夺资金，这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投资者对国债收益率的期望值。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由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密切相关，市场普遍认为该收益率突破5%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1: 美国最高法院14号驳回。

0: 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请求，裁决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1: 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选票限制措施的请求，这意味着各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寄发邮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在中期选举中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且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该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已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该命令还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寄送给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行政令提起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6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令。7月25号，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继续禁止行政令实施。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索尔7月27号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
0: 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准时抵达机场本就压力不小，停车难更增添出行焦虑。眼下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方便。
1: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8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2: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0: 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该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3: 向新向优向好，中国。

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

0: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一次性取消六家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 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安徽摘牌多家 A 级景区，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景区清退能否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0: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成熟的季节。太湖大闸蟹素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大长腿的特征。昨天，浙江湖州的太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上市。
1: 在浙江湖州吴兴区太湖边的一家大闸蟹养殖基地，蟹农们正有序将大闸蟹从笼中捕捞上岸，分拣捆绑，打包装箱。
2: 今年这个气温真的非常好，很有利于我们的水草生长，那水草好了，成活率也比往年要高。
1: 养殖基地负责人表示，目前三两的母蟹在价格上基本与去年持平，为150元一斤左右，等到螃蟹大批量上市的话，价格可能将有所回落。
2: 目前我们上市的话，基本上是在母蟹以小规格为主，三两左右的母蟹开始售卖，等到国庆的时候，国庆中秋的时候呢，我们四两的母蟹、三两半的母蟹都可以往外售卖了。现在这个阶段是公蟹脱最后一次壳的时候，
1: 螃蟹品质提升也积蓄了不少稳定客源。养殖基地刚开捕就迎来了第一批尝鲜的顾客。
3: 我今天过来呢，小批量采购一点，先尝尝鲜。那么等到中秋节前后了呢，我要大批量采购了，准备去送送客户啊。
1: 此外，当地还推出了钓蟹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4: 亲手钓起来秋天的第一只螃蟹，感觉特别的开心，吃起来特别香。
1: 据统计，浙江湖州湖蟹养殖面积已达4万余亩，年产量约4800吨，年产值5亿元。
0: 眼下，天津长芦汉沽盐场的盐汪子虾进入捕捞旺季，肉质紧实的鲜虾被源源不断送往市场，保障中秋供应。
5: 秋风起，鱼虾肥，又到了养殖鱼虾的丰收季节。我现在正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长芦汉沽盐场，依托渤海湾丰富的滩涂资源，这里拥有总共5万亩连片开阔的盐田汪子水面，为天津特产盐汪子虾的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6: 凌晨3点，盐场工作人员便开始沿着坑塘起网收虾。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的捕捞工作将从8月持续至10月。
7: 我们汉沽盐场今年盐田汪子虾总体水域面积将近5万余亩，目前也是临近中秋，现在也是初夏的旺季。
6: 这里的盐汪子虾从坑塘起捕到装车转运，全程仅需20分钟，便可送达直营店上架销售。养殖、捕捞、销售一体化的模式，让这份鲜美快速端上百姓餐桌。
0: 今天中午12点，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作为浙江开捕船只最多的地区之一，宁波象山县今天中午将有1100多艘渔船扬帆起航。

开启捕捞作业。据当地渔业局预测，今年象山海洋捕捞产量约36.2万吨，基本与往年持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从精炼铜材到机电产品，再到生鲜农产品，超级买家正全球揽货。
2: 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
1: 进口量持续增长，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遇，如何推动互惠共赢？
3: 今年1到7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大涨22%，而且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要知道，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席位，中国已经稳稳坐了17年，所以全球经济界对中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超级买家。那么超级买家最近都在全球买什么？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起到宁波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去翻一翻中国的进口购物清单。
1: 这天上午，又一车进口精炼铜运抵厂区，这家铜加工企业正调度叉车加紧卸货。
2: 每星期大概是平均大概多少吨啊？
3: 每星期大概的话500吨左右。
2: 去年我记得好像比今年要少嘛。
3: 少，去年的话大概每星期的话大概300吨，300到350吨左右。

0: 铜是宁波口岸进口货物中增长最快的货物。宁波这家企业今年平均每周进口500来吨铜，这批铜是从非洲来的。
1: 跟去年相比，我们都有一个增长。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0: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郑巨亮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也就更稳了。
2: 多元化的采购的话意味着什么？
1: 因为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供应链持续稳定安全的问题。
0: 从非洲来的铜原料品质一点不含糊，完全能满足他们高精度铜板的生产需求，价格还更有优势。
1: 传统的那个电解铜那个区域出来的电解铜到我们这边要$100左右，那个如果从非洲过来大概是60到70，那可以节约就是$30到40的一吨的那个成本。
0: 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主要源于国内激增的需求。那么这些铜都用在哪里呢？
1: 一个是那个 AR 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的那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两年的那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这个飞速发展，所以也是我们得益于这几个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我们这两年的产量在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0: 像手机、哎呀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一年多。
3: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0: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3: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0: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3: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同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0: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1: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汇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0: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线，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4: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漆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0: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漆包线进口量翻了一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4: 首先，中国的这个漆包线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千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 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

0: 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1: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2: 产品首先要满足三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第三个就是漆膜从60微米提高到160微米。
1: 漆膜从60微米加厚到160微米，可不是多刷几遍漆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新工艺和技术支撑。为了这一层厚衣裳，这家公司历时3年，投入上亿元，才自主研发出这条全新生产线。
2: 那我们要对模具重新设计，要调整工艺参数，要打造整套新的产线。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水线，才攻克了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该项产品在市场上占比60%以上，我们的技术和销量都处于领先位置。
1: 技术打通了，市场也打开了，产能随之释放。如今这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0: 那以点线为例，我们上半年出货量是1.67万吨，同比增长61%。那我们的产品呢，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市场的话占比的话在80%以上。
1: 两家同加工企业的增长，只是宁波当地外贸发展的一个缩影。宁波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宁波企业的进口货值和商品种类都在增加。
3: 进口有什么一个变化，有什么新特点？
4: 那么一到7月呢，杭州湾新区海关辖区企业啊，进口货值有84.8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30.9%。那么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货值呢有38.2亿元，同比增长是42.8%。那么主要进口商品呢是包括金属原料、消费品以及机电产品等。
1: 在浙江宁波，每年进口规模最大的就是机电产品。那么进口的都是哪些机电产品呢？我们来到了宁波一家电子工厂，这家企业进口电子元件，加工成模块和核心集成板，用在手机、POS 机、金融设备、新能源车还有教育产品领域。今年他们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走高，进货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元。
5: 去年的我进口额已经有的4亿多，今年的话，我的1到7月份的进口额已经超过5亿，那同比增长了有15%。主要的一些进口的产品集中在一些电子元器件类，这些电子元器件主要原产于东亚、东南亚这些地区。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增长逻辑有点特别，以前一门心思做出口，如今国内市场呈现新的增长曲线。
5: 我们之前主要集中在一个出口市场，像现在我们不停地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汽车模块、教育电子这一块。像那个汽车模块的话，我们产量从原来的10万台到现在的100万台，然后像教育模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4-5年发展了，然后是从原来的0到现在的将近上亿了。
1: 订单不断增长，以前的工厂已经无法满足产量需求，倒逼着这家工厂升级产线。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刚刚改造完成的。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国内外的零部件和设备。
2: 通过我们研发团队70-80人，总共花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打造了一条柔性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打造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从以前的每个班3000左右，现在提升了大概有4到5000了。完了，我们的这个良品率从以前的96%，现在到98%左右。
1: 不光是生产，宁波这家工厂的检测环节也完成了3级跳。以前产品检测全靠人工肉眼看，现在用上了 AI 智能复判，准确率达到了97%，越检越准，越检越快。企业开发部负责人胡志林全程参与了这条产线的攻关，如今他对全球产业链融合共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现在就是全球一体化嘛，你肯定是国内的跟国外的东西都是要融合一起来发展，完了技术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我们自己走一条路，肯定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0: 我走访宁波的多家企业，我们感受到了宁波口岸进口的新趋势。今年一到七月，宁波口岸进口量最大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机电产品。
1: 今年一到七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1%。其中，机床、电脑及其零配件，还有电工器材这三类呢，同比分别增加是61.7%、43.3%和28.7%。国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发展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0: 您每天早上喝的那杯咖啡，研磨的奶下，可能就藏着一笔跨国生意。在宁波一家咖啡研磨机工厂，车间里正忙着组装新一批订单。2025年，这里生产的咖啡研磨机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让这台机器真正磨出好口感的关键零件刀盘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别看这块刀盘不起眼，它的进口量这几年实现连年翻倍增长。
2: 20年我们是在4万片，进而可能达到200万，25年我们进口这个刀片是在10万片，进而达到500万。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进口这个刀片会达到20万片，进而1000万。
0: 眼前这个库斯磨盘的部件就是研磨机的核心，刀片也叫刀盘。每台咖啡研磨机要用到2个刀盘。叶方斌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他在一次市场调研中发现，意大利生产的刀片，无论是性能还是综合性价比，都比同类产品更有优势。
2: 现在这个进口这个寿命，我们可以达到25万杯，我们觉得还是它是可能它的1/6，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进口刀片寿命长，成本低，可好马还得配好鞍，把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配件简单拼在一起可不行，怎么让两者严丝合缝完美结合，更考验企业的真本事。
3: 它的核心难点就是这两块刀盘它之间的一个平行度，在装到这个里面之后它依旧是平行的，然后它出粉也是非常的均匀。在这块进行机加工之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块平衡是一直维持在0.02。那市面上的话，它可能是控制在0.04、0.0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一个控制。
0: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是自主研发了这一套精加工的设备，组装完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尺，然后去测量一下刀盘的一个平行度。我们会测各个基准面，上下左右各4个基准面，它是否能够实现我们内部的一个标准，就是0.02毫米的一个控制。
0: 为了这0.02毫米，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整套加工设备，靠着它，企业的生产效率直接翻了1倍。
3: 我们的产能是可以做到，就是每2分半左右出一个研磨组，然后在我们线上那个产能是可以达到300台每天，较去年相比的话是翻了1倍。
0: 产品竞争力上来了，刀片进口量也跟着涨。然而在进口报税环节，他们撞上了一道从没遇到过的小难题，咖啡研磨机的刀片到底该按机器零部件申报还是按刀片单独申报呢？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直接决定交税的多少。
4: 2026年大概有将近9000条的一个8位税号，那让企业可能进口就这么一两样商品，怎么让这一两样商品在这个9000多条的税目里面找到它，其实对企业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可能有一些相近似的税号，那我怎么区分是应该归到 A 而不是 B， 这个对企业来说就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0: 7-8公分厚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税号信息浩如烟海，要给自己的商品找到准确的归属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有不少长得像的邻居。那么这小小的咖啡机刀片究竟该归到哪一类呢？
4: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归类总规则有一个叫做具体列明优先。那很明显刀片肯定是比那个零配件听起来就是要更具体更明确的，所以他们优先要归到刀片里面去。
5: 但是归到这个刀片以后，它的税收就不一样了。
4: 是的，它刀片的税是8%， 然后零配件的税的话6%。
0: 最终经过查询最新版的进出口税

0: 与则对照使用手册，判定招聘归类，进口关税是 8%， 虽然比零部件的税多了 2%， 但一旦归错类，报错税，麻烦也不小。
1: 企业去年300万的进口量来说，那就是有6万的税差，这个6万的税差如果他少交的话，那被海关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要行政处罚的，那像罚金的话可能是税款的30%到2倍不等的。其次，如果他有行政处罚的话，他的失信信息作为一个失信信息是会被上传到信用中国上面去的，那对于企业的一些合作商，不管是他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他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的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0: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本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2: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0: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2: 我们觉得国外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0: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3: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0: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4: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0: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地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5: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6: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0: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7: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接下来尝一下。
5: 性价比呢？
7: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8: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嗯。
5: 节假日呢？
8: 节假日的话大概40-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0: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4: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

0: 海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1: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2: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1: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3: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1: 今年1到8月份，眉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4: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5: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它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4: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6: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西柚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惠的是国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买全球的背后是惠全球。多元化采购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开放合作让供应链更稳更韧。实践证明，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干，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协作中把蛋糕做大。一个自信的中国正用买的力量连接世界，汇集世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

0: 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0: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了关于8月外汇市场形势最新数据，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8月我国跨境收支规模持续增长，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从主要渠道看，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规模较高，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
2: 8月数据印证了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健性与韧性，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货物贸易净流入规模较高，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反映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基本盘依然稳固，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1: 此外，8月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加，市场预期总体稳定。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
3: 8月，银行代客货物贸易净结汇增至746亿美元，较上月增长约23%。在美元转弱、出口保持强势的背景下，跨境资金保持了流入态势。8月企业结汇率呈现环比回升，这体现了外贸企业的外汇交易更多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出发，行为趋于理性。8月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回升到了50%以上，更多的本币结算有助于外贸企业降低汇率风险。
0: 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290亿元。9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有4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银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4: 进入9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

0: 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
2: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安全。许多家庭仓促逃离，只能携带很少的随身物品。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汤姆·弗莱彻15号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900万美元，为流离失所家庭以及接收他们的社区提供紧急援助。
3: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pressure on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needs remain high, while disruptions to trade, energy, and essential supplies risk compounding humanitarian need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
2: 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继续沿也门西海岸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也门政府方面则展开反攻。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正在继续同各方接触，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为对话保留空间。
1: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 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

0: 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本周可能加息等因素推动美债收益率明显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此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为大规模融资而发行企业债，在市场上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争夺资金，这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投资者对国债收益率的期望值。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由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密切相关，市场普遍认为该收益率突破5%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2: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3: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2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5号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修。投票前不久，一名联邦法官发布命令，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
0: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此前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认为该中心的财务和建筑结构状况十分糟糕。肯尼迪中心董事会15号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表示，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造成进一步的风险。该决议草案要求关闭肯尼迪中心2年。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肯尼迪中心关闭决定将立即生效，但翻新和重建工程必须等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就更名问题作出裁决后才能启动。他还表示，如果裁决结果不利且未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那么肯尼迪中心的重建与翻新工程将无法进行。肯尼迪中心董事会8月13号投票决定，在中心大楼外墙主标牌下方添加由唐纳德 J 特朗普总统修复和翻新的字样，并关闭中心主楼进行翻修。此外，董事会还投票决定，肯尼迪中心前的广场也将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去年12月，该中心董事会投票决定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中心董事会成员、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5月。

0: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并终止该中心关闭两年进行翻修的计划。6月13号，肯尼迪中心从大楼外墙上移除了特朗普的名字，但外墙相关区域一直用篷布遮挡。目前，肯尼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的上诉仍在进行。
1: 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准时抵达机场本就压力不小，停车难更增添了出行焦虑。眼下，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方便。
2: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8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3: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1: 克罗地亚消防部门14号表示，该国旅游胜地布拉奇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当天总体上得到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布拉奇岛是克罗地亚第三大岛，当地时间10号晚发生野火，几天来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因大风等原因火情反反复复。上周末因火情严重，包括游客在内的数百人被迫疏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死亡病例3510例。疫情影响包括伊图里、北基伍在内的7个省份。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汉尼斯15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尤其在北基伍省，由于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二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客流量排名前5的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今年夏天火山喷发尤其强烈。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的全部88件梵高画作，包括吃土豆的人、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名作。 这也是19

0: 1984年以来，该馆首次完整展出其收藏的全部梵高画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以收藏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作品而闻名，其收藏量仅次于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从今天起那里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舒畅。舒畅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广西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在我身后的这条江呢，叫做玉江，它是西江水系的一部分。从这里往下游走大概50公里，就到达了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在刚刚不久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一艘载有200多集装箱的通江达海的船也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驶向它的目的地海南的杨浦港。那通过之前的画面啊，我们能够看到这艘船叫做广星798，它是第一艘靠泊在南宁港的江海直达船。那一般来说呢，普通的江船是没办法出海航行的，而海船呢，它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深度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则可以更好地兼顾内河和海上两个不同的水域。那为什么在此前南宁港没有江海直达船呢？是要从它的位置说起。在过去啊，南宁港是一个内河港口，外贸货物如果要从水运出海的话，需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东出海，这中间呢既有很多的中转，而且物流成本也很高，所以家门口就有海的广西面临着通江不达海的尴尬局面。而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货物可以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到达北部湾的港口，再从那里出海。而且不仅是广西，像云贵、川渝这些地区的货物也可以通过铁路到达南宁港集结，再经平陆运河出海。这样一来，西南腹地的外贸货物在水运上就能够缩短560多公里的航程。那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南宁港也由过去的一个内河港口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就在不久前，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水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而海关监管作业区也已经建成运营，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一站式的过关。为了能够更好的衔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这个运营，在今年南宁港也在码头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比如在五号泊位这个新增的起重机，它最大就可以调取40吨重的货物，它的吊臂也可以向外延伸40米。这样一来，整个它的作业效率将由原来的每小时300吨提升至每小时800吨。平陆运河这条新的水运通道也在沿线催生出新的产业格局。这两天在采访中我就发现，越来

0: 越多的企业正在向港口汇聚，一条新的临港经济带正在加速的形成。主持人，我在南宁港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平龙运河通航之后还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感谢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在建设中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

0: 展楼全新发展格局。
1: 这里就是正式投入使用的福州机场新航站楼了，它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25.5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雁，喜迎八方来客。而在航站楼的内部空间设计上，也是将闽都文化融进了每一处细节。比如大家看，航站楼的天花板采用的是福州特色古厝的马鞍墙造型，在四周的彩釉玻璃上还描绘着三商两塔、三方七巷等等的地标性建筑。
0: 新航站楼的金属屋面采用了双曲屋面造型，设计灵感来自福州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自然风貌，兼具视觉冲击力与超强抗风抗震能力。而且航站楼屋顶有着1.4万平方米的光伏采光天窗，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引入自然光，还使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地化格光电玻璃，能吸收太阳光并转化成电能输出。
2: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天河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蒙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格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交通枢纽，随着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机场的承载能力也大幅跃升，将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使用需求，区域航空枢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3: 随着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趋于减弱，从15号开始，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海南省中南部市县五指山市，在天气转好之后，有序开展各项灾后恢复工作。
0: 随着暴雨对五指山市的影响趋于减弱，道路的清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中。挖掘机、卡车、道路救援拖车等大型作业车辆在现场清理淤泥。据了解，目前五指山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五指山市城区道路积水已消退，整体恢复通行，公共交通也已经恢复运行。
4: 我现在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的五指山中学，是在这个东校门的左侧护坡。那其实往前走几步就能看到前两天持续强降雨留下的这个塌方的痕迹。
0: 前来支援的海南省矿产资源勘察院技术员和专家告诉记者，针对五指山中学的塌方情况，他们要先查看塌方量，再追溯崩塌源头，以便后续研判采取怎样的护坡方式，如何对护坡进行加固处理。相关勘察评估结果将反馈给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作为灾后恢复决策的参考。据了解，五指山市复课将分阶段逐步展开，受灾不严重的学校已经复课，塌方处置未完成，受灾严重的学校将等待专家研判，确保人员安全后再复课。记者向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9月15号10时，五指山市累计停电用户2万余户，预计16号主城区全面恢复通电。供水方面，五指山市主城区、南胜镇等重点区域约6万人的供水受到暴雨影响，预计16号能够陆续恢复通水。
3: 今天上午 A 股市场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85.60点，上涨21.32点，涨0.55%。深成指13470.62点，上涨182.65点，涨1.37%。创业板3322.55点，上涨75.86点，涨2.34%。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641.51点，下跌0.1%；恒生国企指数8180.24点，下跌0.3%；恒生科技指数4313.33点，上涨0.51%。近日，四川凉山美郭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林间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成年大熊猫漫步在林间，它走走停停，时而低头嗅闻，时而抬头张望， 员工。

滚的身影憨态可掬。在另外一段画面中，大熊猫对布设的红外相机十分好奇，凑近端详，呆萌十足。据了解，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凉山州美姑县，是大熊猫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当地强化生态保护，持续改善野生动植物生存栖息环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大家好，欢迎您回家吃饭。此时吃啥？问小池。小池曰：“时俊正当时。”现在呀、是菌子下来的时间，大家呀、都想尝一口鲜。那今天呢，我们将请上两位啊对菌子特别了解的朋友，他们啊都说要为自己家乡的菌子代言，我看看他们有没有这实力。来吧，话不多说，赶紧请上两位对菌子特别了解的朋友，欢迎。
4: 来了，
3: 欢迎欢迎。啊，哎呦，你看这来就来呗，还带好东西来是吧、哎呦，这都是啥菌子呀？这个我一看我是认识。
4: 啥？
3: 这是东北的。
4: 啥？
3: 干蘑吗？
4: 干蘑好多种。
3: 哦，好多种。
4: 什么品种？
3: 那谁知道去、
4: 闻闻能不能行？
3: 闻一闻。
4: 能不能找回这种家乡的记忆？
3: 这个闻闻着以后啊，好像就买火车票回家了。这就是老家的榛蘑呀！哎呀，那今天刘大厨用榛蘑做啥菜呢？咱先别着急。
4: 好，
3: 这样咱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柳开林，来自云南楚雄，专门研究菌子。实际上我在老家8、9岁就跟着长辈一起上山捡菌子吃菌子，在3年前我就写了一本关于菌子的书，叫《食菌记》，涉及到了包括全球的各种菌啊，可能有近100款的不同的吃法。
3: 食菌记
5: 哦，
3: 是不是那个就是尝过百菌？
5: 嗯，应该吃过1-2百种吧。
3: 1-2百种，
5: 对对。
3: 那有中毒的时候吗？啊，
5: 有
3: 经验。也有中毒的时候。
5: 对。
3: 那咱就有相信了哈、哎，确实对菌子很了解。那接下来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3: 欢迎刘大厨。刘大厨那肯定对东北菜这里面的菌子很了解。
4: 那当然了。啊、哦，那你想这听着口音，比较有这种黑土地的气息在里。啊，
3: 是吧？啊，东北菜里都有很多跟菌子相关的菜。
4: 对。
3: 那今天作为家乡菌子代言人，准备用咱们的榛蘑做个啥菜？
4: 小鸡炖蘑菇。哎呀，怎么样？哎呀，
3: 太好了！我跟您说，要是别人做小鸡炖蘑菇吧。

0: 就是我也觉得人做好吃哈，但是刘大厨肯定是更好吃。哎，人家又是大厨，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东北菜，是吧？还做了咱们东北最出名的一道美食，
1: 没毛病。
0: 一会儿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这里头好多门道，一会儿我得娓娓道来。
0: 刘大哥，您今天准备拿您带来的这个云南菌做个啥菜？
2: 今天带了三款云南楚雄常见常吃的野生菌，我们的这一款呢就是红菇。红菇是非常美味的啊，
1: 是。
2: 还有青头菌在云南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2: 还有另一款叫做铜绿菌，它受伤以后会变成铜绿色。三款都是非常美味的。
0: 您确定这个吃了没事儿是吧？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您不是就是别人派过来整我们的是吧？
2: 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你如果到云南去旅游的话，到菜市场都会看得到。
1: 我去过这个昆明的那个菌子那个市场，哎呦，那地下一片一片的，就你走你逛那个逛个半个多小时。
0: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云南卖菌子的热闹场景是啥样的？走。
2: 大家好，我是柳开林，我现在在云南楚雄牟定，我身后就是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里边有很多的人在卖野生菌，每年的八月都是本地的菌子上市的季节。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个镜头看一下市场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收获。进到了这个农贸市场以后，我们一看到很多的人在卖菌子，这是我看到的其中一个摊位，其中我拿的这一朵就是本地人非常喜欢吃的黄辣头，也叫黄牛肝，然后它的边上呢就是干巴菌，然后是鸡枞，这边是虎掌菌，白牛肝菌，还有这一筐是非常香的鸡油菌，旁边是本地人很喜欢吃的其中有剑手青，叫黑剑手，黑剑手的边上是白剑手和紫剑手，再往这边看有松茸，然后是红伞伞白杆杆的红菇，吃起来是鲜甜的，还有青头菌，青头菌这两个可以坐在一起来烩锅巴。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好多你看我们要去买呀都不认识，您一会儿一边做菜一边带我们认识认识这些云南菌。
3: 好啊好啊。
0: 好，今天你要用这个云南菌做一道啥菜呀？
3: 做一个烩锅巴。
1: 这是一道新菜呀，听起来呀，
0: 哎，好像跟锅巴相关的菜也挺多的。
3: 对的对的。
0: 哎，这个菜到底怎么回事，咱一会儿一边做着一边聊。
2: 其实吃野生菌最重要的不是做，而是清理。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朵是没有洗过的，我们现场可以展示一下怎么来把一朵菌子洗得干净。先把菌子先泡一下，让它充分的沾上水。这三种散菌它的表面都会有粘液，泡完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杂质给带下来。
0: 你看一般比方说在东北的菌子呢，好多就是上面是沙土，
1: 是
0: 是吧，简单清洗一泡好像就好了，但是我看它这里面好多这个土都已经印在上面，得稍微抠一抠。我看您怎么叫刷碗呢？这是，
2: 哎，这其实是一个洗菌子的好工具。第一次处理的话，用这个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可以轻轻的刷一下，
0: 主要
2: 它的泥给它刷下去了。
0: 主要洗的哪些部位呢？
2: 最主要就是它的菌盖，菌盖表面会沾上泥。
0: 它这个菌背面，你看像这面，这面用洗吗？
2: 这个背面它其实是刷不干净的，所以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多漂洗几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下一道工序，就是把它掰碎。
1: 掰碎。
2: 对对对，把它掰碎，掰碎以后我们用一个大一点的盆给它漂洗几次，漂洗到它盆底没有泥沙，这样的话就算是干净了。
1: 这个咱们是正常食用的时候吃多少洗多少是吧？
2: 对，保存的话就是不要洗啊，将它冷藏就可以，放一点湿的纸巾盖在上面，让它保持湿度。
0: 你看我们东北保鲜的方式啊，就有一个特别就是家常的，就晒干。云南菌子有晒干吃的吗？
2: 也有晒干的，比如说像一些散菌啊，像这种开伞比较大的，它不利于保存跟运输，我们就把它晒干。对，晒干的时候冬天拿出来泡一下就可以炖汤或者炒。
1: 松茸片，
2: 对，
1: 羊肚菌呢，这些也有这些干制的。
2: 我们把三种颜色的菌都给它弄在一起，一会儿煮出来它的颜色会非常漂亮。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颜色鲜艳的菌子都会有毒，其实
0: 对，有的人呢就觉着哎呀
1: 好看，
0: 太漂亮的菌子会不会有毒啊？
1: 那你看那个红菇不也很鲜艳？
0: 我是不敢吃的。
2: 对，其实菌子有没有毒跟颜色没有关系，很多剧毒的都是浅色的。

0: 灰色的白色的不好看的。哦，
1: 假如说我们要去山里采菌子，我们是可以都拿回来的吗？
0: 如果你不认识，最好找一个当地认识的人带你去。第二点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你就不要采，不要吃。
1: 如果大家想吃云南菌，咱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尽量不去山里现采，咱们去市场买。
0: 对，
1: 是吧？这个是有保证的。
0: 基本上正规的市场都会有那个监督员来看这些菌子是不是有毒的，有毒的就给它清理出去了。
1: 您刚才说了，您这个书里啊提到了很多菌子，而且您自己也尝试过。您有吃过见手青吗？
0: 从小就吃啊。啊，从小就吃。
1: 那现在您是就是还安然无恙，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吃了见手青以后，这个身体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
1: 你别开玩笑啊！您这么一说，回头去试去了哈。为啥您吃完了没事啊？
0: 见手青其实是一大类菌子的统称，它主要是指牛肝菌受伤以后会变蓝的这一类的牛肝菌。其中有几款是有毒性的，它的主要毒性就是会致幻。但是这种毒性通过烹饪和加工可以消除。把它炒熟炒充分就很安全。
1: 所以大家呢不仅要学会选菌子，更要学会怎么炒菌子。
0: 我们这个菌要跳到那个水里边，底下没有沙子。
1: 刚才呢已经漂洗了一次，咱们再漂洗一次。哎，那我接下来问您一个关键问题啊，以您的经验来说，您今天带来这三种菌子哪一种比较好吃？
0: 其实各有各的味道。红菇的话一般是用来煮鸡，这种方法也是东北和福建那边的通常的吃法。青头菌要么就烩火腿，要么就把它菌帽然后里边塞上肉炭烤。然后这一款铜绿菌呢，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它烩一下火腿，然后加入开水烧汤。
1: 菌子它鲜美啊，它会把这个鲜味流入汤里，所以大多数都是烩着吃。
0: 基本上比较干净了，水底下没有沙子了。
1: 好，
0: 可以了。通常在云南做菌子呢，会切一些火腿来进行提味和提鲜。火腿里边它有盐分嘛，所以一会儿可以少放一点盐。它也有脂肪，所以油也可以少一点。现在云南的话还放点这个干辣椒，我们今天就不用了，那因为太辣了。
1: 好，还为担心我们，怕我们不能吃辣。还真想对了，我们真不能吃辣。
0: 好的，
2: 那开始。
0: 对，
1: 来。
0: 我们先放一点植物油，加热以后，我们把火腿放下去煸香。哇，
2: 朋友们来了，
0: 香气出来了，对吧？哎，
1: 随着这个热量增加，那个香味儿、油脂带香味儿，带着火腿自然的肉香已经出来了。
0: 加入蒜片和青椒。
1: 其实不加蘑菇，现在也挺好吃。
2: 辣椒炒肉，
0: 必须的。把青椒煸到有点变色和变软，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入菌子了。
1: 好，全部下进去。
0: 对。哇，
1: 看着好过瘾。服了啊。
0: 因为菌子80%都是水，这样一炒它的汁液就出来了。而且它颜色越来越红，红菇的颜色会
1: 更明显，
0: 充分的吸入到汤里面去。
1: 哎，那要加汤吗？
0: 不需要，汤汁会越来越多。我们一会儿起锅的时候可以撒一点盐就行了，
1: 都不用什么特别的调料跟烹饪方式哈。一会儿刘大厨，咱这三鲜都得尝一尝。
2: 那必须的，
1: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鲜的口感味道都啥样。
2: 尝完以后咱俩站一个小时以后再看
1: 尝完之后呢，然后不能让他走是吧？
2: 对，
1: 他要敢走呢就赖上他了。
0: 因为火腿是有盐的，所以我们放盐的时候可以少放一点。
2: 你说这个拌个面条泡个饭是不是也好吃啊？
1: 对，
0: 最好是泡饭，因为米饭会把这个汤汁吸收，
1: 稍微吸汁儿。
0: 对，虽然这三种都是没有毒的，我们还是让它的时间
2: 长一点，
0: 会到7-8分钟左右。然后一会儿我们把锅巴铺到另一个锅底。
1: 好，
0: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锅来。
1: 好，
2: 这不用掰整个的，
0: 不用掰，直接放进去。对，
1: 这道菜呢，在北方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平地一声雷。因为当时呢是那个锅巴呀，那个现炸出来的，
2: 是
1: 它很热。然后呢，我们这个呢也汤也很热
2: 啊，它一浇，哎，滋滋作响是吧？
1: 对。将这个热汁和锅巴接触的一瞬间啊，它这个油水互相碰撞，就产生出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所以管它叫平地一声雷。
0: 今天又学到一个新知识，放一点点水，煮上个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1: 我是那种无肉不欢的人，但是今天看到这道菜里没什么肉，也让我勾起了很多食欲。
2: 有啊，一会儿那点火腿渣都给你留着了。
1: 火腿渣是啊。
0: 其实在云南我们餐桌上流行一句话啊，有菌子是不吃肉的。
1: 就是菌子是最好吃的。
0: 对。这道菜如果说想吃脆一点的锅巴呢，我们就让它煮的时间短一点。如果要让它锅巴的那个充分吸收汤汁，让它煮的时间长一点。
1: 可以了，
2: 成了。
1: 好嘞，准备开吃喽。

0: 来吧，朋友们，尝尝这道粉红色的菌子啊。哇，真的太鲜了，当你咬开的那一刹那，那个鲜的汁水就顺您的舌头上开始转悠，瞬间达到您的这个喉咙，然后再达到胃里，你就感觉暖暖乎乎。哇，真的吃起来以后一点不腻口。
1: 首先有淡淡的这种火腿的香，这种油脂的香气，然后这种蘑菇真的每一种它的口感味道真的让你回味悠长。人家说听音乐叫余音绕梁，这个就感觉它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反复的缠绵，不断的那种回味，
2: 吃了菌子三月不吃肉味，
0: 三月可能有点长，反正三日不吃肉我是能接受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十菌季啊，把您请来算请对了，因为您带给我们这个云南菌子啊，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云南菌子种类多又好吃，同时让我们觉得这个菌子没有那么难接触。其实呢，你看在人家本地人眼里，这个菌子就是非常轻松写意的就把它做好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那么麻烦。
2: 红菇、青头菌、铜绿菌洗净，掰成小块，锅中放底油，放入火腿炒香，再放入蒜片和青椒，炒至青椒变色变软，放入洗好的菌子，炒出水分后加入少量盐调味，烩至七八分钟，另起一口砂锅，放入炸好的锅巴，浇上烩好的菌子，焖至锅巴入味，菌菇焖锅巴就做好了。划重点，可以用软纱布轻轻擦洗菌菇，去除菌菇表面的泥污。
0: 哎，那咱吃完了云南菌，接下来咱们得到东北看一看了。问问刘大哥，做云南人小鸡炖蘑菇吃过吗？
2: 我自己也在家里做过啊，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0: 云南人啊，经常是把鸡和蘑菇烩在一起，但跟我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还是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吧？到底有啥不一样？刘大厨边做边讲呗。
1: 好，来
0: 露一手，咱们看一看刘大厨带来的食材啊。这是东北的榛蘑。
1: 榛蘑，
0: 榛蘑您了解吗？
2: 榛蘑其实是在全国分布的比较广泛一种菌。但是北方吃的会比较多。
0: 对，其实全国都会有榛蘑，
2: 是吧？
0: 但是我们北方来说真的特别会处理榛蘑。咱们北方人比方说到这个时节是鲜蘑先下来的吗？
1: 鲜蘑。
0: 但是您为啥不带鲜蘑带干蘑来？
1: 它真正的这个如果说小鸡炖蘑菇一定是这种干制的蘑菇，它的这个香味更浓郁。这道菜它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姑爷菜。
0: 姑爷菜，
1: 姑爷进了门，小鸡儿断了魂儿，
0: 断了魂儿。我以为姑爷专门杀鸡去了。
1: 那不是，
0: 这姑爷来了，为了这个让姑爷吃顿好的，就必须给杀顿鸡。
1: 但是你直接就炖个小鸡儿，炖个土豆炖，那没意思。必须得是蘑菇。
0: 那咱这样吧，咱们就用这个干蘑，咱们今天就做一回小鸡炖蘑菇。
1: 首先得要泡蘑菇啊。
0: 哦，也是要泡。
1: 对，因为这个蘑菇是我带来的。你看一看啊，这个泡完之后简单给大家一捞，你看，它这个颜色是微黄。做这个小鸡炖蘑菇三大要素，三大关键。首先一定要选择小蘑菇头，因为我们在晾晒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根儿剪掉了，因为那根儿的泥沙特别重。第二，我们泡以前清洗两三遍，把这表面的灰尘给它漂洗掉。泡完以后先静止，不要去动它，这时候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水逼出来。
0: 朋友们发现了吗？这有区别啊！刚才呢，柳大哥带的鲜蘑菇，我们是不要那个泡水。我们东北的这种干蘑呢，是要留下泡过的汤的。
1: 这个就是关键。要想小鸡儿炖蘑菇够味儿、地道，必须泡蘑菇的原汤。
0: 其实特别好理解啊，因为蘑菇呢本身它里面有这个鲜味物质，通过这种浸泡的鲜味物质融入到汤里了，我们把这个汤呢再融入到菜里，它这个鲜味就有提升的感觉。
2: 对，
1: 接下来咱们漂洗蘑菇。
0: 好，
1: 这个时候的漂洗一定要把这个水呢漂到清澈了。这蘑菇已经很干净了。
2: 这个一般漂洗几次呢？
1: 主要是水清澈就行了。我们把它滗掉啊。
0: 对，
1: 再换一碗水，再漂洗个两遍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水渐渐的比刚才要清澈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里面的汤汁就没有什么滋味了。其实这个在泡以前除了要提前清洗一下，还要挑拣。你不能说我这个一盘子蘑菇就往里一泡，洗不洗不就行了，因为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在你采摘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头发，会有这种情况，
3: 树枝啊，
1: 会有树枝儿。我们给它剪好以后，筛选好以后了，再去清洗，再去浸泡，这一点很关键。
0: 所以你看这个步骤呢，看似简单，其实也烦。

0: 繁琐，你必须要把它这个处理到位，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小鸡炖蘑菇。要不然这菜怎么给姑爷做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哎，
1: 姑爷菜嘛。现在咱们就剁这个小鸡儿了，咱就是用点精华的部位就够了。首先这个鸡脖子这儿的皮什么尽量去掉，你看这地方有淋巴。
0: 淋巴是
1: 淋巴啊。那咱们就开始起锅了。
0: 来。
1: 在东北为什么能炖出那个味道呢？东北的那种笨炸，这种大豆油，这个东西要做出这种原汁原味地道的，它一定是有豆油。
0: 对，
1: 哎，来，这个时候呢，咱们先啥呀？这个油热以后了，香料就是八角，两到三个就可以了，这一份。然后这个葱姜啊，在这个鸡热呢，剁的之前呢，清洗干净，整只鸡清洗，清洗干净以后把水吸干，剁完块千万不要洗，这是灵魂。有的说剁完块了还要去洗，那把这鸡的味道也洗没了，然后炒出来水鸡鸡的，
0: 你看看，哎，就感觉是处理鸡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听大厨一说啊，真是重中之重。
1: 这个干椒呢，放的不要太多，因为小鸡炖蘑菇不要吃出明显的辣味。这个啊，你看我做这个。先给它放白酒。
2: 哦，鸡肉炒到什么时候开始放酒？
1: 表面焦黄了，你看。哦，但是这白酒呢，不要特别多。哎，比如说我们放个20克就行。哇！哇！就要这种感觉。哦。它这种感觉的燃烧，它就能把这个鸡的这个腥味儿，哎，就给它带走了。哦。哎，然后通过这种煸炒，它就会把这个酒味挥发掉了。那这个时候咱就开始来放点生抽啊。
0: 好。
1: 然后再准备点老抽。老抽就是调颜色的了啊。这时候我们先把那个干蘑菇放里，蘑菇一定要攥干。攥不干，这里面含的水分，炖的时候这蘑菇吃起来就水唧唧的。哎，这个呢，咱们再来一点这个花椒酒啊。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小鸡儿的这个灵魂，哎，生炒，再就是小蘑菇头，
0: 灵魂的汤汁来喽。
1: 但是也要稍沉淀一下，不要最后剩点底儿咱就不要了啊。这往往说，哎呦，为什么我炖的这个蘑菇不香啊？这个菌香味也没那么浓，就是这一步，后边洗干净了，你说那个水就没味儿了，
0: 这还是那句话，就是做法呀，大家都懂，但是细节很重要，
1: 是
0: 细节掌握这道菜能不能好吃的关键。
1: 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香味出来了，咱再补充点开水啊，这个汤汁稍稍宽着点，因为炖菜呢，它是要长时间的加热。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鸡，至少要炖40分钟，它的鸡的这种鲜香味儿跟蘑菇融在一起，它才好吃。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加点糖，来点鸡精啊，然后这个盐要先放里，盖上锅盖，这得中小火慢炖40分钟。你看这个粉条，你说这个什么时候放啊？出锅前放就行，别提前冷水泡发了3小时。这粉条稍多一点，我听说你爱吃粉条啊？
0: 爱吃粉条。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说，其实小鸡炖蘑菇里最好吃的是粉条，
1: 它吸味儿是吸味儿啊。
0: 对，它把那个里边那个鸡的汁儿啊，包括那蘑菇的香啊，都吸到粉条里了。这您是腌了一下是吗？
1: 对，就搁点老抽，让它提前呢给它上上色，这样我们在炖的时候它就容易着色了。腌5分钟就可以。看一看啊，40分钟的时间，看看呀，这个油都出来了。哎呀，哎，这个呢，也要大火要咕嘟咕嘟收收汁儿啊，要不你放这个粉条放里就水唧唧的了。其实小鸡炖蘑菇没有那么多的汤汁儿。如果说你炖的水唧唧一锅汤，反而像你说这个粉条吃起来也没那么吸味儿。
0: 要把这个汁儿收干一点。
1: 对，稍浓一点点，最后只有点蚂蚱汤就行了。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你看这个这么多汁儿吧，我们把粉条一放进去，它就把那个汁水就给收进去了。
1: 一会儿吃了一定别哭啊！
0: 别哭！哎呀，还能给吃哭了、
1: 那时候咱把粉条往里一放啊，
0: 好，
1: 这边该炖粉条，这边也该吸汁儿，但里面呢这点汁儿不往里放啊，不是说我全倒里了，
0: 对，咸了。
1: 这个过程啊，你看我一个劲儿的翻，防止这粉条拔锅。你粉条到后期它很容易糊锅了，
2: 好诱人呐。
1: 像你说，你为什么在饭店里它吃不出这个感觉？这个时间
0: 对
1: 把握，这个火候的拿捏，让你看不出来水唧唧感觉。你就看这个汤汁，一看，
2: 哇，粘稠，
1: 哎，很粘稠。
0: 其实跟这个云南菌汤差不多，是吧？它也得煮够时间，把那个菌的香味儿给它释放出来才好吃。
2: 没错，
1: 来了，看看。
0: 好啦，哎呀，小鸡儿炖蘑菇出锅喽！
1: 上边咱们来点葱花。

0: 为啥是姑爷菜呀、啊？不是正宗的人，一般不把蘑菇处理得这么好。在有些特定场合下，你吃的那个蘑菇，它是那个梗是咬不动的哈。所以说之前那个选蘑菇很重要。
1: 嗯，比我自己在家做的好吃太多了。我自己在家做，首先是忘了放粉条，其次是没有把那个榛蘑给它攥干。
0: 我觉得这个榛蘑处理上真的太重要了。你不把它攥干，不把之前那个沙子清洗干，这个整个一套流程才能凸显出榛蘑的香和它的魅力。刘大厨，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榛蘑真的是做得特别棒。
2: 其实你吃完以后，在你的口腔里有没有？一是有这种鸡肉的香，第二那种菌香，它跟这个鸡肉的香混合在一起。
0: 对，我觉得让我学会了几点：第一，选蘑菇很重要；第二，处理起来是吧？我们不仅要洗干净，还要经过泡制。哎，然后那个蘑菇汤真的是宝贝。
2: 是，
0: 哎，你看这为什么咱们这个粉条这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蘑菇汤的汤汁。
2: 没错，就这么几个点，大家记好了。
0: 哎，真的就是吃完越吃啊，哎呀，我有点难过。
2: 色面很成功、啊，
0: 对，是很成功啊。哎，真是有一种那个吃到一口就回到家乡的感觉。
2: 对对，
0: 哎，这美食就是这种魔力。
2: 特东北。
0: 哎，虽然你不在东北，但是你吃到一口就仿佛身处东北一样。哎，就好像我们吃一口咱云南的这种各种菌类，你就好像去了云南的市场。
2: 是，
0: 哎，看到了那么多丰富的蘑菇。哎，所以现在呀，正是吃菌子的时间，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尝一尝自己家乡的菌子吧。
2: 整只鸡洗干净，吸干水分，剁成块备用；榛蘑清洗，置无泥沙，挤干水分，泡蘑菇水过滤备用。锅内加入豆油烧热。放入八角、葱姜、炒香，放入鸡块炒至表面焦黄，放入白酒，放入生抽、老抽炒上色，加入蘑菇翻炒，加入泡蘑菇的水，开水，加盐、鸡精、白糖调味儿，中小火焖至40分钟，加入粉条炖煮入味后收汁，出锅装盘，放入香菜，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划重点，泡蘑菇水保留，放入一起炖，蘑菇味更浓。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为什么放青椒？就是青色的、红色的搭配起来，
2: 这吃完了之后又有回忆了，粉红色的回忆。
1: 对，
7: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
0: 怎么还唱得上了？
2: 告诉你，
0: 那个你看我们桑大老爷们儿粉红色的回忆啊，因为看这个粉红的样子真的很漂亮。电视机前男同胞啊，可以学做这个菜，为什么呀？给家里的女儿啊，给老婆呀，给妈妈呀做一回，哎，让他们当一回粉红色的少女。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

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
1: 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
1: 作为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
2: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
3: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2: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4: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2: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0: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最新内容，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持续关注。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

0: 北京时间今天六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1: 目前引力一号已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2: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2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3: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2: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3: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正在建设中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今天，机场的新航站楼正式投用，这也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全面迈入双跑道、双航站楼全新发展格局。
4: 这里就是正式投入使用的福州机场新航站楼了，它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25.5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雁，喜迎八方来客。而在航站楼的内部空间设计上，也是将闽都文化融进了每一处细节。比如大家看，航站楼的天花板采用的是福州特色古厝的马鞍墙造型，在四周的彩釉玻璃上还描绘着三山两塔、三方七巷等等的地标性建筑。
5: 新航站楼的金属屋面采用了双曲屋面造型，设计灵感来自福州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自然风貌，兼具视觉冲击力与超强抗风抗震能力。而且航站楼屋顶有着1.4万平方米的光伏采光天窗，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引入自然光，还使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地化格光电玻璃，能吸收太阳光并转化成电能输出。
6: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天河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蒙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格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5: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交通枢纽，随着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机场的承载能力也大幅跃升，将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使用需求，区域航空枢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1: 进入九月，围巾、帽子等秋冬配饰陆续上新。记者在浙江义乌走访发现，今年消费者不再只看重保暖，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经营户孙海静正向客商演示围巾的不同技法，从平结、绕圈结到披肩式技法，同一条围巾可以变换多种造型。他告诉记者，今年

0: 一款印有豹子图案的围巾在内销市场比较受欢迎，因为豹子的豹与爆款的豹是谐音，讨喜又自带流量。
1: 花型的话就是以花叶子然后圆点啊几何啊为主，反正现在他们是主打就是要款式新颖，反正一个季度几十万吧。
0: 记者在市场转了一圈，发现提供情绪价值成为今年义乌市场上秋冬配饰的一大卖点。讨喜的文字梗，呼应热点的卡通元素，软糯的毛绒质感，商家把趣味设计和美好寓意融入产品细节，契合当下年轻消费群体悦己消费的喜好。在帽子销售区域，经营户介绍，新品设计除了考虑保暖和搭配，也更加关注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2: 我们也会做一些卡通的元素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可能一顶帽子没有多少钱，但是它你戴起来，比如说跟朋友出去打卡啊，出去旅游啊，都有很强的情绪价值。
0: 需求更加多样，上新节奏也随之加快。一些经营户将原来一年2到3批的上新频率调整为每月更新，先小批量生产，再根据订单情况追加。目前随着秋冬订单陆续交付，部分商户正在加紧赶货。
3: 什么衣服到什么帽子，一件衣服一个帽子，所以帽子的销量就大了，不像以前是为了保暖用的，现在是在一个加班赶货的，增加30%-40%吧。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通航的最新情况。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将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
5: 今天一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的通行时刻，一起来看。
6: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啊，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凿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的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4: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的黄白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
5: 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0: 我现在呢，在洪水河铁路大桥桥拱部分靠近最中心的位置，在我正后方的这个位置，这几天正在进行的是拱类的拼装作业。当44块的拱类全部拼装完成之后，在我身后这一段仅剩的空缺也将逐步的填满，也就意味着大桥啊将正式的进入到它的合龙作业阶段。
1: 洪水河铁路大桥是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设计规划，大桥全长1022.1米，主跨570米，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
0: 现在我们从大桥的桥拱之上来到了施工作业平台，此刻呢，我脚下的土地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大桥对岸的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等到洪水河铁路大桥及其所属的黄白铁路全线贯通之后，不仅呢将实现两地之间便捷的货运往来，还打通了贵州省通往广西平陆运河的便捷通道。
2: 依托本桥贯通之后的黄白铁路通道，贵州及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平陆运河水系，大幅缩短出海航程，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物通行的效率。
1: 目前大桥拱类拼接作业持续推进，主体合龙后还将开展混凝土施工等后续工序。

0: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1: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等影响，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0%。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表示，如果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美国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伯格姆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美国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路透社称，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2: 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正通过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向美国消费者传导。

0: 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来的报道。
1: 不断上涨的油价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传导到美国消费者身上，那其中一个重要的传导链条就是铁路运输成本的上涨。铁路是美国农产品长距离运输的重要方式。加州交通部门的数据显示，农产品及相关食品占全州铁路货运总吨位的 17% 以上。路透社援引美国农业部数据报道称，美国粮食铁路运输燃油附加费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每节车厢每英里48美分，同比上涨153%，目前已经占玉米和大豆铁路运输成本的11%，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5%。在运输之外，柴油在农业的生产和收割等重要环节中也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有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每天要消耗约200加仑的柴油。按照目前每加仑超过6美元的价格计算，仅一台收割机每天的燃料成本就超过了1200美元。在今年年初时，油价曾经有过一轮上涨。有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季的播种季期间，美国主要农作物种植户仅仅因为柴油价格的上涨，就比去年同期多支出了约14亿美元。而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与今年2月底相比，又上涨了约60%。随着秋季收获季展开，再叠加收割和运输成本的上涨，农业生产端面临的成本压力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向消费端传导。而目前油价还没有下滑的趋势，最近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个炼油厂因为停电而出现了全面的停产，预计影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在全球成品油供应本就偏紧的情况下，新的炼厂停产也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我们采访的一些市场观察人士也警告，目前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仍然是显著低估了原油市场真实的供应风险。
2: It is still too low.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weekend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no safety nets anymore. Our supplies out of reserves are dwindling, so their flow rates are lower. And the Middle East is still as volatile and now just became significantly more dangerous. The sale of actual physical barrels is somewhere between $120 and $150 right now in the market. You can't buy, this is just paper oil price. The actual pric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3: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高点。
4: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十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
0: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美国及全球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5: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6: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 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5: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6: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

0: 也会加大。
1: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 美国债市动荡也正在向房地产市场传导。当地时间15号，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上行，创去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
3: 相关专业网站每日监测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继10号突破7%后，又连续上行，并于15号达到7.22%，创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定价紧密锚定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银行放贷成本上升，市场压住美联储大概率加息，进一步带动房贷利率持续上行。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成屋销售环比下降2%，按年化计算为398万套，是去年6月以来最低。市场此前预测2026全年房屋销售增长4.3%，如今也将增幅调降至1.3%，其中四季度预计将出现明显萎缩。分析指出，房贷利率高企令本已低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潜在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房屋建筑商利润也面临挤压。
4: 美国通胀处于高位，信贷成本也居高不下。美联储的最新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周4凌晨出炉。对于主席凯文·沃什而言，这很可能是一次如坐针毡的会议。多家金融机构的观点认为，无论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他都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3: 目前，十国集团中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处于加息进程，或是即将开启加息。如果美联储本次会议按兵不动，美元可能面临贬值压力，美债则可能继续承受抛售潮冲击。然而，简单跟随加息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美国 AI 产业正处于资本开支高峰期。而真正将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向风口浪尖的，是他自己在今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表态。
5: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That's our job. That's our mandate, and that's our charge to keep.
3: 讲话后不久，通胀数据便给出了反向答案。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创下4月以来新高。数据出炉后，华尔街投行集体预计美联储将转向鹰派。据彭博社统计，目前超过70%的主流投行已将美联储9月加息设为基准情景。
6: And to your point about core inflation.It does show that there's a broadening out of that inflation at the margins. It's not terrible, but I think that's what puts the Fed possibly in a state where they're a little bit more hawkish. So the way I see it is, if the Fed moves this week, it allows them to show that they do have a hawkish reaction function. They are serious about inflation, but it also allows them to buy a bit more time before the next move.
7: If you lose track of inflation,Central banks lose their credibility because they haven't hiked rates in response to their inflation targets. Then you could have a kind of a negative feedback loop which increases your cost of funding. And in a world where the level of funding is sky high and deficits are high and rising, debt to GDP levels are very high.
3: 为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美联储官员通常在议息会议召开前10天就集体进入静默期。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次会议召开2天前，于爱尔兰出席公开活动时，仍在暗示美联储降息。
8: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strong,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平陆运和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的江海枢纽节点，位于云南的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富宁港建成投用后，依托平陆运河将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现在呢，富宁港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集装箱泊位的暗桥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试，而旁边建杂货泊位的门机正在安装中。
3: 富宁港规划建设19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其中第一阶段工程1个客运泊位和3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主体已全部完工。港区正加快推进路面铺筑、设备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等收尾工作，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
4: 富宁港建成运营以后，第一是缩短了云南向海发展的空间距离，第二是改变了云南企业的运输模式，提供了长距离、大运量、低成本的新途径，这也将成为云南通粤港澳大湾区、环北部湾经济圈、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重要的港口型物流枢纽。
3: 长期以来，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目前，云南货物出海需要从水富港出发，经金沙江走长江，航程约2800公里。富宁港建成投用后，云南将新增水运出海通道，沿珠江出海，航程约1300公里，也可以经平陆运河南下钦州港出海，航程仅700多公里，距离优势一目了然。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十分适合大宗物资运输。富宁绿色铝产业集群成为平陆运河通航后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5: 比如说我们富宁产业园区的铝制产品，它就会通过这个通道的话更快捷的就到达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另外的话，就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些特色产品，它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的话，就是更便捷的就进入中国市场。
3: 不仅是铝产业，当地物流企业也在提前对接，组织货源，为新通道开通后的运输做准备。
6: 平陆运河开通的当天吧，优先组织一些货源先行先试，依托现有的这个铁路运输，那么将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物流路径的一个选择。
3: 记者了解到，未来富宁港还将接入铁路支线，实现供铁水无缝衔接，平陆运河补上了云南水运出海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凸显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价值。随着供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完善，更多我国西南乃至南亚、东南亚的大宗物资将在这里汇聚流转。
0: 近年来，中越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目前，越南已经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前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
1: 此次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就在越南。越南方面对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秦局港，这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

0: 和枢纽，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驳运轮，今天经过秦竹港入海，将在几天之后就到达这里。据秦竹港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在硬件方面，秦竹港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另外一方面，秦竹港连接越南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加速。在软件方面，秦居正在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且正在推进保税仓、冷链、检验认证中心、辐照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目前，越南航海总公司正在与中国的北部湾港集团共同推进多条经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路线。据了解，此次开辟这条直航线路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驳运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南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现在，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了每年70000亿人民币的量级。而越南则成为了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中越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每年20000亿人民币。随着平陆运河的带来的一批连通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路线的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也将又一次获得有力的推进，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也将更加紧密。
1: 今天中午12点，我国东海结束了4.5个月的伏季休渔，全面开捕。
2: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此刻，总台记者吴彤正在象山县的石浦渔港。吴彤，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是开过去的是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么为了这次开船呢，其实渔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从几个月前开始就开始修船补网，然后给这个船写上了新的这个渔号啊，船号。那么昨天早上我在这个岸边的一家制冰厂看到，就是这个渔船他们排着队过去加注给渔货保鲜用的冰块。那么制冰厂的老板也告诉我说呢，其实从一进入9月以来，他的制冰厂就开足了马力在运转，每天呢有7-8艘渔船前来加冰，每天呢加冰量超过1000吨。那么面对用电负荷的激增，当地供电部门呢也是加派人员上门巡查，为的就是确保生产能够有序顺利的进行。那么这次呢，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渔船上面还看到渔民们他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比如说像米面粮油，然后蔬果这样子的，包括饮用水，足够船上去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我跟那个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谢谢吴彤的现场报道。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也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4: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5: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5号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修。投票前不久，一名联邦法官发布命令，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
6: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此前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认为，该中心的财务和建筑结构状况十分糟糕。肯尼迪中心董事会15号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表示，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造成进一步的风险。该决议草案要求关闭肯尼迪中心2年。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肯尼迪中心关闭决定将立即生效，但翻新和重建工程必须等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就更名问题作出裁决后才能启动。他还表示，如果裁决结果不利且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那么肯尼迪中心的重建与翻新工程将无法进行。肯尼迪中心董事会8月13号投票决定，在中心大楼外墙主标牌下方添加由唐纳德 J. 特朗普总统修复和翻新的字样，并关闭中心主楼进行翻修。此外，董事会还投票决定，肯尼迪中心前的广场也将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去年12月，该中心董事会投票决定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中心董事会成员、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5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并终止该中心关闭2年进行翻修的计划。6月13号，肯尼迪中心从大楼外墙上移除了特朗普的名字，但外墙相关区域一直用篷布遮挡。目前，肯尼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的上诉仍在进行。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路易威登母公司路威明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6: 报道称，由于高端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路威明轩集团业绩表现低迷，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截至15号，法国股市收盘，路威明轩的股价下跌2.64%，市值降至约2010.33亿欧元。欧莱雅的股价下跌0.78%，市值约为2030.46亿欧元。今年以来，欧莱雅集团的股价已上涨了近4%，而路威明轩集团的股价下跌了近37%。分析指出，这一变化是2017年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时，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此外，路威明轩集团的市值15号还跌出了欧洲市值前10的上市公司行列。据悉，全球奢侈品行业过去3年持续收缩。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约有6000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1: 为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机器人代

0: 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单。
1: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2: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3: 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该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死亡病例3510例。疫情影响包括伊图里、北基伍在内的7个省份。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汉尼斯15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尤其在北基伍省，由于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二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客流量排名前5的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今年夏天火山喷发尤其强烈。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的全部88件梵高画作，包括吃土豆的人、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名作。这也是1984年以来该馆首次完整展出其收藏的全部梵高画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以收藏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作品而闻名，其收藏量仅次于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围绕制造业提质升级、促进农产品消费、守牢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加强质量监管等重点方向开展权威发布。
1: 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线。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通过企业质量提升、质量技术攀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质量技术基础筑底等行动，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2: 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1: 制造业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餐桌上的农产品供给同样关系着百姓品质生活。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9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
3: 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1: 除了国内农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也有利于增强农产品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
4: 下一步，海关将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提升通关便利化。
1: 供给端不断丰富优质产品，更需要有力监管，守住消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国家标准300余项，同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护旗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5: 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
6: 在晚会现场，来自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民生相关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对品质的理解，解码消费升级背后的产业新变化。
7: 便捷安全的出行是品质生活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消费者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外观、续航等性能参数，对整车安全性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期待持续提升。晚会上，企业展示的动力电池在生产环节就要历经8000多个质量检查点，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 X 光、CT 检查，多项安全指标远超国家标准。
8: 品质一定要落在消费者的体验上，更要落在用户的满意度上。这件事儿呢，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的。这样呢，全链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总成部件，到最后的整车，到最后的终身的这个服务，其实呢，都需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任何一点都缺一不可。
7: 一日三餐的饮食健康同样是品质生活的核心。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市场对功能性、高附加值粮油食品的需求不断释放，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粮油产业链不断延伸。一颗水稻进入工厂可以加工出40余种产品，既能提炼营养丰富的稻米油，还能从废弃稻壳当中提取白碳黑，成为轮

0: 胎生产的重要原料，真正实现农产品吃干榨净。
1: 在这个精神加工这方面，我们这个有些技术实现了突破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能把那些微量的有效的成分提出来，我们自主可控的，所以我们都把成本啊能够降到很低。
0: 五谷粮油筑牢国家膳食根基，优质乳品更是国民营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乳业企业一边推进生态修复，一边严守奶源全链条品质管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生产全过程。企业代表表示，晚会搭建起了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
2: 通过这个晚会呢，让消费者实打实地看到中国的企业为了品质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树立了消费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可以更好地展示龙头企业以及高品质企业的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示范带动作用。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7: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

实质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承前启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也赋予了我们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新的使命。今年我们晚会的主题是心智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
2: 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我们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为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注入持久动能。
4: 今天来到我们晚会现场的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同志，以及聚力共创中国品质生活的相关领军企业代表，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欢迎大家。
4: 此刻我们的晚会也正在通过央视频、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网同步直播，欢迎关注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持续关注晚会内容。

什么是中国品质？中国经济的韧性藏在每一份升级的品质里。世界经济的稳定源于中国品质的持续输出与开放共享。过去，我们以规模回应世界，今天我们用标准定义未来。第二代刀片电池全球首发 T1200级，碳纤维问鼎全球强度之巅。 CR450 动车组把中国速度写进世界铁路史。集成电路、航天航空、巨深智能、新兴支柱产业拔节生长。新动能制造业以2x多的增加值

0: 托举起近50%的工业增长，硬核之治正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实底座。物价稳则人心安，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上涨1%，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稳当当，汽车家电下乡，绿色产品进城，国货潮品首降新，名品方阵展宏图，黑科技家电家居，智能眼镜、手机机器人，新一代智能终端形成有效供给，把中国品质揉进一粥一饭，直进一衣一物，让品质落地日常烟火，就是最实在的民生之温。愿消费，敢消费，底气从何而来？监管提质，平台升级，生态净化，每一笔消费都被认真对待。直播电商监管落地，流量有了红绿灯，主播戴上紧箍咒，农资打假全链条追溯，一张合格证守护舌尖安全。监管有力度，安全有刻度，铸就守护之盾。好品质从不止步于国门，中欧班列呼啸13万店，钢铁丝路串起欧洲26国236座城市，中国产品走进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自信从容卖全球，也敞开大门买全球。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双向开放，内外互通，中国品质既惠及国民，也共享全球。世界之范在于大国担当，在于美美与共。新质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今晚让我们走进千行百业，看见品质的力量，感受生活的温度，共同见证中国品质生活新篇章。
1: 品质源于千行百业的深耕实干，也汇集着百姓的美好生活。说到品质，不知道您会想到的是怎样的美好图景？首先呢，我们要开启的是今晚的第一篇章，新质供给制造助品质，来看一看从大到强的中国制造如何实现全产业链的品质跃迁。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近年来，我国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制造业质量沿链提升计划，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全链条开展质量联动提升。今天，全球每卖出10台智能手机，超过半数出自中国品牌。中国工厂生产的智能手机占全球出货量的90%以上。一部智能手机串联起上千家企业的创新协作，一条产业链承载着新质生产力牵引的增长新引擎。培育新动能，更新旧动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质改数转正在车间加速演进。在智能新能源车超级工厂，近1000台机械臂协同作业，一台整车从零部件到下线仅需10余天，一批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正开足马力。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新兴产业发展正当时。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网络，未来产业打开新空间。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质量深度融合，质检大模型让瑕疵无所遁形，工业智能体让质量管理精准到每一个工艺参数。今年人工智能以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全链条。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7.9%，连续三个月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突破60%，中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万辆，同比增长超60%，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以新智生产力做强产业根基，以技术自立筑牢品质底座。当中国制造的每一道工序都经得起世界的检验，品质生活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马家庭触手可及的日常，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1: 最近中国能源转型持续成为全球热点，在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背景之下，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供体系。说到新能源，可能各位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一看中国的车企是如何理解品质创新的。让我们掌声请上小米汽车副总裁李潇爽，掌声欢迎。
2: 你好，主持人，
1: 来，请您来到舞台的中央。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小米的新品发布会。今天李总来到现场，还带来了一个车模，我发现哈。
2: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小米鹏程，它定位于智能可变、大空间、大电池增程 SUV。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实测，我们的同事啊，从上海到北京1200多公里，全程不充电。不加油，跑到北京还有50多公里的续航。
1: 我是个油车的车主，每次看到新能源汽车，既心动又担心，为什么呢？刚才您说续航很长，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电池会不会与日俱减这个里程啊？
2: 是这样，你这个担忧啊，非常的普遍，无外乎呢就是关于电池的续航焦虑、电池的寿命还有安全问题，归根结底啊，就是在车上的这块动力电池。所以呢，今天呢，我可以给您展开的讲一讲我们的小米龙甲电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

0: 哇，这么多道工序啊。
1: 对啊，我想通过刚才的这个片子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米龙甲电池是怎么做我们的质量和安全管理的。在小米龙甲电池的产线上，我们的每一块龙甲电池都会经历将近8000个检查点。CT 和 X 光的检查，就像我们人呢做身体检
0: 查，对，听起来像体检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呢，我们就能够去实现我们的安全标准，能够远超新国标。
0: 其实说到用车安全哈，我觉得对于很多新能源车主和朋友来讲，也有一个小疑问：这时间久了，如果出现问题了，应该找电池企业还是找咱们车企呢？
1: 刚才其实我也讲了一句话，我们小米龙甲电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小米呢全链路负责，就是每一块龙甲电池我们都是全链路参与、全链路负责。我们还推出了小米龙甲电池的安心保障计划，就是呢对我们搭载了小米龙甲电池的车型的首任非营运车主，然后提供了2项终身保障计划，大家呢可以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0: 今天我发现您带的道具啊，除了这个车模之外，旁边这是芯片吗？
1: 就是我们一口气发布了3颗芯片，悬界 O3、悬界 O100 和悬界 D100。这3颗芯片呢，核心呢是涵盖了高算力、高带宽和高能效3大技术领域。然后呢，它也为我们的小米的人车家全生态做好了非常坚实的 AI 算力的基础。
0: 所以他们仨就像是小米这3个最强大脑。
1: 对
0: 啊，也是给我们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的。您看啊，听了李总的介绍，我是个油车车主，但是我打算可能明天就去 4S 店做一个预约试驾了。
1: 欢迎我到时候给你讲车，
0: 看看您说的好是不是用的更好哈。
1: 好的，
0: 也谢谢李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可以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品质之选。再次把掌声送给李总，送给小米，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如今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家庭出行的首选工具，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充电却成为了大家的痛点。我们来听一听消费者的感受。
3: 跑高速最怕充电，排半小时队，充电还要再等半小时，
4: 还要40分钟，
5: 还要等多久啊？
6: 还需要一个小时，
7: 睡了一觉
8: 还要2小时，
9: 还要一个半小时，
3: 怎么还没充满？
10: 太慢太慢了，太慢了，
11: 充电桩线都冻僵了，还充得更慢了。

0: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这样创纪录的数据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创造奇迹的专家代表，有请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和平先生。
1: 主持人好。
0: 林院长好，刚才短片中提到了两个数字，五分钟和九分钟啊，听上去的确让人觉得很震撼。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电车的车主，那这些年来其实掉电快、充电慢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想代表我自己在内的广大的电车车主来问问您，刚才提到的这么快的充电速度，咱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 充电慢、低温充电难，是困扰我们行业的世界级难题，所以我们今年推出来的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就彻底解决了我们这一世界性难题。要想充电快，必须要提升充电电流，提高充电功率，那就要求电池的接收能力很强。我们二代刀片电池它的接收能力就非常非常强，我们使到70%的充电时间只需要五分钟，我们使到97%的充电时间也只要九分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30°C，我们的充电时间能做到12分钟，
0: 只比正常时间多出来了3分钟。
1: 对，所以我们的充电是不是和加油一样快？
0: 那我注意到今天在现场您还带来了一组充电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上面有个梯形的充电桩，造型很简洁也很新颖。那这样的一个充电桩和我们大家平时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还藏着什么门道吗？林院长，
1: 那你充电的时候插充电箱的时候吃力吗？
0: 还真是有些吃力。
1: 是不是
0: 感觉很重？其实我们女生的劲儿不是太大，对，它的这个充电箱还是有些重的。
1: 你在充电的时候是拖着线，线也很重。你看我们这个充电枪是线拉着枪，实现了零重力，所以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轻便。不仅如此啊，因为我们有些车的充电口在左边，有些充电口在右边，所以我们可以左右滑动，从左边的充电口也很方便，从右边的充电口也很方便。你看我们很多用户在充电的时候都拿出一张纸巾先擦一下充电线或充电枪，但是我们这个充电枪的话永远不会拖地，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其实对于车主的痛点，包括您刚才说到这种零重力的充电枪，还有这样的滑轨，对于我们这些女性车主来说都是非常的友好。
1: 你知道我们这个单枪的充电功率有多大吗？1500千瓦。大家平时充电的充电枪功率只有150千瓦左右。哦，
0: 足足有10倍。
1: 如果这么大的电网需求涉及到电网的扩容改建，那这个推广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难呢？我们这个储能系统相当于一个蓄水池，平时通过我们的主机给我们的储能系统充电，一到车来的

0: 时候，储能系统又瞬时的放出电来，我这个储能系统既是蓄水池，也是功率放大器。
1: 我听明白了，其实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我们的车主来了可以进行大功率的闪充，随充随走，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不会给我们的电网添任何的负担。
0: 是的，
1: 所以我已经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替大家问一句，像这么好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自家的楼下用上呢？
0: 非常快，我们半年的时间已经建了10000多座闪充站，我们在珠峰小镇、吐鲁番、祖国的边陲、霍尔果斯都有我们的闪充站，我们计划年底要建20000座闪充站。
1: 听上去真的很让人期待，我想听到这里有些车主或者准备买车的人已经心动了，但是大家想知道，如果我们不是比亚迪的车主，其他品牌的车主也能够共享这样的技术吗？
0: 我们的闪充站不仅服务于我们自己的车主，也服务于所有品牌的车主，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多万用户了，其中有1/3的用户是其他品牌来我们闪充站充电，我们真正做到好技术人人可享，并且我们一直以来在技术创新上持续投入，用技术创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1: 谢谢。随着相关部署频频出现，我们现在看到基础设施正在日趋完善，我们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必将开启更高品质的崭新征程。
2: 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工业持续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着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和大家分享两个数字吧，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4%，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35%。如何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质量，扩大高品质消费的供给，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姚佳为我们带来最新解读，有请。
3: 很荣幸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追求卓越质量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我们实施企业质量提升行动，严把源头质量关，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科学指引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能力，企业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带动产业链整体质量根基更加牢固。我们实施质量技术攀升行动，增强质量竞争力，探索运用揭榜挂帅攻关模式，加快质量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应用，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引导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提升。我们实施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行动，扩大优品供给量，开展可靠性筑基和倍增行动，推动一批关键核心产品可靠性提升，聚焦电动自行车、婴配乳粉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产品，加强行业治理和质量管理，筑牢质量安全底线。分业施策提高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产品质量，持续提升信息通信服务质量。我们实施质量技术基础筑底行动，夯实质量发展底座，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标准迭代与技术迭代同步，以优势产业为重点，统筹推进全产业链标准工作， 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以高水平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面向重点领域开展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加快提升制造业计量创新能力，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

0: 跨品牌建设与质量提升协同，塑造中国制造卓越质量和卓著品牌。发布完毕。
1: 谢谢姚家副司长的发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让消费市场释放源源不断的品质潜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随着服务商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居民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晚会的第二篇章，数字通达服务暖消费，一同来感受守护消费的磅礴力量。请看短片。
3: 晨光熹微，城市的第一单外卖准时抵达。早高峰的车流里，网约车司机开始了一天的奔波。屏幕上，山乡好物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城市餐桌。夜幕降临，直播间里一位非遗手艺人迎来了今天的第100位客人。虚实结合间，亿万人的日常生活正被平台经济悄然蝶变。产销一体，来源可查，依托消费大数据与超级供应链，把消费者的需求直传生产线。 AI 智能捕获，精准预判需求，让库存与订单同频共振。一条茶干活鱼拥有专属身份证，一罐宜兴紫砂，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跟踪记录全程可溯，智慧物流让新鲜与便捷同行，5温层冷链锁住第一口鲜，覆盖全国2400多个区县市的秒送服务，最快9分钟送达。从产地到餐桌，从仓库到客厅，配送时间的每一次压缩，都是便民消费的一次进阶。从流量竞争到服务提质，从摒弃内卷式竞争到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服务升级的底气来自制度的守护。2026年，国家监管密集落地，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升级落地，实施7年多的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系统性修订，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即时零售纳入监管视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一批放任乱象的平台企业被依法处罚。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转向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平台经济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和规范，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推动平台经济在正确轨道上稳健发展。今年6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从松散共生走向深度协同，从偏价格到偏质量、偏创新，平台经济正在完成一场自我进化，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微观的努力将汇聚成宏观的势能。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0%，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成为数字消费新引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平台以数字赋能托举服务升级，监管以精准之策守护消费信心，双向奔赴，共同织密这张百姓消费安全网。
4: 技术进步的每一次浪潮

都会引领品质的跃迁。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跋山涉水，走出了一条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的中国样本之路。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走进他们。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京东家电家居电视影音业务部负责人雷志强，掌声欢迎。
1: 大家好，雷总，朋友们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让我们认识了一群可爱的服务者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刚才的短片其实就是我们京东送装一体的服务，覆盖全国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从2021年开始就在探索，那个率先从电视品类探索那个送装一体的服务。这其实主要解决用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送货是一波人，安装是一波人，调是一波人，很耗时间，等待时间比较长。这档服务推出之后呢，哎，我们发现获得了用户的好评，我们就把这个服务推广到京东家电家居的100多个品类。截止目前，我们有100多个品类都享受了这种服务。请看大前面会有2张照片。
0: 哦，这个图片感觉楼层很高哈。您看这张图片，我就发现两个细节。大家看，在楼上正在等着装电视的这个用户啊，确实特别的期盼。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吊车，这个大家伙运到现场可真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
0: 啊。
1: 这个照片，这个视角看上去还是很震撼的主人。嗯。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河北石家庄一个家住高层的王先生，他在京东下单了一台10寸的电视，由于电梯受限呢，他结果电视无法送门安装。当时呢，我们的安装师傅就紧急调配了吊车，然后通过吊装入户的方式来实现了送货安装。在这个过程中呢，京东没有收额外的收王先生1分钱的费用。当时王先生就被这种极致的送装体验特别震撼。这仅仅是我们安装服务的日常工作。这一张订单呢，当时我们收到的时候，他是在大兴安岭林区坚守10几年的一位森林防火员，他下单了一台洗衣机，他的妻子10多年陪着他扎根林海，因为没有洗衣机，日常的衣物洗护都是靠手来洗。我们当时收到这个订单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安装师傅就带着洗衣机驱车500多公里奔赴林海，到了这个用户家里面完成了安装调试。当时他的妻子还是很感动很喜悦的。
0: 所以您看两个案例哈，一个是上天，一个是入林，确实咱们京东特别靠谱。其实平时在日常消费当中，我对咱们的印象就是快，但是没想到真的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即买即送即装，而且把这样的零负担带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说到这两个案例啊，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雷总，这两个案例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案例，还是说在日常当中大家伙只要下单，如果您家里不方便，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保障和服务？
1: 这个两个案例不是一个个案，它是因为祖国我们的国家幅员很辽阔，无论你是在偏远的山区，或者那个东北的漠河，包括海南的那个三亚沿海，甚至那个内蒙古等等，我们的万千的那个安装工，他组建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安装服务的网点。我们希望就是无论你在哪里，无论这个安装条件有多么的复杂，无论这个距离多远，我们都希望提供专业安心可靠的服务，来把这份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0: 所以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服务不只是在大城市有，在县域在乡村也是有的，对吧？
1: 截止目前，我们京东的送装一体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99%的县级市。通过这项服务呢，我们服务了上千万名用户。
0: 刚才雷总说到覆盖特别广，其实我想说啊，覆盖越广，对你们提的要求就越高。
1: 是的，
0: 比如说夏天虽然刚刚过去，但是装空调的用户很多。那如果出现覆盖广但是需求又高的时候，我们的安装师傅够用吗？怎么解决啊？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啊。我们有20万名的工程师，刚才您提到的空调，就在今年的夏天开始之际，其实今年夏天还是蛮热的，然后京东就率先在行业里启动了空调旺季安装保障机制。我们从全国调配了6万名的空调安装师傅，组建了1000个安装队，真的是哪里出现了高温极端天气，哪里的空调爆单，我们这就安装小哥就到那里守护着每一份家庭的清凉。
0: 我相信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大家伙还觉得挺惊讶的哈，没想到每天到咱们家装空调的

0: 可能只有一两个师傅，但是其实背后啊是6万名甚至是20万人在为这样的服务做着支撑。
1: 嗯，刚才您提到的空调，它是一个更特殊的一个品类，因为在炎炎的夏日，所有人都在买空调，而且都在京东买空调，这个安装就很受限。在京东呢，我们率先把这个安装空调等待的时间从3天压缩到1天，然后部分地区我们24小时即时安装。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客户也发现一些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特殊群体，我们就开辟了绿色通道，如果你有需求，经过我们客服去核实，然后我们就会加急安排工程师来上门去安装。
0: 就是对所有的消费者已经很快了，但是如果您家有特殊情况，咱可以更快。
1: 是的，开辟绿色通道。
0: 谢谢雷总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确实感受到啊，现在的互联网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惠民、利民又便民的体验。再次把掌声送给雷总，也送给京东，谢谢。
2: 品质生活不仅需要企业的深耕细作，更需要监管部门的护航定向。那如何健全治理体系，强化质量认证，助力高品质的生活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权威解读，有请。
3: 品质润生活，监管护民生。市场监管总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建设质量强国和扩大消费的决策部署，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布局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多措并举，持续优化放心消费环境，守护消费安全。一是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不断优化质量供给。我们持续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累计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强化标准引领，今年以来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300余项，深化检测认证赋能，开展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行动，服务中小微企业超40万家，绿色产品认证累计发证近4万张，出口转内销3C 认证绿色通道惠及外贸货值超135亿元。特别是围绕惠民生促消费，部署实施家装、复西、纺织服装等一批质量强链行动，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搭建质量参数信息数据库，实现与电商平台质量数据交互核验，让质量供给更加可感可及。二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优质优价。我们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护企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强化强制性认证有效性抽查和认证从业机构监督检查，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和检验检测机构小、散、弱综合治理工作，大力整治行业乱象，有力推动经营主体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三是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守牢安全底线。我们出台提升网络交易平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发布网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完善网络交易经营主体信息库，推进重点网售产品赋码核验，加大网售产品监督抽查比例，有力提升平台产品和服务质量。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 四是健全维权机制，有力维护消费者。

0: 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深入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升级全国12315平台，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探索实施质量贷、质量险等质量金融服务和消费保障新手段，强化质量担保制度。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实施以来，累计免费修理近4900万辆次，承担费用超600亿元。2025年三包保障退换车辆数较2020年增长84.4%，切实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五是组织实施首次质量督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我们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组成4个质量督查组，赴有关省份开展现场督查，深入抽查核查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以及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质量问题，通过动真碰硬、真查实改，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质量责任，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强监管与促发展并重，着力营造更加公平、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发布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您的发布。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提升市场的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打造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优质环境，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凝聚力量。

0: 既要买的放心，更要花的安心。这不仅源自于监管体系筑牢的安全防线，更来自于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优质供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晚会的第三篇章，民生福祉稳价安民心，请看短片。
1: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最具体的民生，从田间到餐桌，背后是一条横跨大半个中国的供应链。沃野为基，粮安天下。中原大地联合收割机追着太阳收新麦，江南水乡优质十味稻种植面积达2290万亩，带动农民年增收超13亿元。稳产是稳价的底气，优价是品质的回报。山西绛县优质草莓冷链空运迪拜，落地就是论个卖。山东平度订单农业结合产地溯源，让西红柿大卖特卖。当前中国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登记总数超过8万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先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供给持续增加，水果、牛肉等产品质量分级，优质优价扎实推进，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一粒米有6步鲜米精控技术锁住鲜度，田间损失减少约5%；一桶油有视觉识别系统辨别优劣，在毫秒间筛出瑕疵品；一杯奶有智能化实时管控，把一杯奶的营养与安全做到极致。数字化浪潮中，中国品质的精度正被刻进一餐一饭中，现代食品产业供应体系飞速发展。目前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覆盖31省区市，补齐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0: 短板，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已成为释放产业复棉效能的关键抓手。广西浦北的荔枝，柴达木的鲜枸杞，内蒙古的冷凉蔬菜，纷纷先行海内外。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市场供应充裕，价格运行稳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之下，这份价稳质优尤为珍贵。守护之责藏在每一粒粮、每一滴油、每一杯奶的坚守里，民生之本流淌在亿万家庭的一餐一饭里，把民生需求转化为增长动能，让品质落地日常烟火，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 一条跨越山河的供应链，丰盈了三餐四季和柴米油盐。在这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古老东方智慧的滋养，同时也能够看到领先于世界的硬核技术的支撑。这一切也让我们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富足，更加的安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穆彦奎，掌声欢迎。欢迎穆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来，欢迎您来到我们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其实您一出现啊，我觉得品质就来了。您看今天不仅您自己来了，还带来了金龙鱼的全线产品，对吧？
2: 是，
1: 这么多的好东西。嗯，各位注意到了吗？除了有吃的有用的，怎么中间还摆放了一个大轮胎啊？
2: 你猜猜看。
1: 我猜猜看，我觉得您是不是想告诉我们，金龙鱼琳琅满目的商品是在车轮滚滚不断向前当中送进了我们百姓的品质生活里呢？
2: 还不完全是。
1: 这还不完全是啊？那我再使劲猜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轮胎可能跟我们的粮食有关。
2: 真聪明，你猜对了。
1: 我随便一猜，居然被穆总肯定说猜对了。但是你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脸上还是有疑惑的，对不对？这轮胎跟粮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大家展开说说。
2: 这个轮胎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料成分，是抗阻力耐磨剂，它叫白炭黑，过去是由这个石英砂里边提炼出来的。我们发现水稻里边、稻壳里边这个含量非常高，我们就从稻壳里边经过燃烧变成能量，然后在稻壳灰里边把这个白炭黑给这个活性炭提取出来。所以这个产品一问世啊，应该是打破了一个世界的一个先例，因为过去在世界上没有用稻壳来做这个白炭黑的。那么现在在世界一些著名的轮胎厂，大家对这个白炭黑从稻壳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啊非常感兴趣，因为它绿色、环保、可再生。
1: 这一刻我们知道了穆总的用心，精心选择了轮胎带到品质生活的现场，是让我们看到水稻循环经济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其实在轮胎的背后，或者我们说水稻循环经济的背后，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打造农业强国的道路上精深加工的硬实力。
2: 在农产品加工上边投入了很多研发呀，或者是技术的这个提升。那么在水稻加工过程当中，米糠油里头提出来这个稻米油里边的营养非常丰富，就是一颗水稻进到我们工厂里边出来能变成40多样的产品啊，把这个产业链进行了这个很大程度的延长，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在水稻收购的时候给农民搞订单，可以把一部分溢价来反哺给农民，
1: 是
2: 应该助力了中国农业的这方面的发展吧。
1: 所以说精深加工就是让我们农产品的产业链不断的延长，
2: 农产品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再往继续往下的延伸。我们中国一个传统的食养文化，就是在这个食物当中啊，有些有效的成分能够减缓这些慢性病，像这个植物甾醇，从那个油里边大概含量是1/1000，它对有效的降低这个胆固醇啊，作用非常强。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通过新的技术，就是超临界萃取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现在应用在我们的食品里边。我们这儿还有这些 DGI 的这些产品 ，DGI 米啊 ，DGI 面啊，面制品啊，就是你平时想吃什么，你还不改变你原来的饮食习惯，就能使你的慢性病啊得到这个缓解。
1: 过去20多年的时间当中，金龙鱼和我们奥运之间的携手是非常密切的。就这类有着中国奥委会标志的产品，是不是我们精心特别为奥运健儿打造的专供产品？
2: 那倒不是。因为我们从2006年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2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把全球最好的品质标准应用到我们的食品生产企业。我们这些产品给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在用的同样的原料，用同一个生产线，用同样的标准生产的。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你只要用的是金龙鱼的一日三餐，你吃的食品都是给奥运品质一样的。
1: 所以这点会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放心。今天我们晚会的主题关键词是品质，作为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粮油的供应者，您如何解读品质这两个字？
2: 人们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时候，最基础的是要健康，就是自己健康了，你才有能力去消费，有兴趣去消费。那么围绕着健康做文章，我们的食品呢又是最基础的基础，对提高我们的高品质的生活是有巨大帮助的。
1: 谢谢您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携手向健康、向高品质生活一起出发。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我们掌声送给穆总，谢谢您。从我们中国国民的膳食结构来看呢，五谷粮油是重要的根基，而优质的乳品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国民营养结构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提到优质奶源，我相信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幅画面一定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片沃土牧原就是好奶源的真正的来源。不过此刻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在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有这样的一家企业，他们致力于向荒漠进军和探索，努力地在荒漠当中种出好牛奶。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蒙牛集团总裁高飞先生，有请。欢迎高总，欢迎欢迎，来。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从沙漠中种出好牛奶开始。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好奇，沙漠里能种出好牛奶吗？高飞总带着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过去黄沙漫天的荒漠，如今变成了一整片的绿洲和牧场。可以说对蒙牛来说，我们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在沙漠里完完整整重新建了一套生态系统。为什么蒙牛要一门心思钻到荒漠里面呢？
1: 客观上来讲呢，中国的耕地是有限的，那么养牛呢确实需要很多的地，所以我们就在找到了乌兰布和沙漠这样的一个地方，这叫一玉藏七象，它有沙水连田湖草沙这样的一个景象，而且这个景象呢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闭环。贺兰山也有阴山也有狼山，山山环抱，可能隔离寒冷。水呢，这个地方呢过去的话是黄河的故道，下面呢就自然的话有天然的水，我们叫沙下井泉。林呢是这么多年呢，我们在那里呢种了6200万亩的这个森林。乌兰布和这个地方呢过去就叫百湖之乡，所以它的水资源呢也特别丰富，山水连田湖草潮，那我们改善了这些的话就是要

0: 要种草，所以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山水灵铁湖草沙这样的一个生态围起来以后的话，有效的去跟这个养殖、种植、加工。
1: 你看，以往人们在提到荒漠上的黄沙的时候，都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沙子在您的表述里，似乎不是负担，而是大自然的一份可以被赋予价值的馈赠。
0: 沙子呢，对养牛来讲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应该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也是一块宝。30公里到80公里的沙漠的这个沙丘的隔离，阻挡外界污染。那么同时的话，这个沙子还有的话，这个温床，沙子的这个牛卧到沙子上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细腻的，也是非常舒服的。人了往往想的这个说有沙的地方就是有马尔代夫，实际上牛也是一样的，是吧？妞想到的也是有沙子，那可能他也是一个好的马尔代夫。
1: 对，这也是他快乐生活的
0: 一片土壤。
1: 快乐生活的一
0: 片土壤，对。
1: 在沙漠里发现一个好地方，也许靠的是自己的眼力，但是如果真的要在沙漠里种出牛奶，靠的恐怕不仅仅是魄力，不仅仅是毅力。那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到底种出了怎样的牛奶？真的产品出现了吗？
0: 这个产品它已经是完全实现了。乌兰布和的这个沙漠里产出来的牛奶，那喝起来以后，它是明亮的、清甜的，它是也是奶香浓郁的。我觉得它有这样的口感。
1: 我觉得您的介绍吊起了很多人的胃口。的确，好风土成就着好风味。
0: 所以这个乌兰布和在哪里呢？乌兰布和的话是在鸿雁、江水长、这个芦苇荡。心中是北方家乡。
1: 明白了，乌兰布和就在鸿雁飞过的地方。谢谢，谢谢高飞总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您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对品质生活有了更多的期盼。它一定是更美、更香、更好的美好生活。谢谢您，来，掌声送给您。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将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协同推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样本。这并不仅仅是优质乳业的向新向好，同时也是生态兴农的真实写照。
2: 我国是农业大国，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依托农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厚重而坚实的力量，一直以来都是农业部门的重要职责。如何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助力生活品质的提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解读，有请。
3: 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农业生产，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今后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让城乡居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一是在政策引导上，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9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细化责任分工，推动形成横向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二是在品牌建设上，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带动建立省级农业品牌目录，一批特色鲜明

0: 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纳入目录重点培育，逐步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和促进消费的主力军。三是在畅通流通上，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着力构建高效顺畅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优化产地冷链节点布局，加快补齐冷链物流仓储保鲜短板。四是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等与主产区建立稳定对接关系，持续办好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市场。五是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健康养老等领域深度融合。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按照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持续加力促进农产品消费，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构建农产品营销服务体系，健全产销信息发布、品牌推广、渠道拓宽等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提升产需衔接支撑能力。二是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完善品牌目录动态管理，开展品牌宣传推介，强化品牌保护，提升消费引领能力。三是完善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优化冷链物流设施布局，培育壮大流通主体，提升消费基础保障能力。发布完毕。
1: 为农业注入新动能，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让广袤的田野焕发新的希望。一幅更绿色、更高效、更优质的农业发展蓝图正在绘就。
2: 回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现在啊，大家对于消费的需求在不断的提升，也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跃迁，这也意味着探索品质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今天晚会的最后一个篇章，好物互通，品质享全球，请看短片。
3: 民生促消费，以民生改善带动消费升级。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就是发展潜力所在，活力韧性所在。旧冰箱折了价，新电视进了门，油车换成了绿牌车，机器人走进了自家客厅。以旧换新，一个换字换出了中国消费的新春天。今年2500亿元特别国债精准投放，仅上半年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百姓想换、敢换、愿换，内需活水悄然开涨。冰箱能读懂食材，烟灶会看火控温。AI 智能体列装新一代智能家电，汽车能感知路况，智能眼镜可以实时投屏交互，智能消费加速。

0: 扩容，持续优化消费生态，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上海的社区食堂，老人刷脸就餐，周末的体育场馆，约客的年轻人排起长队，养老中心里，物理机器人正在演示如何陪护失能老人。从入境游客的说来就来，到演唱会的一票难求，从赛场上的珊瑚海啸，到小城里的非遗烟火，服务消费的每一次升温，都是美好生活的一次延伸。今年，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64条举措，从餐饮住宿到养老托育，从文娱旅游到体育健康，让优质服务触手可及。人工智能加消费加快落地，智能家居走进好房子。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站在15五开局之年，落实扩大消费15五规划部署，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新质供给护航民生消费，让品质生活可感可及，让内需活力生生不息。
1: 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不断涌现，这也赢得了海外市场的青睐。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德国柏林 IFA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的参展数量占总企业参展数量的一半，数量在单一国家当中遥遥领先。接下来不妨让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感受一下展会的盛况。

0: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海尔集团副总裁、海尔之家研发平台总经理舒海先生，来和我们分享海尔这次在IFA展上的精彩表现。有请，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今天呢，我把IFA的明星产品带到了现场。今年呢，是海尔之家呢第22次参加IFA展，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年展出的重点不再是产品，而是产品所承载的前沿科技，特别呢是 AI 技术。我们在IFA现场面向全球发布了 AI 之眼所代表的 L4级主动智能科技，家电啊都长出了眼睛，能够看懂这个物理世界，能够主动的去服务，主动的决策。就像我旁边这台洗衣机，它有四个桶，可以同时洗涤大件和小件衣服、内衣和外衣，还可以烘干，是一台非常强大的家庭洗衣中心。在IFA展上呢，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的眼睛，它就长在这个观察窗的上方，我们叫它 AI 之眼。这个眼睛呢，能帮助我们盯住洗衣的全过程。如果洗衣的时候泡沫比较多呢，它就增加一次漂洗。当我们关门的时候，把衣服夹在门上了，或者我们取衣服的时候把袜子落下了，它都会过来提醒我们。如果深色、浅色衣服啊混洗，它也能发现，会用护色的程序去洗涤。那么这上方呢是干衣机，还有一颗眼睛，这颗眼睛呢能够透视厚衣服，它能发现羽绒服中间的这个水分是不是完全烘干，做到一干即停。不仅仅是洗衣机啊，我们的 AI 之眼冰箱可以识别300种食材。那我们的 AI 之眼烟灶呢，可以帮助我们看锅，可以帮助我们把火调小，防止它溢锅。这些生活场景里面呢， AI 让家电不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啊，更像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活管家。那么这背后呢，是海尔之家这么多年来在智慧场景领域里面的这个投入和积累。那么从全球大型家电品牌第一到智慧家庭的全球第一，海尔之家呢实现了一个

0: 新的跨越。
1: 中国产品现在在欧洲已经非常的火热了，但是要提到另外一种热，就不得不提到今年欧洲遭遇到的极端的高温天气。而且我听说咱们海尔的空调在欧洲是一机难求，是这样吗？叔
0: 是的，是的，今年呢欧洲的夏天确实非常的热，那么面对呢激增的这个订单，海尔空调也是快速的响应，我们交付了十多万台这个加急的订单。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欧洲市场增长很快，我们的增幅呢达到140%，海尔空调在欧洲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故事。视频中这位先生呢是巴黎十七区的区长布拉尔先生，他为当地的孩子紧急订购了50套海尔的空调，为了让孩子们尽早的用上空调，他本人亲自送货上门。再来看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里面呢是法国的尼斯市的市长为当地的40个小学选择了海尔的空调。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本土的创新，那么海尔空调今天呢已经赢得了欧洲消费者的信任。
1: 究竟为什么在欧洲装空调这么的难呢？海尔又是如何一步步的打开风格文化迥异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市场呢？
0: 那么在欧洲呢，这个空调的这个普及率大约是20%，那么远远低于我国。背后的原因呢，主要是安装难、收费高，还有呢这个电费贵。那么为了让欧洲的消费者可以放心的用空调，那么我们从让它更加容易安装以及省电这两个方面去帮助当地的消费者。我们的 Expert 系列的空调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还有安装友好型设计，可以让安装和服务的时间呢节省一半。我们的 P 系列空调达到了欧洲能效最高的 A3+的能效等级，比 A2+的空调还要节电30%。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组产品吧。在这里呢，左边这两台产品，一台呢是为美国市场提供的电脑桌冰箱，另外一台呢是为中东用户提供的洗大袍子的洗衣机。中间这台呢是为日本用户开发的超薄的冰箱，另外两台是今年IFA展上刚刚展出的中值洗干一体机，另外一台呢是 Horizon 系列的冰箱。所有这些产品都是长在当地用户的需求上的。现在还有一台产品，这是一台专门为北美市场开发的空调，啊，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安装的时候不用打孔，非常的方便；第二个特点呢是你搬家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带走，非常的受这个北美的这个租房子的用户的欢迎，啊。那么这些年来，海尔之家就是这样，先把我们的研发做到用户的心里，再把产品带到用户的家里。
1: 那海外创牌呢，也不是单纯把自己的产品推向海外，而是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企业的韧性和底气。谢谢舒总的分享。
0: 谢谢。

0: 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同去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品质。
1: 这个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巴黎的专柜前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空调被抢购一空。8000公里外，义乌的清晨从打包声开始。全球数贸中心里 ，AI 翻译耳机里，不同语言的讨价还价此起彼伏。这是中国最平常的一天，却是世界贸易最动人的一幕。今天，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连续17年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卖全球也买全球，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稳定锚，更是全球发展动力源。从世界杯赛场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到畅销全球的 AI 眼镜、智能仿生机器人，从机电产品出口9.3万亿元，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中国制造正在精准适配全球需求。在南京禄口机场，一架从挪威飞来的全货机

0: 刚刚落地，93吨深海冰鲜正被装上冷链车，驶向中国家庭的餐桌。在义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正等待国内消费者挑选。从非洲的干辣椒、腰果到乌拉圭碧根果、柬埔寨龙眼干，越来越多世界好物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中国年进口规模超20万亿元，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当一些国家筑起保护主义高墙，中国把大门开得更大。中国海关天天不打烊，每天平均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跨件包裹、200万人次进出全国口岸，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海南自贸港封关，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新空间持续打开，中国开放的版图更立体、更通达。释放消费潜力活力，以高水平开放赢得战略主动。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
1: 制和者不以山海为远，带着开放的决心和态度，中国品质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价值。那么如何实现量质双升、优进优出，如何为国把门、为民把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副司长刘健，为我们带来最新解读。
2: 很荣幸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有利于深化全球农业合作，增强农产品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服务国内消费升级，是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务实举措。海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关检验检疫务实合作，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农产品准入评估制度与流程，升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加快优质农食产品检疫准入。今年以来，海关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实现非洲建交国干辣椒、咖啡豆、腰果、野生水产品等一体化准入，累计准入越南柚子、马达加斯加花生、南非樱桃等272种次优质农食产品输华，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大市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一些产品需求旺盛，广受欢迎。以大家熟知的榴莲为例，前8个月进口额达494.5亿元，同比增长33.7%。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各类进口特色果品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成为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海关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提升通关便利化，同时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坚决守牢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海关力量。
1: 我们看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持续保驾护航。

0: 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提振消费是重中之重，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联合相关部委启动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坚定发展信心，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志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会计师董卫民、海关总署总检验师倪大航、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许成磊移步主舞台，有请各位。
0: 有请，欢迎各位嘉宾来到舞台上。此刻请各位嘉宾将手放在我们的启动灯上，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2、1启动。祝贺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正式启动，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的底气更坚实。
1: 风好正是扬帆时，一系列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落地实施，会实实在在地惠及每一位百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从万家灯火到山海之远，从惠民利民到安全护航，我们抓改革促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我们坚定信心，奋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好了，各位，今晚的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年再见。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

0: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磨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磨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磨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磨锻机带来的整体磨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公积金各地新政重磅落地，多地创新出实招，实实在在享红利。
2: 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1: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
3: 那我们买房你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
1: 公积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缴村人如何享受更多政策红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Umid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2026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将于9月20日正式施行。这项涉及1.76亿缴存人、10.9万亿元资金的制度变革，到底改变了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在买房层面，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基础额度，首套由120万元提至240万元，二套提至200万元，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北京公积金新政落地之后，不少有置换需求的市民开始看房。朝阳区的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三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她又看到了希望。
1: 之前确实能贷9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了，就能贷240万。
2: 啊？
1: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2: 能多贷这么多吗？
1: 对。
2: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1: 嗯，
2: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1: 500来万
2: 的样子，
1: 买个两居三居都可以的。
0: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三居室。
3: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哦。
0: 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三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1: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它是漏水问题，咱可以看细一点。有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都是之前就刷过的，就是漆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
2: 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您这边约房主去聊聊价格。
0: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供为9608元。
1: 那您公积金，您爱人俩应该缴存应该有7000多，也就是说您单独再掏2000肯定够了。
2: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

0: 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1: 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自8月7日北京公积金新政实施，门店的成交量、客户带看量均出现明显提升。
2: 以前的话，我们门店每个月大概的成交基本上是在12-13套，是这个数量。然后这次新政以后的话，我们整体的成交量现在上个月我们大概是成交了17套房源，就略微的会有一点点的上涨，而且主要的这种成交的房源的总价基本上是以200万到300万为主。
1: 除了买房以外，北京公积金新政在租房领域也推出创新试点，开启公积金直接抵扣房租的新模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内，刘女士正在物色合适的租住房屋。
3: 三居室，像咱们这个小区的话，三居室大概是85平到95平这样一个区间范围，您觉得这面积合适？
4: 就是小三居呗。
3: 对，小三居的。
4: 哦，也行，因为我们三口孩子自己住一间。
3: 哦，他们这边的月租金大概在8000左右。
4: 这么贵呢？这小区？
3: 对，这小区它是属于低密度的一个花园洋房。
4: 哦。
3: 对，小区还是不错的。对，所以租金呢大概可能就是8000左右。
1: 放在以往，高额的房租会给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房产经纪人向刘女士介绍，公积金租房新政可以有效缓解租房压力。
4: 嗯，
3: 现在政府改革完以后，这种试点的这种付款的这方式呢，就是从您个人的2500加上您公司的2500，然后这样您每个月可以抵扣您大概5000多块钱的一个房租，这样您自己实际占用您自有的资金每个月也就只需2000多块钱了。
4: 哦，就等于8000多里边有5000都是用住房公积金抵扣了。
3: 对，用住房公积金直接去抵扣了，然后每个月就是自动的就是从您的账户里边就划走了。
1: 按照政策，职工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满3个月，且本人及配偶在北京无自有住房，即可办理租房提取。租住商品住房的，若无法提供租房发票，可通过告知承诺方式每人每月提取2000元。若提供备案租房合同和发票，则可按实际房租提取。多子女家庭以及租住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完成合同备案并提供发票后，可按实际租金全额提取，不受月缴存额限制。本次试点的公积金直付房租新模式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平台自营试点房源，缴存职工个人加单位合计的公积金缴存额度可直接按月自动划转抵扣房租。经济压力减轻后，刘女士很快选中了心仪的房子，不过她心里还有一个顾虑，
4: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我用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来付这个房租了，会如果以后我要再买房子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3: 它现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住房的提取跟咱们将来买房贷款这个首二套包括贷款额度是不受任何影响。大概就是
1: 打消了所有顾虑后，刘女士很快与中介签下了租房合同，随后中介工作人员为她办理公积金提取手续。与传统的租房提取方式需要租客自行准备合同发票并线上提交申请不同，这次试点的直付模式流程大幅简化，省去了不少繁琐步骤。
3: 咱们这不是微信，然后咱们用这个小程序里边有个京通，然后咱们来去这个操作这个公积金服务专区，然后您授权给我们，
4: 就只需要操作一次就可以。
3: 对，只需要操作一次，非常便捷。
4: 这样的话省下来的钱，每个月可以给孩子报个兴趣班啊什么的，然后还可以改善了这个居住的一个条件，其实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好的。
1: 新政试点以来，租房市场的咨询量和成交量均明显提升。据中介门店介绍，区域内每月使用公积金直付房租的租房业务已达20多单，各门店每周收到的相关咨询也持续不断。今年落地的公积金新政还在居民住房品质改善方面释放出重大利好。家住北京昌平区的何女士最近正在忙着给她的新房装修，她的新房是第4代住宅，居住环境优良，得房率高，开发商交付为精装修标准。原本何女士打算直接拎包入住，8月份公积金新政的出台让她改变了计划，她决定活用公积金对房屋进行升级改造。
5: 当时买是4居2卫，然后呢2厅，因为我们是2胎嘛，就

0: 就是想给打造成就是四改三，就把四居把这其中的一间给打通了，做成个大横厅，然后呢两个孩子一人一间，然后我们一间，然后在这边又改了一个保姆间，这样子。硬装这块的话大概30万左右，然后再加上家电家具，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很正规的这种装修公司，然后打包来的，大概是在50万左右全下来。当时买的是期房，当时的时候呢公积金贷款它有一定的限额，然后我们又是二套房。那么这个二套房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能用得上这个公积金，但是刚好呢，我们正好这个今年的8月30号，我们小区开始收房了，赶上了最近的这个公积金新政，我们可以按照以前没有领取的公积金，可以上限报到25万。按照我们家现在的装修，我觉得是足够。我是06年10月份上班，到现在没取过。以前都没有取过，正好赶上这新政了，我们想着就取一下。
1: 2026年8月8日，北京正式实施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本市自住住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提取额度为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单套住房最高限额25万元，同一套住房两次提取需间隔10年。装修企业需具备相应专业承包资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上下水改造等楼本体改造支出也可按规定办理提取，相关业务多数可线上直接办结。何女士说，他们的业主群每天都在讨论新政策，
0: 尤其像我们这个小区都是改善型的户型，年纪都稍微的就偏长一些，所以呢我们都有这个需求，正好一次性可以把公积金都取出来，然后包括怎么去使用，都有人去分享，什么进北京公积金账号啊什么的，然后呢，你看那个贷款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买房已经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从8月份出完新政之后，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
1: 何女士来到装修门店咨询办理发票事宜，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家装市场最先感受到变化，不少装修公司的咨询量明显上升。最近正是装修旺季，很多老业主专门来打听公积金提取的相关细则。
2: 因为我们整装的话，会承接很多，比如说改造类的、硬装类的以及家电和家居类的这些产品，那么可能对于改善型的用户呢，预算是比较偏高的，那么经过新政出台以后呢，可能就会解决大家一部分预算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肯定立竿见影，就是订单比以前肯定是要多很多的啊。目前我们现在第一波进行装修改造的用户预计在下周就可以办理结算手续，同时在订单量来讲的话，比以前增加了3倍以上。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另外一家整装门店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主动向消费者解读公积金装修新政，不少原本犹豫观望、受预算限制的市民，如今纷纷敲定旧房翻新、全屋升级计划。
3: 我们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这种非二手成交客户，也就是我们自己说的社区客啊，老房翻新再住老房，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会受限于装修的预算啊，但是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做一个加持，那这样的话资金压力能很大的缓解，会刺激客户的购买欲。基本上的话，目前我们统计在内的客户有将近10组，客户已经在我们记录上在沟通着，在聊着，已经也确真实有客户在提取线上的办理了啊，因为他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把发票开出来，他就提交办理，再审核啊。据客户的表述，审核也会很快，几个工作日就可以。
1: 消费者樊先生居住多年的老房子正在翻新施工，已经进入安装收尾阶段。在他看来，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精准解决了普通家庭旧房改造的资金难题。
4: 他主要就是买房的时候才会用一些公积金，但是未来也不会再考虑买房。然后呢，这笔钱的话，可能用在装修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在家装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下，樊先生了解到，公积金装修提取已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只需上传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填写房屋所有权证号、提取金额等信息，即可在线提交审核，无需前往线下窗口，整个流程十分便捷。
3: 他提取的额度就是我们装修可以开出来的发票的金额的一半啊，他有个上限25万，但是据我们数据的统计，它能涵盖咱们很大一部分客户的这个资金的使用需求，是可以满足的。
1: 据家装平台统计，

0: 25万元的公积金装修提取上限能够覆盖半数以上老房翻新家庭的需求。北京的新变化有目共睹，而在全国其他城市，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同样亮点纷呈。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南服务大厅自8月25日新政实施以来，业务窗口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在此之前，大厅业务以常规提取还贷业务为主。新政落地后，前来咨询政策的市民数量显著增长，不少前期持续看房受限于首付资金迟迟未能签约的公积金缴存职工，以及购房合同备案时间在8月25日之后的市民，纷纷来到窗口核实自身所购新建商品住房是否能够适用15%的最低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1: 就是我跟我老婆工作时间确实不是很久，所以说现在我们卡里面的现金没有那么多，我们也是一直在观望。这个新政出了当天，我就一条一条看了，我觉得我们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0: 成都市民易先生新购的这套住房是夫妻俩的首套房，总价不到300万，属于绿色建筑一型标准，按原政策需20%首付。小两口公积金账户余额加手头现金始终够不上门槛，看房大半年迟迟没能网签。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正式落地，首付比例下调5个百分点，双缴存家庭购买绿色建筑可上浮后顶格贷到144万，贷款利息还能享受20%的补贴，三重实惠叠加，夫妻俩第二天便赶到服务大厅核验条款，从咨询到合同备案前后不到1周。
1: 我们算了一笔账，相比于之前的政策，我们首付就可以少付个10几万，贷款贴息呢也可以贴个7000多块钱，这个低息的公积金贷款也可以多贷个20几万，这样一下就减轻了我们40几万的压力。这个省下的这部分钱呢，我们也可以用来把房子装修得更好，手头的现金呢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0: 这笔贴息按政策满12个月由系统核算后一次性返还至还款银行卡。易先生遇到的情况在很多城市并非个例，工作年限不长，公积金账户积累有限，看房许久卡在首付上的青年和首次置业家庭，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有。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落地后，原来按老政策够不上首付的，现在可以按新比例重新核一遍。
2: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清江东路，我旁边的这一栋建筑呢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院落，过去这里一直没有电梯，是困扰着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烦心事儿。现在电梯有了，政府补贴了一部分的费用，剩下的费用由居民按楼层进行分摊。那其中啊，有一户的子女就提取了自己的公积金，替父母完成了部分的分摊费用缴纳。
0: 成都市民申先生的父母住在这处老院落其中一栋的6楼，老人膝盖不好，下趟楼要歇2回。2025年下半年单元启动加装，政府补一部分，剩下的住户分摊。老两口那一份算下来6万多，申先生说自己账户里攒了几年公积金，正好派上用场。
3: 我爸妈呢就住这栋6楼，老人家天天爬楼梯，确实腿脚不方便。去年呢，我们小区终于可以安装电梯了，但是按照分摊协议，我父母是要交6万5。我正好呢也在线上了解到，咱们成都之前就有政策，子女可以提自己的公积金给双方的父母装电梯用，然后我就用成都住房公积金 APP 办了相关业务，在3个工作日内就已经到账了。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老年居民出行难题的民生工程，但除政府补贴外，居民仍需分摊费用，对依靠养老金的老人来说负担不轻。针对老人无公积金支付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困难这个痛点，成都将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从缴存人及配偶扩大到子女及子女配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 像申先生这样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很快就能完成提取手续。

0: 政策实施以来，已支持1100余人汲取近4000万元。
1: 9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制度定位从侧重支持购房转向覆盖租、购、修、养全周期住房消费，把制度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便利。秉持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民生治理理念，让公积金这笔民生资金更加贴合老百姓真实的住房消费需求。
2: 购房、租房相当于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基，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需求，当这个需求基本上都满足之后，我才能够去进一步的修房养房。你原来那个阶段，你美好的家可能是首先有一个房子，如果没有这个房子的话，我先租一个房子。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你可能是要装修这个房子或者维护这个房子，它始终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建设一个美好的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展开的。
1: 再把目光转向湖南长沙，根据当地公积金政策，35周岁含以下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在长沙单位缴存公积金的青年人才，购买家庭首套自住房时，缴存满1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贷款额度不与账户余额挂钩，还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享受上浮。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2个月的李先生，今天就顺利在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好了8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
3: 我刚毕业参加工作2个月，本来以为公积金贷款的话需要等半年，但是新政策出来以后，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了。我贷了80万，在长沙买到了我第一套房，我感觉新政策出来以后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友好，门槛也低了很多。
1: 刚刚办完公积金贷款的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有2个孩子，今年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又买了一套房，原本担心在同一区域购买第二套住房贷款利率会更高，没想到政策调整后，她家可以按首套利率贷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根据相关政策，生育多孩的家庭或提供长期租赁住房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核减一套住房，但全市范围内最多核减一套。
4: 之前二套房的利率非常高，现在呢政策调整之后，可以少算一套房，我们可以按首套房的利率，然后呢还可以多到30%。然后我自己算了一下，100万的贷款，我们大概比商贷要省8万多的利息。
1: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内蒙古，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也都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呼和浩特市民谷雨名下房产无贷款，往年近2800元物业费每年都要从日常收入中固定支出。现在公积金新政出台，他说养房开支也能提取公积金了。
5: 当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这个新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缴费的发票，钱已经到我账上，非常快，很方便。
1: 内蒙古冬季寒冷漫长，呼和浩特供暖周期6个月，大面积住宅取暖成本偏高，如果叠加物业费，一年房屋的支出费用在5000元上下。
6: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最近呢，从网上了解到咱们内蒙古公积金中心，如果没有公积金贷款，没有公积金担保，也没有账户冻结的情况的话，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1: 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物业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公积金的使用场景还在持续拓宽，除了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覆盖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

0: 车位最高可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则可参照购房政策申请贷款或提取。不仅是物业费、车位购买，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中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的，可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
1: 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不一会儿钱就到账了，非常快。
0: 据统计，2026年以来，沈阳已陆续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
2: 我们这个国家呢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城市呢它的供求关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全国的这个住房的供求关系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们的进度条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一些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它可能这个购房租房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而在一些人口可能净流出的地区或者人口流入不太多的地区，那它可能就是修房养房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也就是说不同城市它的主要矛盾还是有所差异的。而我们这个公积金呢又是以这个地级市为单元进行管理的，所以呢各地呢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呢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政策和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策的一种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一个特点。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下午好，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将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今天一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通行时刻，一起来看一下。

0: 市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啊，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
1: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开通，首批30艘货船顺利起航，通江达海。下一步，海事部门的工作，一是保通畅，做好船舶的交通组织与管控，实现江河海一体化联动；二是保通航安全，依托智慧海事、运河数字孪生平台，科学管控，确保船舶航行安全；三是做好防治船舶污染，实现船舶污染物全部回收上岸处置，保障绿色运河。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从今天起，那里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广西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在我身后的这条江呢，叫做玉江，它是西江水系的一部分。从这里往下游走大概50公里，就到达了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在刚刚不久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一艘载有200多集装箱的通江达海的船也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驶向它的目的地海南的杨浦港。那通过之前的画面啊，我们能够看到这艘船叫做广星798，它是第一艘靠泊在南宁港的江海直达船。那一般来说呢，普通的江船是没办法出海航行的，而海船呢，它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深度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则可以更好地兼顾内河和海上两个不同的水域。那为什么在此前南宁港没有江海直达船呢？是要从它的位置说起。在过去啊，南宁港是一个内河港口，外贸货物如果要从水运出海的话，需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东出海，这中间呢既有很多的中转，而且物流成本也很高，所以家门口就有海的广西面临着通江不达海的尴尬局面。而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货物可以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到达北部湾的港口，再从那里出海。而且不仅是广西，像云贵、川渝这些地区的货物也可以通过铁路到达南宁港集结，再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腹地的外贸货物在水运上就能够缩短560多公里的航程。南宁港也由过去的一个内河港口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就在不久前，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水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而海关监管作业区也已经建成运营，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一站式的过关。为了能够更好的衔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运营，在今年

0: 南英港也在码头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比如在五号泊位新增的起重机，它最大就可以调取40吨重的货物，吊臂也可以向外延伸40米。这样一来，它的作业效率将由原来的每小时300吨提升至每小时800吨。平陆运河这条新的水运通道也在沿线催生出新的产业格局。这两天在采访中，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向港口汇聚，一条临港经济带正在加速的形成。
1: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的黄白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2: 我现在呢，在洪水河铁路大桥桥拱部分靠近最中心的位置，在我正后方的这个位置，这几天正在进行的是拱类的拼装作业。当44块的拱类全部拼装完成之后，在我身后这一段仅剩的空缺也将逐步的填满，也就意味着大桥啊将正式的进入到它的合龙作业阶段。
3: 洪水河铁路大桥是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设计规划，大桥全长1022.1米，主跨570米，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
2: 现在我们从大桥的桥拱之上来到了施工作业平台，此刻呢，我脚下的土地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大桥对岸的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等到洪水河铁路大桥及其所属的黄白铁路全线贯通之后，不仅呢将实现两地之间便捷的货运往来，还打通了贵州省通往广西平陆运河的便捷通道。
4: 依托本桥贯通之后的黄白铁路通道，贵州及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平陆运河水系，大幅缩短出海航程，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物通行的效率。
3: 目前大桥拱类拼接作业持续推进，主体合龙后还将开展混凝土施工等后续工序。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的江海枢纽节点，位于云南的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也已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富宁港建成投运后，依托平陆运河将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现在呢，富宁港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集装箱泊位的暗桥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试，而旁边建杂货泊位的门机正在安装中。
6: 富宁港规划建设19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其中第一阶段工程1个客运泊位和3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主体已全部完工。港区正加快推进路面铺筑、设备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等收尾工作，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
7: 富宁港建成运营以后，第一是缩短了云南向海发展的空间距离，第二是改变了云南企业的运输模式，提供了长距离、大运量、低成本的新途径，这也将成为云南通粤港澳大湾区、环北部湾经济圈、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重要的港口型物流枢纽。
6: 长期以来，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目前，云南货物出海需要从水富港出发，经金沙江走长江，航程约2800公里。富宁港建成投用后，云南将新增水运出海通道，沿珠江出海，航程约1300公里，也可以经平陆运河南下钦州港出海，航程仅700多公里，距离优势一目了然。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十分适合大宗物资运输。富宁绿色铝产业集群成为平陆运河通航后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8: 比如说我们富宁产业园区的铝制产品，它就会通过这个通道的话更快捷的就到达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另外的话，就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些特色产品，它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的话，就是更便捷的就进入中国市场。
6: 不仅是铝产业，当地物流企业也在提前对接组织货源，为新通道开通后的运输做准备。
5: 平陆运河开通的当天吧，优先组织一些

0: 货源先行先试，依托现有的这个铁路运输，那么将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物流路径的一个选择。
1: 记者了解到，未来富宁港还将接入铁路支线，实现供铁水无缝衔接，平陆运河补上了云南水运出海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凸显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价值。随着供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完善，更多我国西南乃至南亚、东南亚的大宗物资将在这里汇聚流转。

0: 北京时间15:11，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3891.60点，上涨0.71%。深圳成指报13454.74点，上涨1.26%。创业板指报3311.47点，上涨1.96%。9月15号起，上海医保便民新政落地，职工医保账户结余资金可以支付110多种自费疫苗及接种服务费，并支持家庭供给。来看报道。
1: 昨天上午，在上海市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大厅，市民郭先生带儿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结算时，郭先生用自己的医保账户支付了144.4元的疫苗接种费用。
2: 2万多吧，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多个社区的疫苗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备货充足。
3: 大概在25种左右，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1: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盘活医保账户资金，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4: 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特别好的疫苗，鼓励大家去。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0: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是开过去的是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我跟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
0: 昨天，2026年云南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针对外来小型鱼类、鲤鱼、鲫鱼、鲢鱼等种类，分阶段开展捕捞，进一步优化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湖泊生态功能。
6: 黄昏时节，渔民已经做好捕捞准备，夜间点点鱼灯悄然亮起。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渔民夏国照每年都会积极参与洱海的生态调控捕捞。据他说，最多时一个晚上能捕捞500-600斤鱼。
7: 通过这几年的生态调控，每洱海的越来越好，我们相当高兴。
6: 今年的洱海鱼类生态调控从9月15号开始，将持续到12月5号。与一般渔业捕捞不同，洱海鱼类生态调控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调节鱼类群落，促进水生植被和浮游动物恢复，推动湖。

0: 坡内源污染治理和水质改善，调控区域为除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外的洱海湖区范围，调控出海时间为19时至次日8时，期间大理市洱海管理局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或提前结束生态调控工作。
1: 今年共有611艘渔船参与调控，实行一船一证，开展科学的精准的鱼类生态调控，既能持续改善水质，也能惠民增收。

0: 来看国际方面，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高点。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十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
0: 美国债市动荡也正向房地产市场传导。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上行，创去年1月份以来新高。
1: 相关专业网站每日监测数据显示，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继10号突破7%后，又连续上行，并于15号达到7.22%，创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定价紧密锚定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银行放贷成本上升，市场压住美联储大概率加息，进一步带动房贷利率持续上行。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成屋销售环比下降2%，按年化计算为398万套。是去年6月以来最低。市场此前预测2026全年房屋销售增长4.3%，如今也将增幅调降至1.3%，其中4季度预计将出现明显萎缩。分析指出，房贷利率高企令本已低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潜在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房屋建筑商利润也面临挤压。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路易威登母公司路威敏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1: 报道称，由于高端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路威敏轩集团业绩表现低迷，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截至15号，法国股市收盘，路威敏轩的股价下跌2.64%，市值降至约2010.33亿欧元。欧莱雅的股价下跌0.78%，市值约为2030.46亿欧元。今年以来，欧莱雅集团的股价已上涨了近4%，而路威敏轩集团的股价下跌了近37%。分析指出，这一变化是2017年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时，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此外，路威敏轩集团的市值15号还跌出了欧洲市值前10的上市公司行列。据悉，全球奢侈品行业过去3年持续收缩。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约有6000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0: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

0: 盟，开展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1: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2: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0%。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了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为优化旅客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单。
3: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8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4: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死亡病例3510例。疫情影响包括伊图里、北基伍在内的7个省份。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汉尼斯15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尤其在北基伍省，由于安全形势复杂，人

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二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客流量排名前5的机场，埃特纳火山。

0: 措施再延长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的全部88件梵高画作，包括吃土豆的人、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名作。这也是1984年以来该馆首次完整展出其收藏的全部梵高画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以收藏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作品而闻名，其收藏量仅次于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他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1: 一层有5到10个，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0: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1: 500多种。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1: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0: 那不止的。
1: 不止，
0: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1: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0: 对。
1: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0: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1: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0: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1: 哦，已经加了。
0: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0: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燃烧测试。那么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呈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0: 还没有完全冷却。
1: 它
0: 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对，要完全冷却掉。
2: 中阳永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0: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2: 一开始，中阳永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0: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2: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0: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2: 面对难题怎么办？中阳永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0: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那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1: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1: 全世界不到100位。
0: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2: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0: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

0: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1: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

0: 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那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1: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钟阳勇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0: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去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去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2: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3: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2: 白色的哈，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3: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2: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3: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让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调？
2: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3: 或者
2: 一半了，
3: 对，
2: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3: 是的。
2: 面
3: 不对。
2: 哦，米。
3: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1: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0: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1: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钟阳勇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钟阳勇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2: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能吃
0: 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豆味的清香味。
2: 哦，
0: 没有，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看。
2: 我尝一点点。
0: 啊，豆油。
2: 嗯，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0: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1: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钟阳勇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0: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2: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0: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2: 苏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0: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融。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哦，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那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4: 啊，最后放香精。
0: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浓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浓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1: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央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倒，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1: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0: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呢，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央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0: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是全网最高的，我们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对，这是全网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复购率。
4: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1: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5: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它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然后把控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1: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6: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5: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6: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
5: 部分，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6: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5: 得循序渐进的。
6: 大叔，有果子吗？

0: 早上钱都没有了吗？
1: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0: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一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
1: 哦，那边
0: 啊，那个是、
1: 那个、还可以，
0: 我眼睛还挺好使。
1: 漏网之鱼。
0: 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2: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拿顶上一点。
0: 这里。我这是不是就破坏了？
1: 对，你应该往顶上这样哦，
0: 这样子。
1: 对，然后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0: 所以常规摘果子的时候都要倒着滴一下。直接给它摘破坏了，又发现了一颗。这个位置。
1: 拿上面点，拿上面点。
0: 这个位置。
1: 对。
0: 然后
1: 把它掰下来就好了。
0: 这回是对的吗？
1: 对。
0: 完整。对比一下我的成果，成功采摘，失败采摘。
3: 这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在无花果的种植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0: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4: 因为
0: 而且一群一群的，
4: 果子甜，鸟爱吃，而且赶都赶不走，
0: 赶都赶不走，一直盘旋在果树上空。
4: 对，
0: 那它会破坏掉果子和果树吗？
4: 麻雀是晚上它是不出来，它白天出来。嗯，我们晚上摘掉去就没什么影响。嗯，像这个就是被鸟啄过的吃掉去的果子。
0: 哦，整半个都被咬掉了。
4: 对，鸟就是吃最甜的那部分。
5: 怎么这么怂的？
3: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薇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4: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把这个无花果的浙江省的标准和金华的团体标准，我们现在是，定在这里。
3: 现在，杜子薇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4: 我们本身从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3: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薇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
6: 这两天少一点，本来我们早上4点到，就7点地上全满了。
7: 哦。本来那边房间全是果，这两天是台风有影响，就是提早摘掉了。
3: 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0: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4: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蜂产黄，紫色索莱斯。
0: 这个是波姬红吗？
4: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黛。
8: 这个卖多少钱？
4: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0: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
9: 嗯，好的。
0: 好。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9: 14.4，是的。
0: 接下来是金澳芬，
9: 是的，12.3，
0: 12.3，
9: 对，这是青皮，
0: 青皮，
10: 不要破皮了啦，
9: 12，
0: 看下一个巴劳奈，
9: 12.3。
0: 我们这种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

0: 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1: 有差异，关键呢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2: 杜子威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0: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3: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0: 咱们现在已经是将近7点多钟了，
3: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就是豆浆、油条，然后包子、馒头这些东西。
4: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农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在干农业之前，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辛苦，但是干了农业，你会知道就是农民伯伯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2: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威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3: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1: 我们现在就是一整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2: 钱继昌和杜子威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3: 就是刚开始帮着客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1: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3: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2: 杜子威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5: 这车装了1吨吧？
6: 准备运到哪？
5: 准备运到南昌。
6: 我看是装了这个冷气机了，是吧？
5: 对对对，最低温度它是可以调到5度，但吹大箱温度能保持到10度左右。哦。然后大箱里边改装了保温层。
6: 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无花果不会有损坏。
5: 对对对对对。
6: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3: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6: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3: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威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金龙鱼1:1:1，
2: 普通鱼单一有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宇。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着运河的通航，今天有30艘货船会经过平陆运河。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的通航时刻，一起来看报道。
1: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

0: 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扫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的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从今天起那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广西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在我身后的这条江呢，叫做玉江，它是西江水系的一部分。从这里往下游走大概50公里，就到达了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在刚刚不久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一艘载有200多集装箱的通江达海的船也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驶向它的目的地海南的杨浦港。那通过之前的画面啊，我们能够看到这艘船叫做广星798，它是第一艘靠泊在南宁港的江海直达船。那一般来说呢，普通的江船是没办法出海航行的，而海船呢，它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深度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则可以更好地兼顾内河和海上两个不同的水域。那为什么在此前南宁港没有江海直达船呢？是要从它的位置说起。在过去啊，南宁港是一个内河港口，外贸货物如果要从水运出海的话，需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东出海，这中间呢既有很多的中转，而且物流成本也很高，所以家门口就有海的广西面临着通江不达海的尴尬局面。而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货物可以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到达北部湾的港口，再从那里出海。而且不仅是广西，像云贵、川渝这些地区的货物也可以通过铁路到达南宁港集结，再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腹地的外贸货物在水运上就能够缩短560多公里的航程。南宁港也由过去的一个内河港口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就在不久前，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水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而海关监管作业区也已经建成运营，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一站式的过关。为了能够更好地衔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运营，在今年南宁港也在码头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比如在5号泊位新增的起重机，它最大就可以调取40吨重的货物，吊臂也可以向外延伸40米。这样一来，它的作业效率将由原来的每小时300吨提升至每小时800吨。平陆运河这条新的水运通道也在沿线催生出新的产业格局。这两天在采访中，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向港口汇聚，一条临港经济带正在加速的形成。
1: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

0: 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节点之一。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国际航运的枢纽作用，进一步连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全球市场。
1: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车辆往来是十分繁忙。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2: 平陆运河通航为西南地区货物进出开辟了江海联运新通道，也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新机遇。在海南儋州，记者走访一家石化企业，看到机械臂正将传送带上的化工产品装袋打包，这些货物将发往贵州等地。这家企业的内地客源大多集中在云贵川地区，眼下他们正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物流变化调整未来的货运计划。
3: 我们打算把差不多70%的货转到建海里面这条新通道上，综合物流成本估计能降3-4%。明年还计划在海南再建构厂，这样也能用上自贸港的政策，从应急这些地方进原料，加工完可以卖到西南地区，也可以再出口，产能估计再多20万吨左右。
2: 企业扩产和货物往来更繁忙的背后，也离不开平陆运河通航后服务保障的升级。对此，相关部门也做了充分准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在固定航线集装箱船舶进出口岸的便利化、信用监管与跨区域协同等方面都会强化保障措施。货物查验方面呢，我们实施跨区域的信用监管与一箱到底互认，信用良好、安全状况达标的船舶纳入到信用快航船舶清单管理，享受便利化的措施。
2: 目前杨浦港外贸航线已有38条，登记在册的船舶突破100艘，总运力超过890万载重吨。平陆运河通航后，会有更多的企业通过杨浦港出海，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海南自贸港开放的红利也能汇集更多产业和市场主体。
0: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的重要的陆路通道，黄淮铁路迎来了关键的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这座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5: 我现在呢，在洪水河铁路大桥桥拱部分靠近最中心的位置，在我正后方的这个位置，这几天正在进行的是拱类的拼装作业。当44块的拱类全部拼装完成之后，在我身后这一段仅剩的空缺也将逐步的填满，也就意味着大桥啊将正式的进入到它的合龙作业阶段。
6: 洪水河铁路大桥是黄淮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设计规划，大桥全长1022.1米，主跨570米，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
5: 现在我们从大桥的桥拱之上来到了施工作业平台，此刻呢，我脚下的土地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大桥对岸的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等到洪水河铁路大桥及其所属的黄淮铁路全线贯通之后，不仅呢将实现两地之间便捷的货运往来，还打通了贵州省通往广西平陆运河的便捷通道。
7: 依托本桥贯通之后的黄淮铁路通道，贵州及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平陆运河水系，大幅缩短出海航程，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物通行的效率。
6: 目前大桥拱类拼接作业持续推进，主体合龙后还将开展混凝土施工等后续工序。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的江海枢纽节点，位于云南的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富宁港建成投用之后，依托平陆运河将拥有直达海洋的全新航道。
8: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现在呢，富宁港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集装箱泊位的暗桥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试。 而旁边建杂货泊位的门机正在安装中。
2: 富宁港规划建设19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其中第一阶段工程1个客运泊位和3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主体已全部完工。港区正加快推进路面铺筑、设备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等收尾工作，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
9: 富宁港建成运营以后，第一是缩短了云南向海发展的空间距离，第二是改变了云南企业的运输模式，提供了长距离、大运量、低成本的新途径，这也将成为云南通粤港澳大湾区、环北部湾经济圈、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重要的港口型物流枢纽。
2: 长期以来，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目前，云南货物出海需要从水富港出发，经金沙江走长江，航程约2800公里。富宁港建成投用后，云南将新增水运出海通道，沿珠江出海，航程约1300公里，也可以经平陆运河南下钦州港出海，航程仅700多公里，距离优势一目了然。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十分适合大宗物资运输。富宁绿色铝产业集群成为平陆运河通航后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10: 比如说我们富宁产业园区的铝制产品，它就会通过这个通道的话更快捷的就到达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另外的话，就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些特色产品，它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的话，就是更便捷的就进入中国市场。
2: 不仅是铝产业，当地物流企业也在提前对接，组织货源，为新通道开通后的运输做准备。
11: 平陆运河开通的当天吧，优先组织一些货源先行先试，依托现有的这个铁路运输，那么将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物流路径的一个选择。
2: 记者了解到，未来富宁港还将接入铁路支线，实现供铁水无缝衔接。平陆运河补上了云南水运出海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凸显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价值。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完善，更多我国西南乃至南亚、东南亚的大宗物资将在这里汇聚流转。
0: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浙江宁波的象山县，当地渔民今天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相关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是，开过去的是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我跟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40%。
13: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

0: 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今天，国家电网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10项举措，让企业办电成本更低，供电保障更可靠，让居民在充电桩安装、老旧小区改造、扫码用电等身边事当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3: 国家电网10项举措重点涵盖巩固升级30便捷办电服务、服务新型主体发展、拓展精准供电服务、治理非电网直供电小区用电问题、护航绿色出行、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升级便民网格服务等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包括对用电爆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全面实行380、220伏低压供电，在具备条件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城市，将低压接入容量上限由160千瓦进一步提升至200千瓦，保障年均新增6000万千瓦以上分布式电源及时并网，向网上国网注册高压客户100%推送能效账单。到2030年，全年农网户均停电时间较2025年下降30%以上。推动新建居民小区固定车位100%配建私人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条件。持续深化供电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水电气网等公共服务联合办，推行房产过户与电力过户、销户与退费、客户更名与增值税信息变更等关联业务一次办，推进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重点区域供电业务跨省通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围绕制造业提质升级、促进农产品消费、守牢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加强质量监管等重点方向开展权威发布。
4: 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线。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通过企业质量提升、质量技术攀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质量技术基础筑底等行动，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5: 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4: 制造业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餐桌上的农产品供给同样关系着百姓品质生活。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 农业农村部印发促进农

0: 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九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
1: 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0: 除了国内农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也有利于增强农产品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
2: 下一步，海关将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提升通关便利化。
0: 供给端不断丰富优质产品，更需要有力监管，守住消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国家标准300余项，同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护旗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3: 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
4: 在晚会现场，来自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民生相关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对品质的理解，解码消费升级背后的产业性变化。
5: 便捷安全的出行是品质生活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消费者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外观、续航等性能参数，对整车安全性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期待持续提升。晚会上，企业展示的动力电池在生产环节就要历经8000多个质量检查点，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 X 光、CT 检查，多项安全指标远超国家标准。
6: 品质一定要落在消费者的体验上，更要落在用户的满意度上。这件事呢，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的。这样呢，全链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总成部件，到最后的整车，到最后的终身的这个服务，其实呢，都需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任何一点都缺一不可。
5: 一日三餐的饮食健康同样是品质生活的核心。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市场对功能性、高附加值粮油食品的需求不断释放，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粮油产业链不断延伸。一颗水稻进入工厂可以加工出40余种产品，既能提炼营养丰富的稻米油，还能从废弃稻壳当中提取白炭黑，成为轮胎生产的重要原料，真正实现农产品吃干榨净。
7: 在这个精深加工这方面，我们这个有些技术实现了突破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能把那些微量的有效的成分提出来，我们自主可控的，所以我们都把成本啊能够降到很低。
5: 五谷粮油筑牢国家膳食根基，优质乳品更是国民营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乳业企业一边推进生态修复，一边严守奶源全链条品质管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生产全过程。企业代表表示，晚会搭建起了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
8: 通过这个晚会呢，让消费者实打实地看到中国的企业为了品质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树立了消费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可以更好地展示龙头企业以及高品质企业的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示范带动作用。

0: 至2007年7月以来的高点。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13.78点，上涨0.19%；国企指数报8206.37点，上涨0.02%；恒生科技指数报4325.45点，上涨0.79%。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得成功。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1: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2: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1: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2: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8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290亿元。9月的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荧幕，以各种各样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进入9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

0: 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1: 进入九月份，多部在暑期档里上映的影片依然是热度不减。其中电影《空枪》讲述了粤港两地的警方联手追捕悍匪的热血故事，在广东多地引发了观影打卡的热潮。来看报道。
2: 在广东江门，电影《空枪》排片率单日最高达21.2%，位居同期影片前列。上映以来，不少市民专程走进影院观看。
3: 空枪这部电影看起来挺爽的，尤其是朱一龙在里面的演技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在江门能看到他的粤语版体验感就更好了，我很推荐大家去看。
2: 随着电影在全国热映，片中浓厚的岭南风情和港风氛围吸引了大量影迷前往取景城市沉浸式打卡旅游，江门、佛山、广州等地的多个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点。
4: 我现在身处的大厅呢，就是电影《空枪》男女主戏份拍摄的取景地。像影片中出现的这套橘色的沙发，以及背后的壁画呢，其实是这里原本的家居陈设。那来到这，我还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浓厚的90年代港风氛围。
5: 我看了那个最近新上映的那个《空枪》那个电影，听说呢有很多拍摄的地方呢是在江门这边，我就过来江门这边逛逛。
2: 电影中男女主的复古大婚戏。取景地是广东佛山三水区长崎古村的卢氏大宗祠。来自广州的徐女士连刷2次电影后专程到取景地打卡。
6: 本来对粤语的那个电影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些明星更加喜欢，就爱上加爱了，
7: 刚好就过来打一下卡。而且刚好今天这里也摆酒席，纯青马也有摆席的，有一种踏进电影院的感觉，就自己身临其境那种感觉啊，是很有故事感，有点参与了。
2: 据了解，为接住这波观影热潮，广东多地文旅部门顺势推出空枪取景地打卡地图，串联起多个拍摄点位，方便影迷规划路线。
1: 电影《空枪》的热度不只是在影院和取景地，从旅游打卡到餐饮住宿，从电影优惠券到商圈消费，取景地城市正在把这一波观影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继续来看报道。
2: 在广东佛山，源源不断的游客走进长崎古村，除古祠堂之外，特色小店也成为游客到访古村的必打卡点位。
8: 也有一些游客过来啊，在问啊，那个电影在哪里拍的啊？再过来这里面玩一看，看看那个取景地啊。客流的话，带动的话也可以提升20%到30%的。
2: 打卡热带动了取景地的消费。与此同时，广东江门也在影院端发力。上映期间，同步发放了2000张电影优惠券，市民游客购买电影票花1分钱可抵扣20元。在指定影院付8.8元即可畅看影片，
9: 它优惠力度比较大，就相当于是免费赠送了市民一张电影票。自《空枪》上映以来，它的排片量一直是占我们影院的第一，总观影人数大概在5000左右，票房收入大概在11万左右。
2: 一张电影票不只是看一场电影，在江门，凭票根还能享受餐饮、住宿、景区等优惠。把观影热度延伸到了更多消费场景。
10: 港客变多，年轻客变多，他们有时间也会看个电影，其实也还是会带动一波消费，然后延长顾客的这种消费时长。上映首周，我们商场的客流环比增长8.51%，那销售环比增长是5.37%。
1: 近期上映的像《空枪》《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等热门影片，都是选择在广东取景拍摄的。 广东为何会成为各大剧组的团宠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被称为天然影棚的广东江门，保存了完好的近代建筑和岭南风貌，与港风、民国题材所需的年代氛围高度契合。以电影《空腔》为例，剧组只需在原有实景上稍作布置，便能还原出90%相似的香港街景与生活场景。就地取材，免去了赴港拍摄的通关成本，更省去大量外景搭设和土建改造的费用。
11: 我都好震惊啊！好多场景咧，我以为香港拍嘅实景拍，原来江门拍啦。
12: 因为我们这沉淀了很多烟火气息的场景，不同年代的场景都有。整个江门的场景都是实景拍摄，然后省了很多自景布景的费用。从成本这块，我们会节省一半的费用不止。
2: 2025年。江门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启用，为剧组提供覆盖影视全产业链的协拍服务，上线光影江门小程序，实现了政策咨询、选景选点、协拍申请等服务，平台8小时内快速响应。目前江门影视资源共计500多个，近3年来共有超100个影视作品取景拍摄。江门之外，佛山也在承接这波影视热度。佛山有100多条古村落，每条村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明清时代的古屋和保存完好的大宗祠成为了年代戏的热门取景地。
6: 剧组来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村委会这边是不收费的，然后他们来到这里，我们也会帮他去处理一些借用的房屋啊，或者就借用的场地啊，那些我们都会帮他去协调。
2: 剧组愿意来，不只是因为场景好，佛山还打造了一站式服务平台佛影通，剧组在外地就能远程了解佛山的场景储备，找景、找演员、找配套都在一个平台上完成。据佛山影视服务中心介绍，近3年在佛山立项的影视作品超200部，前来取景拍摄的剧组超1000个。
13: 我们是上线之后呢，到现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注册的影视专业人员已经超过10000人了，场景库是已经超过2000，热门的拍摄点是223个，大场面的拍摄我们已经形成流程化，协调各个板块的这种现场控制，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这个在佛山还是可以容易实现的。
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迎来了旅游出行的预订高峰，来看记者在河南郑州的探访。
14: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30%，其中亲子家庭占比约80%左右。
15: 趁着这个双节，时间也久一点，然后就带着孩子去北京。
16: 过去都是我们两口子出去，现在这孩子放假，带着孩子一块出去嘛。第一站先去云南转转。下个看看再去哪儿转一转。
14: 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各家航司在郑州增加航班，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此外，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临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
17: 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1: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到18号，我国主要的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大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

0: 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1: 有这样一家所谓的海外私人银行，宣称可以秒到账、免材料、无限额兑换外汇，但实际上是境外的空壳公司利用虚拟币交易向境外转移资产。这种无限额秒到账的噱头很容易吸引有换汇需求的群众通过这一类非正规渠道换汇，这样不仅资金安全得不到保障，还可能涉嫌违法。详细情况来看记者调查。
2: 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机关紧密合作下，一条非法资金跨境通道逐渐浮出水面。2021年9月以来，身在境外留学的周某在海外注册私人银行公司，并制作 App， 并在网上招募高某、李某等人，在国内收集有换汇需求的人员信息，对接留学、海外置业、咨询管理等中介机构，宣传可无限额兑换外汇，利用虚拟币交易平台进行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交易，搭建了一条完整的非法交易链条。
3: 他在国外成立这个公司，然后以私人银行的这个名义，然后在国内呢非法展业的这个行为呢，本质上就是非法从事买卖外汇。
2: 犯罪团伙提供交易链路，帮助换汇客户利用虚拟币平台买入虚拟币，再将虚拟币在目标国家抛售获取外币，实现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绕开国家外汇管理。犯罪团伙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非法获利。
3: 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犯罪团伙他们收取的这个换汇好处费呢，平均基本上就达到了3%左右。这个手续费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正规银行的换汇手续费，确定下来的金额呢是2.1亿。
2: 犯罪团伙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实现人民币与外币兑换，非法牟利。经查实，该案涉案团伙成员9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3年、2年6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30万元至100万元。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表示，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完成人民币与外币兑换，属于非法买卖外汇，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参与此类非法交易，应选择正规渠道换汇。
4: 本案中，某境内个人他为了购买境外房产，他通过这个公司非法买卖外汇人民币折合1000多万元，我们对其实施了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那某咨询管理公司员工，他是负责境外置业销售业务的，那他将他的客户介绍到公司非法买卖外汇，他收取中间居间前客的好处费，那么我们是对他实施了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也就是这部分好处费以及罚款的这个行政处罚。
2: 社会公众买卖外汇务必通过具备外汇业务资格的银行等机构办理，切勿轻信快速到账、免材料、无限额等宣传噱头，这类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者资金安全无法保障，易被卷入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甚至造成本金损失。
4: 广大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遇到朋友圈、社交圈有人推荐低成本跨境转移资金、虚拟货币换汇等服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参与，也不要帮他人代收划转资金。
5: 虚拟货币交易的账本往往是公开的，通过虚拟货币向境外转移资金资产，既不合法也不安全。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了路易威登的母公司路威敏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1: 报道称，由于高端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路威敏轩集团业绩表现低迷，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截至15号，法国股市收盘，路威敏轩的股价下跌 2.64%， 市值降至约 2010.33 亿欧元。欧莱雅的股价下跌 0.78%， 市值约为 2030.46 亿欧元。今年以来，欧莱雅集团的股价已上涨了近 4%， 而路威敏轩集团的股价下跌了近 37%。 分析指出，这一变化是2017年

0: 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时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此外，路威敏轩集团的市值15号还跌出了欧洲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行列。据悉，全球奢侈品行业过去三年持续收缩。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约有6000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1: 为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便。
2: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 95% 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3: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here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死亡病例3510例。疫情影响包括伊图里、北基伍在内的7个省份。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汉尼斯15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尤其在北基伍省，由于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二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客流量排名前5的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今年夏天火山喷发尤其强烈。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的全部88件梵高画作，包括吃土豆的人、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名作。这也是1984年以来该馆首次完整展出其收藏的全部梵高画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以收藏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作品而闻名，其收藏量仅次于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下午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0: 9月15号起，上海医保便民新政落地，职工医保账户结余资金可以支付110多种自费疫苗及接种服务费，并支持家庭共济。来看报道。
2: 昨天上午，在上海市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大厅，市民郭先生带儿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结算时，郭先生用自己的医保账户支付了144.4元的疫苗接种费用，
3: 2万多吧，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多个社区的疫苗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备货充足。
4: 大概在25

0: 种左右。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1: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盘活医保账户资金，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2: 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特别好的疫苗鼓励大家去，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3: 今天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药事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4: 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秦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
5: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从容。以前办理这个业务要回到澳门，来回通关呢都要超过2个小时。现在呢，办完呢，我还可以顺便在周围喝个咖啡，有一种即办即走的轻松感。
4: 合作区成立以来，秦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6: 留意到有部分的线下业务，澳门居民呢需要专门的回澳门去办理。为了回应澳门居民这方面的诉求，我们建成了这个澳政服务站，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呢可以不用折返、不用过关，就可以在线下办理一些澳门的政务服务。
4: 接下来，秦澳两地有关部门将持续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秦澳同城化办事体验，让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更安心、更便利。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等已准备基本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来看报道。
7: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8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3: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有30艘货船会经过平陆运河。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引航船，直击货船通行时刻，一起来看一下。
8: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身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2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

0: 型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啊，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扫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的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该如何保障运河高效运营？目前又有哪些重点工程正在推进呢？一起来看一下。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便有了平陆运河西江航运干线一纵一横两条出海通道。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缩短560公里，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便捷的水运大动脉。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在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数量，同时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2: 15/5时期，广西交通部门将按照一纵一横、6干3支的内河航道布局，以及北部湾港口总体规划，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广西水陆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节点之一。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国际航运枢纽作用，进一步连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全球市场。
4: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车辆往来是十分繁忙。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2: 平陆运河通航为西南地区货物进出开辟了江海联运新通道，也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新机遇。在海南单

0: 州记者走访一家石化企业，看到机械臂正将传送带上的化工产品装袋打包，这些货物将发往贵州等地。这家企业的内地客源大多集中在云贵川地区，眼下他们正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物流变化调整未来的货运计划。
1: 我们打算把差不多70%的货转到建海里面这条新通道上，综合物流成本估计能降3-4%。明年还计划在海南再建个厂，这样也能用上自贸港的政策，从印尼这些地方进原料，加工完可以卖到西南地区，也可以再出口，产能估计再多20万吨左右。
0: 企业扩产和货物往来更繁忙的背后，也离不开平陆运河通航后服务保障的升级。对此，相关部门也做了充分准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在固定航线集装箱船舶进出口岸的便利化、信用监管与跨区域协同等方面都会强化保障措施。货物查验方面呢，我们实施跨区域的信用监管与一箱到底互认，信用良好、安全状况达标的船舶纳入到信用快航船舶清单管理，享受便利化的措施。
0: 目前杨浦港外贸航线已有38条，登记在册的船舶突破100艘，总运力超过890万载重吨。平陆运河通航后，会有更多的企业通过杨浦港出海，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海南自贸港开放的红利也能汇集更多产业和市场主体。
3: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今天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700多艘渔船驶离霞浦三沙中心渔港扬帆出海。来看报道。
4: 中午12点，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5: 我们霞浦县共有837艘各类在册渔船，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2天就能够回港。
4: 据当地海洋和渔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眼下海上气候环境变化较快，为了护航渔船生产作业，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海上巡查和渔船动态监管。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这里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海鲜品类将日渐丰富，也将进一步活跃当地冷链运输、水产品加工和市场交易。
3: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今天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是，开过去的是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我跟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旅游出行迎来预订高峰。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郑州的探访。
0: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30%，其中

0: 亲子家庭占比约80%左右。
1: 趁着这个双节，时间也久一点，然后就带着孩子去北京。
2: 过去都是我们两口子出去，现在这孩子放假，带着孩子一块出去嘛。第一站先去云南转转。下个看看再去哪儿转一转。
0: 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各家航司在郑州增加航班。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此外，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临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
3: 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4: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到18号，我国主要降水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大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9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人道主义救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1: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匿名美军人员表示，美军的基地遭受了严重破坏，美国民众对此并不知情。我们就站在那儿，闭着眼睛，任由别人往脸上挥拳。这不是什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所谓的漏网之鱼在突破防线，我们根本没有在防御这些基地，我们只是在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摧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16号说，加沙城一栋6层建筑

0: 筑当天倒塌，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另有超过60人失踪。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说，该建筑安置了大量在以色列袭击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该建筑此前曾因以色列的打击而遭到结构性损坏。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两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洛杉矶消防局介绍，事故发生在距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兹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目前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据了解，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次事故。为优化旅客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单。
1: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是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8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2: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it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死亡病例3510例。疫情影响包括伊图里、北基伍在内的7个省份。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汉尼斯15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尤其在北基伍省，由于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二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客流量排名前5的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今年夏天火山喷发尤其强烈。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的全部88件梵高画作，包括吃土豆的人、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名作。这也是1984年以来该馆首次完整展出其收藏的全部梵高画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

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以收藏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作品而闻名，其收藏量仅次于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记者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了解到，15时期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持续涌现全球引领性技术和标志性产品，建成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到2035年全面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规划部署了加强产业技术策源、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强化创新主体地位等九项重点任务。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武夷无豚稻花鱼，源自北宋，一脉千年。
1: 尝一尝祖国烧肉情，尝一尝无豚的稻花鱼。
2: 我一块钱这个，这一个月。不是。
3: 哇，你看，哇，
4: 真棒！
0: 稻花鱼是鲤鱼，因放养于高山稻田中食稻花而得名，故有“鱼中人参”的美誉。割稻捉鱼只是前菜，烹制品尝武夷山特有的土煮稻花鱼才是压轴大戏。土煮是武夷农家人对地道菜的做法，待热油姜蒜唤醒锅气，先将鱼煸至两面微黄，讲究原汁原味的同时，又综合了鲜咸香辣口感。武夷山泉水则是守护鱼汤鲜味的要领。一把鲜脆青豆，成就土煮风味的精髓。

稻香鱼肥，人笑丰年。这一年一度的盛景，让武夷山梧屯乡远近闻名。出圈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尾尾鲜活欢腾的稻花鱼。

0: 苦主到花鱼的赏味期只在秋季。打破时令限定的法则，有时靠一个人的江湖也能实现。王渠北的小店，前堂后厨全由他一人掌控大局。一道土骨草鱼，助他烹调出属于自己的江湖人生。
1: 因为我在外面帮人做了20几年厨师嘛，现在想自己创一下业，看看能不能做起来。
0: 新鲜草鱼来自当地水库，鲜味首先有了保证。
1: 主要的是农家的那个酒糟，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辣椒酱，加点啤酒、八角、蒜头了、姜了、桂叶这些东西放进去。
2: 我现在下酒了，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就酒香味。
0: 再打破传统，换以豆腐代替青豆，保吸汤汁精华，丰富了口感层次。

0: 基本上到我这里，几乎每桌都订，连两个人都要吃一条鱼，这个是必点菜。
1: 而除了土煮，还有一种做法也是武夷山做鱼的独有招式，熏。由于气候潮湿，武夷山人尤爱熏物。熏制法可谓是当地每个厨师必备的基本功，但在食客们的心中，这道九米熏鱼总是略胜一筹。
2: 在抹的时候，所有的刀口都要抹到位来，跟入味。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抹完之后腌制15分钟，整个味就会透进去。
1: 灵魂在于加入米熏制，二次激活稻花香，让厚重的烟熏味多了几分清香。
2: 这一步很关键的哈，第一个是增香，第二个是防止鱼烟底。看到这个成熟度大概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喷酒。我们是采用自家的那种米酒，纯粮食酿造的。
1: 在以佳酿

0: 九米熏鱼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这鱼是武夷四宝南茶北米东笋西鱼中的杨庄西鱼。杨庄地处重阳溪上游，水质最优，当地人每周不惜驱车近十公里来尝鲜，附近一家小院也因它名声大噪。
1: 来杨庄一定要吃这个西鱼，节假日了，有路过这里的人，那很基本上吃过完之后，应该很多人都有回头客。我们说实话，因为杨庄首先水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想把杨庄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尽力去把它做好，把它做一个产品来宣传。
2: 来喽，来喽，好吃的鱼。
1: 杨庄的西鱼啊，尝一下。
3: 年年有余。
0: 食客最爱西石斑，红烧酥炸两相宜。而越是新鲜小鱼，酥炸其实越讲究火候。外壳酥脆，内里鲜嫩，谈不上功力，如何保持鱼味依旧才是功夫。江湖派系不外乎破与立，陈醋助攻，率先抵达鲜味秘境。
1: 哇，非常鲜啊，嫩香。
4: 对，
1: 来杨庄一定要吃这个西鱼。
5: 面与水的邂逅，在揉搓与拉扯间被赋予筋骨与韧性，塑造出世间最朴素的滋味。面条，黄河流域的创造与馈赠，承载着时间的记忆，以柔韧的身姿穿越历史，见证生活的变迁。

0: 兰州，黄河穿城而过，农耕与游牧交汇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饮食文化融合了多元的特色。对许多兰州人而言，每一天的晨光都是从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中开启。
1: 三十一个，今天是好大师傅，再下一二一三。
0: 东乡族小伙马子龙经营着祖辈传下的老店，面条有二细、三细、九叶等十多种规格，客人可以随心选择。
1: 要下个啥的？再下个肉。
0: 面条制作精细讲究，从拉面到下锅，用时不到十秒。出锅的面条黄亮筋道，汤底清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
1: 吃的很晚上。
0: 在兰州，牛肉面同水电燃气一样是生活必需品。
1: 兰州二十四
2: 火车站。
1: 对，
0: 每一次价格的轻微波动都牵动全城人心，不同时期牛肉面的价格老兰州人都能脱口而出。
3: 兰州最早的一碗牛肉面大碗，2毛1分钱，3元2个小时。

0: 小碗1.8毛钱2张粮票。
1: 早上5:30，面馆的后厨便开始准备。牛肉先泡后煮，切碎的蒜苗能带来持久的辛辣回味，萝卜片脆嫩清淡，最为爽口。但再好的配料也无法掩盖面条的主角光环。

加入适量硼灰水，碱性盐促进蛋白质分子间的链接，使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并增加弹性。拉面师傅将面团反复揉揣拉伸，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最佳状态。

0: 醒好的面团每对折一次称为一扣。八扣的毛细拥有256根粗细均匀的面条，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总长度超过300米。同样的面团可以变换出不同的模样，圆柱体、扁宽形，还有三角形截面、立体感十足的三棱子。
1: 好的，要吗，师傅？
0: 牛肉汤是整碗面的灵魂所在。牛肉经过长达5小时的慢火炖煮，肉质松散软烂，汤底吸收鲜味，香气浓郁。过滤后的汤，加入香料与盐调味。萝卜片的清甜则为其增添一丝爽口。
1: 蘸在上面的辣椒多一点。
0: 每个清晨，兰州的牛肉面馆变成了都市人的不计港湾，热气腾腾中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忙碌完早高峰后，总会奔向心仪的面馆，用一碗牛肉面慰藉身心。汤鲜面美，浓香扑鼻，不仅填饱了肠胃，更驱散了疲惫。滚滚红尘里，这碗面是短暂的停歇，更是继续前行的力量。

西安被称为碳水之都，面食吃法多达上百种，但最能滋润人心的依然是一碗呲啦作响的油泼面。

0: 用嗓门喊单的王姐，是这家油泼面店的老板。
1: 我基本上就是从2006年就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基本上就是没有换过啥，相当于整个青春我也就奉献给厨房了。但是我感觉我是一点都不后悔。

0: 白面粘性较强，加入粗纤维玉米面，既锁住玉米的清香，也减少粘连。面团在手掌间反复推揉，让每一寸面筋都均匀受力。
1: 再一个就是对这个擀面师傅的要求，他比较高，必须要有劲儿，保证你要擀要均匀薄厚呢。
0: 切成一米长、5厘米宽的面条，是油泼面的标准尺寸。

0: 油泼面是咱从小吃到大的，所以咱到现在哦，以前哪怕吃两顿面，咱都吃不烦，都喜欢吃油泼面。陕人就是个面肚子，咱这个油泼面用的是青椒这边只有咱陕西有，然后用热的菜籽油泼出来，这个辣子是香而不燥，都吃的是这，哎，感觉香得很啊。
1: 油泼面的灵魂来自陕西的秦椒，在火与菜籽油的助攻下，辣椒的香气逐渐释放。经过烘焙炒制的辣椒去除了多余水分。
0: 这个辣子要把它炒的，哎，这个辣子炒出来后凉凉，拿手一捏，能捏碎，哎，这个辣子就成了。然后出来以后用石捏把它捏出来。
1: 炒好的秦椒研磨成粉，等待与菜籽油的二次相遇。

0: 油泼，220度左右的菜籽油与秦椒热情相拥，伴随呲啦一声，香气瞬间迸发。刚出锅的油泼面迅速搅拌，面条吸饱辣椒与菜籽油的醇香，热辣中透着厚重，咬一口大蒜，香辣与辛甜在口腔中交织，令人上瘾。
1: 没那心了。

0: 挥动它不仅需要技巧，更考验体力。陈君立选择用长跑强健体魄，
1: 跑了40多个全马了，北京、上海、广州、毛谷、兰州，全国各地都去过。跑完步擀的面，感觉好像比没跑步擀的面口味要好呢。
0: 黄河流经关中平原东部，陕西华阴，这里的大刀面颇具豪爽气概，成为一方风味的象征。
1: 我叫陈君立，今年47岁了。爬完华山以后下来呀，吃完这大刀面可舒服了。
0: 碱水和面赋予面团更强的延展性与韧性。擀面时需要用拳头与榆木杠子轮番发力，一上一下，周而复始，面团被重新塑形，这是力量与技巧的完美结合。擀面杖接力擀压，面皮达到最佳厚度，薄可透光。层层折叠的面皮达到30层，只有特制的大刀才能顺畅切下。

杠子与大刀，确保每一根面条均匀而筋道。面条入沸水不过片刻便可捞出，保留其最佳口感。传统臊子丰富多样，葱姜入锅爆香，加入秘制酱料翻炒，豆腐与粉条吸满汤汁，豆腐鲜香不烂，粉条滑嫩爽口。

0: 另一特色搭配卤制大肠，经过反复清洗焯水，再与卤肉一同煮制，在卤汤中蜕变出软弹的口感。刚出锅的大肠与卤肉剁碎，加入馍中，便是大刀面的最佳拍档，肉夹馍。
1: 哎，肉夹馍再配碗面，绝了！
2: 这个筋道，
3: 都碎了，陕西了，大刀面这是最好。
4: 我
5: 很喜欢
4: 这个大刀面，虽然苦点累点，但是自己感觉挺充实的。
0: 陕西东北，黄河之西，五堵。四月的黄土高原，一排排银丝垂挂而下，借助阳光和风，挂面彻底晾干，但极易折断，必须及时收回。

0: 65岁的张定喜和妻子薛维乔忙碌了一整天，100多挂面条耗时12小时才完成。直径仅1毫米的挂面，每根都有中空的细孔，这是发酵的奇妙结果。爽滑筋道，久煮不烂的特质，吴卜人每日必吃。清晨4点，面团已经醒好，弹性十足。老两口配合默契，一人搓条，一人盘条。4轮揉搓，面条从10几厘米拉伸至粗细均匀的1厘米，柔韧的质感初具雏形。
1: 1个小时才
0: 醒面的间隙，一顿简单的午餐为老两口补充体力。
1: 后面其实得7个小时，这做面他只是少啥的，他是少赚不少苦。
0: 2个小时二次醒面，柔软弹韧的面条迎来了晾晒前的首次定型绕面。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速度决定挂面的成败。

三次醒面后，面条内部的水分子变得均匀，是检验挂面弹力的时刻。分胶面条唤醒沉睡的分子结构，为挂面上劲儿。面条持续呼吸发酵，这是挂面气孔形成的关键。

临近中午，老两口开始挂面。此时，面条的韧性已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可以从一米拉伸到三米以上。自制的配重巧妙避免挂面的收缩与回弹，炉火纯青的手艺让纤薄如丝的挂面在重力之下依然根根不断，在阳光与微风的共同作用下，挂面迎来最后的洗礼与定型。几十年相濡以沫，岁月沉淀的手艺让老两口合作默契。平凡的食材经过妻子的巧手煸炒炖煮，化作张定西百吃不厌的洋芋肉丁臊子。

0: 挂面与臊子相遇，浓郁的汤汁浸润每一根面条，入口油润绵软，香气四溢。
1: 刚开始我们两个做挂面，掉下来一根儿去，捡的换个竹子吃了，掉不下来舍不得吃。
2: 老两口十几个小时的忙碌与辛劳，

0: 仿佛都在这一碗地道的陕北味道中化为无形。
1: 多排餐，
2: 多排餐，
1: 他炸个脚，小时候可长了，到了这里才觉得
2: 我包啥脚。
0: 小麦成就的面食，既是日常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也是人类智慧的写照。以简单成就丰富，以坚韧应对变迁。面的故事，不仅是黄河流域的味觉传奇，更是一种生命哲思。因变而生，以柔克刚，生生不息。

0: 刚刚出落成型就被贴上时令的标签。
1: 好好好，
0: 有的风味稍纵即逝，只能争分夺秒。
2: 今晚上又有吃了，
3: 酿味的可好，撑了这都。
0: 碾碎，晾晒，重塑，人们用劳作获得食物，用舌尖唤醒记忆。尝鲜是与四季的对话，亦是与昨日的重逢。

0: 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中牟县。
1: 月瓜，
0: 西瓜成熟。
2: 看不见的。
3: 嗯。
0: 又到了张小婷和老伴儿制作瓜豆酱的时节。

0: 本地出产的黄豆经过浸泡，质地渐渐变得松软。
1: 这泡的可好了，还。
0: 柴火、铁锅，老两口煮豆的必备武器。一捏即烂，是黄豆煮熟的标志。裹上面粉，避免黄豆彼此粘连，加速霉菌生长，促进发酵。
1: 趁着这个热，它才会长粉儿来。
0: 轻轻摇晃簸箕，面粉均匀粘附美丽黄豆，

0: 接下来黄豆进入秘密发酵阶段。62岁的张小婷与老伴育有两个孩子，岁月静好，他们也曾经历过爱情最初的青涩。
1: 啊，头一次都看我看了不中意了，又第二次又要去看的，现在院校那么生人都是没看惯，看着不好看。
0: 做酱仰赖天气，老两口一刻也不敢耽误。
2: 这个瓜大，还有瓜熟了不？
3: 那我摘了吧。
4: 差不多成
0: 熟。中牟是全国有名的西瓜之乡，家家种西瓜。张小婷家所产的西瓜，一部分供孩子们尝鲜解暑，余下的制作瓜豆酱。换个形式，换个时间，终究还是进了孩子们的五脏庙。

0: 天后，黄豆已生出白色霉菌。这些隐形的劳动者昼夜不停分解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并释放出特殊的香味物质。
1: 咚咚，长好了，这捂了可好，咦，长得倍儿可好，这最好了。
0: 空气中飘散的绒毛是微生物的代谢物，清理干净后，黄豆就可以下降了。
1: 你给它浇灭完了，大伯。
2: 不浇灭完了。
1: 不高啊，那你到底高多少？你怎么切前头？
2: 半斤的，前头没半斤的东西。
0: 张小婷指挥，老伴儿默默执行，酸甜苦辣三四十年，早成了默契。大料的加入，低调简单。西瓜的登场，脆亮动人。孩子们禁不住诱惑，闻声而至。
1: 哎，
0: 下降时节的西瓜，格外甘甜可口。到了西瓜显身手的时刻，西瓜汁加入，不仅增色美颜，又能甜咸平衡，提升口感。时间才是酿造美味的真正大师。曝晒是瓜豆酱成才的必经之路。随着水分一点点蒸发，酱液由稀变稠，表层呈现出褐红色，风味不断凝聚，酱香悄然升腾。
1: 可好这味儿，酿会儿的色气也好，成了这都晒好了。
0: 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瓜豆酱是家庭主妇们的秘密武器，餐桌上的灵魂。瓜豆酱蒸肉，夏日里中牟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餐。油炒，瓜豆酱以主角身份惊艳亮相。作为一味调料，瓜豆酱可炒万物，冬瓜吸满酱汁，素颜瞬间变为鲜艳红亮，酱粉身碎骨，香无处不在。
2: 甜吗？好吃。
3: 给你了。
2: 哦。
3: 好吃不好吃啊？
4: 好吃。
0: 一箪食，一瓢饮。家常美味，平淡生活，倾注的心意

四月，春天里最后的挖藕季。来自重庆的采藕工陈月军和老乡，要趁着新藕栽种前，努力采收莲藕，赚取酬劳。渭南大荔县黄河滩涂，水位稳定，土壤肥沃，生长着一种独特的九孔莲藕。

0: 切片焯水，浇上调料，淋上热油，香气扑鼻，口感水润，脆爽生香，新鲜又美味。糯米莲藕，将孔洞填满糯米，红糖水浸润，炖煮4小时，软绵甜香，回味悠长。香酥藕盒，藕片加入肉馅，裹上面糊油炸，外酥里糯，是最好的年节食物。
1: 为什么都没有？
0: 美味虽好，却不易得。
2: 泥土它也不好打。
0: 莲藕生长在淤泥中，水深且泥土粘稠，而藕茎部中空，挖掘时极易折断。采藕人需要耐心地摸索藕的走势与长度，找到它的脉络后，再用水枪冲散周围的泥土。为了保持莲藕的完整与美观，每一次拔出都必须小心翼翼，马虎不得。
3: 来，给你加水。
4: 慢。
0: 半个小时是挖藕人短暂的午餐时间。
5: 先从那边吧，先从张华那边吧，转了我们走。
0: 从早上7点开始挖藕，陈月军已在水中连续劳作了整整10个小时。
5: 今天可能下班早一点。
6: 来
5: 的哦，
6: 这边那套，大棒，
5: 他不谁了，我认识。
0: 藕塘中的野生鱼是令挖藕人惊喜的下酒菜。
6: 有3斤，
7: 啊，今晚上又有吃了。
8: 这个多大一把？
0: 经过半年以上的生长，此时的莲藕体内多糖已几乎全部转化为淀粉，弹韧的藕丝根根分明，保证了莲藕在长时间微煮后依然面而不碎，入口粉糯。排骨莲藕，肉是配角，藕是要义。小火慢煨，淀粉颗粒逐渐游离，与排骨的油脂交缠，汤水变得细腻丝滑，莲藕更显鲜甜温润。

0: 一把辣椒，炝锅翻炒，鱼片入锅，莲藕点缀，为汤品增添一抹爽脆的灵动，汤浓味鲜。最后淋上热油，香气瞬间激荡而起，风味与口感再度升华。
1: 烤的那些面，你
2: 的那个
1: 面
2: 来提到我们直接上
1: 这个糕点，都在那个准
3: 不想加好加的，就是想娃儿。
4: 我们都是为家庭而活哈。
0: 铜仁市，藏语称热贡，意为金色谷地。穿城而过的龙武河，在下游50公里处汇入黄河。
5: 拜拜！
6: 最近这个把家里过。
0: 25岁的华丹扎西是当地一家藏式特色餐厅的厨师长。
6: 再来一个。
0: 他主导研发的藏家宴菜品深受食客喜爱。8月，高原草木短暂盛放，时令美味尽现。灌浆饱满的高原小麦，火燎脱壳后成为藏家宴中的重要配料。开水中加入鲜牦牛奶，切丁的牦牛肉与青麦粒同煮，奶香、肉香与麦粒的清甜交织，香气扑鼻。钱麻被称为咬人草，因叶片刺毛中含有乙酸、丁酸等刺激物质，让人不敢轻易触碰。但在一些藏区居民眼中，它却是大自然馈赠的珍馐。华丹扎西从河谷启程，攀上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这里氧气稀薄，体力消耗惊人，他必须迅速完成采摘。
7: 特别难受，这刺到鼻子上面去了。
8: 这个就是上面全都是刺，
7: 所以采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戴手套。
0: 新鲜钱麻经过阳光曝晒，脱水后用于烹饪。青藏地区食用钱麻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经过风干处理，钱麻的刺激性物质逐渐挥发，变得焦脆。钱麻叶经过反复捶打，纤维破碎，再通过筛网筛出细腻粉末。

0: 用浅麻粉制成的搅团，口感绵柔细腻。
1: 走的时候一般就一个方向走，走的同时里面倒点油。
0: 制作搅团时，将浅麻粉撒入滚水中反复搅拌，高温彻底消解毒素，加入面粉，调和的糊状物韧中带糯，赋予搅团独特的质地。
1: 擀面杖能在中间能立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0: 冷却后切成麻将大小的翠绿色块状，搅团宛如将夏日高原的勃勃生机封存其中。

0: 黄河岸边的麦子在青绿色中泛出一抹淡黄。 将熟未熟的青麦最适合制作碾转。
1: 今日是管饱浆，咱得正吃。碾转曾是青黄不接的岁月里乡村人家赖以充饥的口粮，
0: 如今它早已褪去果腹的意义，却将清香的滋味和味蕾的记忆融入刘庄人的生命深处。 青麦的采摘窗口短暂，仅半月光景。孙素芳夫妇每年都不会错过鲜麦的这口初夏之味。
2: 老早都为了磨都弄好，绿麦那个陈年转摘的那吃好吃，味道都不一样。

0: 它本身有点的水分，叫做松松软软的行。
1: 刘庄村坐落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南岸，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大型机械难以到达，传统的农耕方式依然延续。手工脱力，恰到好处的力度拿捏，才能获得完好无损的麦粒。
2: 拉有劲，拉走上快，搓年转年年都是拉搓的。
1: 下锅翻炒，热气升腾，麦香飘荡，勾引人的食欲。
2: 哎呀，吃的年干不容易。
1: 磨盘转动，碾转列队而出。磨好的碾转可冷冻保存一年，贪鲜的肠胃固执地要时刻享用青麦的芬芳。沉寂已久的磨盘旁，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青麦的清甜与麦香，唤起共同的味觉记忆。
3: 哦，你早上都得吃的。
1: 拌紧包子馅儿，碾转找到了新阵地。
2: 那那个娘子说，啥都会做，那我怎么不会做，让他会做，俺都不用做，回来都做现成，都饭都有上。哎，享福。
1: 搭配鸡蛋最为盛行，碾转被蛋花包裹浸润，蛋香和麦香随高温相互渗透，带来更柔软丰腴的口感。碾转包子终于亮相，肉香、面香以及碾转的清香共同激荡起食欲。
0: 完美，完美的。
1: 但老辈人更钟情于简单清爽的凉拌，

风味，守着古老的信约，伴随时令的轮转，总会将最新鲜的滋味送上餐桌。岁岁年年，如期而至。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哎呦，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减肥的心思又有了，我就觉得想穿点漂亮衣服吧，显得身材特好。但是我就想着每次这个要减肥控制身材的时候，一想到要吃沙拉，我突然间就动摇了，我就泄气了。我想着我得吃那个干巴的鸡胸肉，哇，你知道吗？那鸡胸肉放凉了，能当牙签使，
7: 非常脆。
6: 哎呦，我每次就是想减肥的时候，想控制身材的时候，我最后都败给太难吃这三个字。
8: 但是这个不用愁啊，找我就找对了啊！你看我这本书里呢，有丰富的这些个减脂期间吃的菜谱，有20多万的读者从这本书里的菜谱当中啊，找到了这个好吃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捷径。
6: 哇，原来你是个作家，
8: 那你看小瞧我了不是？
6: 哦，是吧？其实这本书呢，我之前都已经拜读过了，叫做《减脂增肌健身餐单》，是有专门的营养科的主任进行一个审定的，对吧？
8: 很严苛，很严苛，
6: 非常非常的科学。我就觉得我今天呀、就能吃好了，也能吃饱了
8: 啊，没毛病。
6: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要请来一位朋友，他的身材管理也相当严格，
8: 是吗？
6: 为什么？因为人本身是一模特啊，他的要求是什么？我必须得吃饱吃好，拒绝吃草。
8: 太好了，吃饱吃好，拒绝吃草。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
6: 想不想认识认识？
8: 当然当然了，
6: 来吧
8: 来吧，
6: 准备好音乐，掌声欢迎超模登场。

0: 这个我一看到你们都会笑场，你知道吗？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超模在场上的时候是真的不能带笑容吗？
0: 有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有笑容，
1: 就一张冷峻的脸。
0: 是的，因为他为了就是呈现衣服的时候更好的去呈现出来。
1: 来，欢迎李振来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模特李振，我是一来自山东菏泽，是一个特别爱下厨的模特。
1: 然后李振非常厉害，就是他是第一位在米兰国际时装周登场的中国男模。
2: 李振，中国新生代超模，2011年拿下全球华人男模大赛冠军，成为第一个在米兰时装周担任开场的中国男模。别人问保持身材的秘诀，他从来不说吃草，而是认为好身材不能靠饿，得靠吃明白。今天就看他如何用自己的烹饪秘籍带大家轻松快乐减脂吧。

0: 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走了很多秀，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走到哪个地方，我就会说我是来自咱们中国，代表中国，特别的开心。
1: 但是走到哪里，其实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味道，是吧？但是这个模特这个控制身材很严苛的。
0: 当然啊，因为我们要穿衣服，全部都得要有很严谨，因为那个衣服的它只要是大一点、小一点的话，就会马上就不行。所以要行走的衣架，真的是没有错。所以我们是很艰难，你知道吗？但是我又爱吃。
1: 行走的衣架，我也是见着了，是吧？好，欢迎李正，欢迎来顾大厨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
1: 你看我身边这两位呢，他们对身材的管理都非常的严苛。一个呢，因为他是模特，然后他对这个身材的管理是一职业的要求。另外一个，因为顾大厨呢一直在研究这个减脂增肌的健身餐单，
2: 对，
1: 所以说呢，今天两位来，我们今天的口号是什么？就是吃饱吃好，拒绝吃糙。
0: 今天我来了，做了一道就是我们家乡的平时特别爱吃的，也是给模特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做的一个招牌菜，叫无油炒鸡。
1: 咱们山东有炒鸡，但没有无油炒鸡。
0: 它真的是无油炒鸡，
1: 没有油。
3: 你这不大可能啊，你这个。
0: 今天我做这个无油炒鸡有三巧，主要是它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下于真正的这种山东产的。哦，
1: 行，那咱们就是一步一步揭晓呗。
0: 可以啊。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三黄鸡，在市面上都比较多的，而且口感很好，而且很容易熟。来，我们现在先把鸡给分割一下，然后先把这个鸡翅先给它分割好。
1: 我特别想听一下，你就用这个山东话说这个无油炒鸡怎么说？
0: 我做的这是无油炒鸡。
2: 哎，反差。
1: 分割的大小呢？
0: 分割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口感，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吃大一点，
1: 大块的，
0: 大块的。然后大块的话就是比较好夹。
1: 传统的炒鸡，据我所知，其实油是比较多的。
3: 在炒鸡之前，是一大手勺油到锅里。
0: 是的，是的。
3: 对对对。
1: 哎，那咱们这个处理这个鸡，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技巧啊？
0: 这次我做的话，我还是留一点点鸡皮，比如说它的大腿、鸡翅膀，我会留一点点。
3: 对，
1: 真的有那么严苛不让你吃东西？
0: 因为你知道吧，飞哥还有主厨，我是身体，你知道吧，我是山东人，我的块头比较大，而且我的吸收太好了，我随便一吃，你明天一上秤，公司都说要罚钱的，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所以我已经控制这个饮食，这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的研制了很久很久，把它给做出来。
1: 也就是说，平时再苛刻一点的话，如果再想低脂一些，连鸡皮都不要，
0: 不要。其实真的不要。我的三巧嘛，做那个无油炒鸡，第一巧的话就是无油胜有油，就是会把这个鸡皮，把它所有，
1: 它只留了一些鸡腿上的鸡皮，
0: 是的，
1: 像鸡胸啊，包括鸡脖子那块鸡油比较多的地方都不要，
2: 因为这块油脂非常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第一巧很关键。
2: 对，
1: 就很多人就说我没咋吃油啊，我怎么长肉了？但是你想到没有，你可能吃的这个鸡皮底下那些脂肪，它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脂肪的摄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鸡皮就不要了吗？
0: 这个鸡皮要留着的，然后我要拿来下一步的操作，因为我们是无油嘛，我得要拿这个油来把它给炼出来，来润锅，来炒香。等一下，飞哥，你就尝一尝这个味道，你就知道它的神奇之处了。
1: 你看，我们说李振国际超模，李振来跟我们走个秀，然后他的真正的模特朋友呢，就来李振跟我们炒个鸡，
0: 对吧？然后大家可以看呀，我们基本上分割好了。我建议咱们自己吃的话，我还是建议把这个鸡爪子，我是完全不能吃，因为这个鸡爪子其实它热量也很高。我们这一次主打的一个轻食嘛，然后我就把鸡爪给要不卸掉吧。
1: 那不要了，
0: 那就不要了，
1: 因为这种胶原蛋白太多，其实脂肪
0: 对 对脂肪太高，
1: 留着我做泡椒凤爪。
0: 哎，飞哥，你知道我的第二巧在哪里吗？
1: 第二巧在锅里还是在哪？
0: 酱料不将就哦，
1: 要做酱料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3: 说到这个酱料呢，其实在山东炒鸡呢，甜面酱、黄豆酱什么的，其实这些酱料本身热量就很高，
0: 是的，
3: 关键呢还是重钠，也就重盐。
1: 是的，对
0: 对。那接下来我自己自制的一些酱料，然后因为咱们炒鸡的时候放了大量的糖分，但是我这个用西红柿来做代替的同时，它能够有增香去腻，而且吃着没有什么压力。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新疆的西红柿酱也是非常
1: 真的，我们新疆的番茄酱做的真好，
0: 这是新疆的皮夹子，洋葱。
3: 哎，这个大概我知道，它这个酱料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炒鸡的常规酱料不同的点，就是它把新疆那个大盘鸡的一些个底料
0: 是放在

0: 在一起了，
1: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融合的，
2: 融合。
1: 而且我就发现它这个割番茄很特别，一个是鲜番茄，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发酵过的番茄罐头，
2: 是的，它会非常的更加的香，然后入味啊，然后包括它包裹感会更强一点。嗯，那扒好的五颗蛋放进去，黄豆酱，它是跟甜面酱比起来的话，它的糖分会少很多很多，
1: 糖分低。
2: 啊，五香粉一定要放啊！五香粉
1: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料，嗯，它每一个都放得非常的克制，量非常少。
2: 是，
1: 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刚才放番茄的时候，因为它的热量很低，它同时能替代我们在做炒菜的时候搁糖，所以那个放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模特自制版的这个炒鸡酱，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克制。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它就是一个酱，
0: 是的，
1: 但是闻起来特别清新的酱，
0: 是的。打开锅，然后凉锅放进去这些鸡皮什么的，
1: 要自己炼油，
0: 自己炼要。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里面如果一瓶500毫升的色拉油，你可以用多久？
0: 我没用过。
1: 1公斤的一袋面粉，你能吃多久？
0: 我们家里面没有面粉。
1: 你们家一袋500克的白砂糖？啊，
0: 没有糖，
1: 没有
0: 没有糖。我有 baby 了，我的孩子都不吃糖的。
1: 那么苛刻对孩子？
0: 没有，他不吃啊，他就会吃一些现有的东西。哦，
1: 他已经为当超模做准备了。得先开始炼油了。
0: 对，炼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把那火调到最小。
1: 所以这道菜最后的评价说，不能说真正的无油，但是几乎是无油的，
0: 几乎
1: 炼也炼出那么一点点。
0: 对，只要有一点点温锅就可以了，不粘锅的同时有一点点的鸡香的味道，
2: 不带额外的用一些油脂来搭配。
0: 是的，
2: 本身鸡肉当中的这些油脂炼出来以后呢，也不用那么多。
1: 而且你看，其实我们刚说的无油炒鸡，其实就是我们不添加油，这就是无油了。把本身它鸡皮里那点油炼也是非常克制的，只用一点点。
0: 是的，因为动物的油性要比植物油的话，就身体的代谢的话会更好代谢。哦，
1: 就是负担更轻。
0: 对，它很轻。平时我都是把它给煎出来的话，我会多余的把它给封一下，封起来。
1: 就这么一点儿。你像煎，咱们今天炼出这么多油，它能用多久？
0: 如果我自己的话，就像这个的话，我能够吃3天。
1: 哎，我觉得这个油就是顶多20克，
2: 顶多了。
0: 我一个人吃3天啊，有的时候吃不完。
1: 这就行走了一下。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模特对于他职业的敬畏以及对自我自律的严格的要求。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呢，自己普通人可以放得宽一点。
2: 对，
0: 可以放得宽一点。
1: 对，可以稍微宽一点啊。
0: 然后，这个姜的话，应该山东人说，炒鸡不放姜，就等同于这个鸡肉就没有了任何的灵魂。
1: 我以为你要押韵，没有押上。
0: 对，炒鸡不放姜，神仙都炒不香。
1: 终于押上，
2: 终于押上了。
0: 然后把这个姜炒到它全部的收紧，然后轻轻的泛黄，才能够把这个姜的香味给炒出来。
1: 姜汁，把水分挥发了，姜的香味会更加浓缩。
0: 是的，是的。
1: 来，这是一盘香料，香料不用精打细算吧？
0: 这个不用，就是纯熟看你的口感。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似一直在克制，显得这个菜很寡淡，显得模特的这个他的餐单是一个无味的寡淡的餐，但实际上是香的。
0: 是的，这个时候炒一炒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把它给炒糊。
1: 行，把鸡肉放进去。
0: 对，

0: 饿了。就是我觉得是那个香气激发了一下，让我觉得饿了。就是说，其实这个菜的食欲并不会降低。
1: 是的。
2: 两勺，哎，这个可以多一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味道。
0: 这就是模特自制酱料，
2: 对，
0: 低糖低盐版。
2: 是的，嗯。来，然后我们接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开水，没过鸡肉，这样的焖煮20分钟就可以了。
0: 现在我们给它盖上啊，
2: 盖上。
0: 我们先炖着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啊，
2: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我们山东的那个标配青椒，这个是少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哎，我这次带了一个叫
0: 这山东特产，
2: 这个不是山东的，是新疆的鹰嘴豆。哦，
0: 鹰嘴豆。
2: 这第三条就是吃肉也吃豆，它这个饱腹感特别的强，
0: 就是好像很多人在控制身材的时候，
2: 对，
0: 拿它来替代土豆，替代
2: 吃，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现在把鹰嘴豆先加进去，
3: 就汁稍微有点浓稠的时候也可以。

0: 也放进来了，
1: 可以
0: 是吧？
2: 是的。这个是这个山东常有的，这个辣度怎么样？
0: 这个辣度适中吧，不是特别辣，但是它那个香度很够。
2: 我每次在吃山东炒鸡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辣椒最后是吸收汤汁最好吃，
0: 它还有点微微的小脆口那种感觉。
3: 大家可以看，就是猛火收汁，收完汁把它收成这样的黏黏的。
2: 其实你看这个辣椒几乎是在最后放进去，因为是让它保持一定的脆感，
0: 是的，
2: 但是断生
3: 断生就可以。对，
2: 可以准备出锅。哇，

0: 它就是山东炒鸡，嗯，它也并不寡淡，我觉得肉还是很嫩，还是很香。
1: 这个酱料的这个，咱说这个尾韵啊，就是它的收尾的时候，那个酱香的味道发挥的特别的好，那个蜜汁酱，嗯，很出彩。番茄的味道还有这个酱料混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非常讨巧的一个做法。
0: 我们特别担心无油，或者说减脂酸，吃起来特别乏味，特别寡淡，让人味蕾上产生不了愉悦感。嗯嗯。首先，这个菜它里面那个麻辣味道一下让我们特别的窜，鸡肉一点都不柴。
1: 没错，
2: 是的。
0: 它裹着刚才我们调的那个酱，嗯，那汁水锁在上面，
2: 是的，
0: 非常好。
2: 嗯，把它给煎的比较干一点的话，嗯，就是它那个汁液就会全部浸泡进去，嗯，它就会你吃着就会爆汁，
1: 对，
2: 很好吃。
0: 其实那个盐用的恰到好处，嗯，我觉得盐再太少的话就太寡淡了。
2: 对，
0: 整盘菜用了10克盐，就是大概那么2勺的黄酱，
2: 对，
0: 对吧？哎，鹰嘴豆吃出来没有？
2: 哎，对，
1: 吃过了。
0: 它让汤汁变得更加的绵密，
1: 鸡肉和汤汁之间的这个关系，靠这个鹰嘴豆的香气和那种本身绵密的状态给它拉近了。
0: 我感觉这个菜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嗯，就是它有菜有肉还有主食，因为鹰嘴豆其实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
1: 是的，是的。
0: 行，那接下来，顾大厨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吃好吃饱但同时又拒绝吃草的菜品？
1: 这个菜品呢，就是稍微的有一点偏西式的做法了。名字叫做薄荷酸汤帕特雀牛肉。
0: 其实现在很多的网友在家里面都在复刻这个菜，算是很热门。今天我们大家来一个在家庭里容易实现的。
1: 要学会今天的这个帕特雀牛肉的制法之后，确实非常多用途在你的餐桌上。这牛肉呢，其实牛外脊、牛里脊或者是吊龙都是可以的，
0: 总之要瘦
1: 啊，要瘦。我们今天呢，就按照一个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比例来去腌制这个肉。那这样的话，大家成功率呢会比较高一点。那今天我用的是1000克的牛肉，哎，来先来腌制。嗯，这个腌制呢很关键，也是这个牛肉它饱足水分、水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哇，我看你拿了半盆水干嘛？
1: 那水呢？其实这样，咱们要调一个卤水的料汁，在这个水里呢。
0: 这是多少的水？
1: 水呢是1000克，
0: 1000克。
1: 水和肉的比例呢是1:1的，1000克的水，放到一个40克的盐，红糖呢大概是60克就可以了，那丁香大概是一个20克就可以了，然后香叶呢4片，10克的干辣椒。那牛肉呢要腌制的时候呢，自然少不了调味酒。那调味酒我用的是白兰地，它的香气很足。
0: 啊，
1: 我们大概放到一个80克到90克，咱再放点洋葱。
0: 就是它里面的酒香还是很浓郁的，高度数本身也能够带动各种各样的香辛料渗透到肉的纤维组织。
1: 对的，对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小量的黑胡椒，这黑胡椒大概是15克就可以。这些调味品放好之后呢，哈，我们就把这1000克的这个牛肉呢给它放进来。嗯，放进来之后呢，你看很容易就没过这个肉了，
2: 肉了，
1: 对不对？在格子里呢，刚刚好没过，保鲜盖给它封起来。静置一夜啊就可以。因为这个帕特雀牛肉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外边那一层啊是有点小韧性的，它里边内心的部分呢微微的又带着淡红色，并且是饱足了这种水分。
2: 对，
1: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事先准备了一个泡制了12小时的一个这么一块牛肉，
0: 好的，
1: 把它做一个替换，好吧？
2: 可以，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搁了1夜之后
2: 是什么样子的。
1: 好，来看一下啊。
0: 好，我们把它拿出来用夹子啊。
1: 有没有发现味道有一些变化了？
0: 我就觉得说它变得更加的深沉了，
1: 这味道也有一个变化。
0: 它的那个香辛料的甜美感也出来了。
1: 对的，你看变得非常柔软了。它其实已经吸进去了很多的一些的料汁，
2: 是
1: 对不对？
0: 这老汤能重复使用吗？
1: 重复使用2次，
0: 2次。
1: 啊，第3次的时候我们稍微再补一点点的盐分啊。哎，它又打包带走。
0: 你真。找你，我忘在哪儿？我
2: 这会儿藏，赶紧拿走啊！别记着。
1: 那第2步是干嘛呢？就是要给这个牛肉外表穿一层调味衣，
0: 就是说它刚才已经腌进去味道了，里面有，但是呢，它外表必须有一层厚厚的啊衣服。
1: 衣服，没错没错。那其实里面呢，就咱说肉呢，它本身也变得细腻了很多了。那接下来就。调一个相对来说粗犷的味道的牛肉外衣，好不好？
0: 好的，来。
1: 调味之前呢，还是要先把这个牛肉的水分给它吸一下。调味呢，我们先找一个器皿，大概是4种调味品就够了啊。先说第1种， 黑胡椒呢，我们可以多放一些，这大概有30克，放点这个欧芹碎进来，
3: 10克，
1: 对，现在我再加一些蒜香粉，
0: 蒜粉，
1: 对，
0: 这样10克左右，很香，这个味道，
1: 很香很香。我们这个干的调味品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在这个肉上呢，稍微来一点这种酱料，
0: 来，我们开始腌制它。
1: 对，那接下来我们用到一些的黄芥末酱啊。
0: 我们刚才呢在水里面腌制12个小时呢，是为它入味，现在呢表皮再来一些，其实穿一个厚重的味道的外衣。
1: 对的，对的。好，这个酱料呢，我们就看它这个表面粘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哈。涂抹这层酱呢，其实为了它整个的风味更丰富，有这种黄芥末的这种香气啊，略一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整个丢到我们的干料里。哦，对的，
2: 这是要穿衣服。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些干料呢，均匀的给它粘到这个牛肉上面来。因为我们刚才涂抹了一层这个黄芥末酱嘛，它是很容易啊，很均匀的就粘上来。你看，那接下来开始用锡纸呢把它包裹起来。
0: 来，
1: 所以说呢，锡纸呢我们稍微的多一点啊，也是充分的把这块牛肉呢把它包裹起来，尽量不要留有这个空隙。主要的目的呢是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啊，它是很容易出这个水分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水分呢完全的控制在这么一块锡纸当中来，
0: 因为这样的烤制方式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水分，
1: 对的，
0: 它就嫩
1: 啊。没错，其实帕图县牛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水嫩，因为它烹制的这个过程叫做低温慢烤。
0: 低温烹饪，
1: 对，低温
0: 包好了之后呢，要放在烤箱当中还是？
1: 烤箱当中，今天咱们是1000克的大块的牛肉，咱们大概是120度。烤3.5个小时就可以，
0: 要精确，3个半小时。
1: 对，3个半小时就可以。那如果是这肉小一点呢，你就适当的把这个时间缩短就可以了。对，
0: 3.5个小时。
1: 对对对，
0: 那交给我，我去烤它。
1: 对，
0: 好，
1: 时间温度要看好啊。
0: 好。我放在里面了啊。
1: 那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提前的也是烤好了一块儿，好吧，烤好之后呢，这是我冷藏过的啊，咱们说的这个冷吃的牛肉嘛，就烤好之后一定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冷藏箱，静置最少3到4个小时，彻底冷却下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呢进行一个改刀，我们先从中间给它切开，看一下，看一下，哇
0: 嫩的啊，可以，
1: 是把我们切成这种薄馅，
0: 这就跟我们买的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2: 是的，
1: 对，
0: 甚至于我视觉感觉这个水分还更足，
2: 是
1: 没错没错。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买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啊，相对来说它的这种盐分含量会大一点，就是会咸一点。切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塑封袋把它塑封起来，放到保鲜柜里去，每次呢就拿出一些来，可以来做任何的一些的烹饪来用就可以了。
0: 好的，
1: 今天呢我就做了一个薄荷酸汤的一个吃法，那接下来呢我要加入一些薄荷啊，做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给大家，好吗？来，其实这个吃法呢有点像那个云南菜里的这个薄荷牛肉，
0: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酱料，
1: 对，今天做了一个偏云贵口味的一个酸汤的一个
0: 酸辣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加入一点底油，来一点点这个番茄粒啊。
0: 它竟然没有做无油，
1: 是可以做无油的，
2: 但是它油也放的不多，就放了一点点，
1: 很少的油。这些番茄呢稍微煸一煸之后呢，出一些番茄红油，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点的番茄酱，稍微调个色儿啊，调个颜色，也调调香气。好，我们继续来点这个洋葱蒜，还有香米辣椒。其实呢，鲜米辣椒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对辣的程度的这种接受程度啊，可以多放，可以少放啊。好，略微的煸炒出香，再烹一点点的白兰地酒，

0: 好，在出香味儿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盐，有一个底口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味道的加入呢，就是百香果汁。
1: 嗯，百香果汁替代了糖和醋，
0: 整个营养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好嘞，你看经过炒制以后呢，我们稍微的大火把汁水稍微收一下，让这汁水呢更好的融合在一块儿啊，那咱就可以来
1: 铺满。哇，好香啊，香甜可口。
0: 我们美食它不光是要好吃，
2: 对，
0: 它的颜值那也得高，对不对？
2: 是。

0: 好吃。嗯，好吃，真的好吃。哇哇，
1: 其实是符合我们在吃减脂餐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本身食物的脂肪味道包括盐跟糖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用香气，
2: 对的，
1: 来做这种气味补偿、味觉补偿。这个的百香果、薄荷各种各样这种香气对我们进行了极大的补偿，所以我们就一瞬间觉得哇，好像我们吃了很重口味的、很解馋的食物，但实际上它是清淡的。
2: 今天最重点的部分就是这个帕特顿牛肉的一个制法、
0: 真的好吃，我学会了，我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
2: 对，你看是不是饱足了汁水？
0: 是的，
2: 那非常的嫩，对吧？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外面裹的这些酱料呢，也是弥补了一下这个肉的这种味道的不足。
1: 比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牛肉，帕特顿牛肉要淡很多，
2: 淡很多。今天我炒这个料呢，比如加一些蒜蓉，加一些香橙辣，加点香油，加点这个酱油，稍微的拌一下，那种比较简单的调味品也可以。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心理负担。一想到减脂餐我就口大，我只能去吃那种寡淡的鸡胸肉，然后只能去吃草。但实际上今天我可以吃一些既能够满足味蕾，但同时又不用担心寡淡的食物了。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牛肉，还有刚才炒鸡，
2: 对，
1: 是吧？没有太多油分摄入，没有太多盐。你像照我这么吃下去，多久能去当模特？
0: 你现在就是啊，没错。
2: 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谁能想到大山里的一针一线十几年内完成逆袭？曾经一件手工一绣服装工钱1000元，如今翻了10倍。
2: 工钱的话就9000，
3: 9000，
2: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设起来就10000。
1: 资深绣娘手艺精湛，订单火爆到直接排到3年之后。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1: 有人坚守传统老绣，靠独家手艺赚收益；有人突破革新，机绣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一老一新两种路子，让千年一绣走出大山，变成实实在在的致富手艺。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在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里，藏着一门传承千年的指尖手艺，它是传统服饰的精髓，也是节庆盛会上最亮眼的底色，这就是岳西一绣。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是凉山最盛大的民俗狂欢，也是一绣最好的展示舞台。节庆来临，村寨烟火升腾，处处热热闹闹，当地人都会穿上自家的盛装前来赴会。游客眼里惊艳夺目的一绣盛装，不只是好看的民族服饰，更是岳西绣娘们握在手里实打实的指尖财富。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1: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2: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
1: 你看，号码。
2: 对对对，你看。是这样子，
1: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2: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着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叫加班采衣服嘛，你看这个是垃圾，这个的话就两三天就我采出来这个，
1: 两三天才这么多？
2: 对，
1: 哦哟，
2: 这个我约的。
1: 这轴都用了这么多，
2: 对对，
1: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得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2: 对对，
1: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别
2: 多。对对对，因为我的货的话，就火把节过年
1: 啊，
2: 那时候也订单越来越多。
0: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一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金单了。
1: 2012年，
2: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1: 啊，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2: 啊？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训练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然后就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可以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这样子给我讲。
0: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一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果布绣。
1: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2: 对对对，
1: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十。
2: 不够用。
1: 不够用。
2: 对对，
1: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2: 对，不越就是这样的。
1: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2: 对，半小时呢，这个。
1: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2: 对对。
1: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2: 对。
1: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2: 对对对，这个布条
1: 贵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
2: 对，
1: 然后裹成那个什么像小木棍一样的哈。
2: 对。
1: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2: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1: 哦，剪贴根剪，
2: 对。
1: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2: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1: 嗯，
2: 开始干那个彩衣服，
1: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2: 中午
1: 绣。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2: 因为站着裁嘛，
1: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
2: 绣
1: 一会儿了。
2: 对对 对, 对，
1: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2: 对对对。
1: 嗯，
2: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说聊聊天。
0: 果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作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2: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80多年了。
1: 八 80多年了。
2: 对对，这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1: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2: 对，这是以前的，你看。
1: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这么？
2: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1: 哦，
2: 像不像嘛？
1: 哦，
2: 这个包啊，
1: 像眼睛是吧？
2: 对。
1: 啊、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2: 这个啊，这个是川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1: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2: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移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1: 红色、
2: 红色、
1: 蓝色、
2: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1: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
2: 里面这个是居服嘛。
1: 哦，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2: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1: 哦，
2: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1: 就变成补丁了。
2: 对对对，
1: 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2: 对，
1: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2: 看不出来，已经穿了3代啊。
1: 三代人了，
2: 因为我穿不烂，就你又给我女儿穿。
1: 哦，
2: 穿了4代一个。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1: 哦，14年前的作品。
2: 对对对对。
1: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1: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2: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
1: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2: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1: 哦。
2: 然后这个面料好。
1: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1: 嗯。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2: 对对对，
0: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

0: 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一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1: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2: 二十几个。
1: 二十几个人？
2: 对的。
1: 所以您有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做。
2: 对对对，分
1: 出
2: 去他们做。
1: 啊，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三年以后嘛。
1: 啊，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2: 嗯
1: 嗯，肌理感哈。
2: 嗯
1: 嗯，
2: 拿着呢。
1: 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2: 对，秀秀娘，这个
1: 秀娘。是秀娘啊。
2: 嗯，三个孩子的妈，宝妈。
1: 三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3: 对，
1: 就绣活了是吧？
3: 就偶尔绣，
1: 偶尔绣一下。
3: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绣一下，
1: 放在这儿绣一下。
3: 对，
1: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3: 取活的，
1: 来取活来了
3: 啊，就可以了。
1: 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3: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1: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3: 对对
1: 是吧？
3: 我放在那里。
1: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3: 嗯，都准备这边两年嘛。
1: 两年了。
3: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秀，我的话就是一天三到五个小时吧，最多
1: 工钱多少啊？
3: 就是三千吧，大概
1: 也还可以。
3: 因为
1: 行吗？
3: 啊，
1: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三千块钱，
3: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2: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齐了。
1: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2: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1: 要检查。
2: 对。
1: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东西。
2: 对对对，已经绣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1: 哦，跟着图案绣。
2: 啊、对, 对
3: 对。
1: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2: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2: 对对。
1: 就比较适合新手。
2: 对对
3: 对。
2: 他绣得很好。
3: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2: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到这了吧？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饭蒸的，你看凸出来。
4: 你
2: 看。
1: 哦哦，这是个针筒啊。
2: 对对对。
1: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2: 没有。
1: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2: 对对对。可得五十年了也不，差不多五十年了吧。五十年了吧。
3: 就成这样
2: 的。拜拜。
5: 拜拜。
2: 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
1: 嗯，
2: 然后就做了，做得好的话就价格多一点，做的一般都是一般的价格。它绣得很好，
1: 就是很平整。
2: 对对。
1: 然后看着，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2: 对对对对。
1: 嗯，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2: 嗯，它的话就两个多月左右。
1: 两个多月。
3: 嗯、多月
2: 对。
1: 啊、嗯。工钱呢？
3: 工钱是五千。
1: 五千、
2: 对，他的五千。
1: 啊、他的五千、手工要好一点。
2: 对。
1: 他
2: 开那个商店。
1: 哦，您开商店，那这太适合您了。
2: 对对对。
1: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2: 对。
1: 靠着这个裹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2: 能做八九件吧。
1: 八九件，一件就五千了是吧？
4: 是的。
1: 四万五，不错。
0: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2: 这个的话就不用团的嘛，你看。
6: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
2: 对，
6: 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2: 这个也是布做的，
6: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就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7: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了啊，
8: 对对。
0: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2: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1: 回来了，
2: 对，
1: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2: 对，
1: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2: 对，对，
1: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2: 对，那只是
0: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1: 您这篮子是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2: 对，
1: 随时随地，
2: 对，
1: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2: 对对对，
1: 一把小剪刀，
2: 对，
1: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我不绣的那个布条，
2: 已经裁好了，
1: 裁好了，
2: 对，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1: 哦，蜂蜡，
2: 蜂蜡，对，你看现在有毛嘛，
1: 哦，
2: 这个线不结实，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1: 哦，它也更滑。
2: 对对，更滑。你看，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1: 哦，它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这个线毛毛的。
2: 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嘛。
1: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2: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1: 嗯，又结实了。
2: 对对对。
1: 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
2: 哦，这都已经细了哈。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你的手。
1: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2: 对对 对, 对对对。这是羊角纹。
1: 羊角纹。
2: 嗯，归钱的话就9000。
1: 9000。
2: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1: 哦。看看这10000。
2: 必须这个
1: 衣服哈。
2: 对。
0: 我把鞋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0: 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玩。
1: 对。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少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换。
5: 喜欢传统的样式，能更直接说感觉到、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7: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0: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最高的有四层，就像它的这个。
1: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0: 能感觉到它特别重，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1: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2: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1: 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0: 这个是布托的哦。南山州有十七个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哦，
1: 是布托的布托县的服饰。
0: 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我是非传承人。
3: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移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移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0: 为什么越西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移绣当中，它这个一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但是现在我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西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很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花纹，你看也是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喜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1: 就简单一点。
0: 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个因为妈。

0: 妈，她我就不会再去带这个了。你看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1: 是吧？
0: 对，颜色你看，
1: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0: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1: 就像您说的似的，
0: 对，
1: 烂了。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0: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菜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的时候再调整了一下。哦、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1: 简约一点，
0: 我们得用自己的审美来做。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我就按照那个，我们要镶金色，我们不要用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1: 素净，
0: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月溪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1: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那个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来一点点，是吧？
0: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它没办法过去了，因为它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它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这个、花纹更完整，
0: 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面。
2: 过去衣绣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0: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1: 妈妈，
0: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1: 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0: 所以我们把阿木绣在了帽子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
0: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定做嘛，把尽量的就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要传统的，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个仪式也印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让更多的人。
1: 一手是要坚持传统，
0: 对，
1: 一手要引领潮流。
3: 你戴的真好看。
4: 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
5: 自己做，
1: 自己做，
5: 这些我们自己绣。
1: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
6: 他的那个服饰虽然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他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他有、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地方，他那个颜色好漂亮啊，鲜艳的颜色。他的服饰，他的银饰也很漂亮。
7: 银绣跟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果布绣哈，你看那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2: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衣绣，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工艺机绣，你看。
1: 机绣的。
0: 对，机绣这个。你有没有？区别也没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1: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肌理性更强。
0: 对。
1: 这个可能平一点。
0: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0: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0: 对，
8: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0: 光是这光是就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七八千。
1: 这是您定的？
0: 对。
1: 来取活。
0: 对。
1: 做好了？
0: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0: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比太少了。
9: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
4: 吗？

0: 我喜欢这种、
1: 啊、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0: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2: 对
0: 对
2: 对
1: 啊，
2: 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
0: 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
1: 一个月了，
0: 对，生意好得很。
1: 这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一般都是灰呀、啊、蓝呀、啊、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就是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就是以后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2: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越来越好吗？更丰富了吗？不会，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衣袖花纹，所以我就自己小有个小小的创业，就把这些
1: 小挂件、
2: 小挂件，把我们一直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然后这个也是比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壁箱贴，
1: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2: 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我们这个技艺这个非遗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服饰上，我想用更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的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3: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金龙鱼
1: 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土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

0: 15.73。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下，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1: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0: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2: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0: 今年暑期，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万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

0: 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1: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步呢，然后特别震撼，
2: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0: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士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3: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2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0: 从最初2-3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100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士持续深耕观星品牌，暑期以来，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4: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7颗。
5: 哦，看到了。
4: 对，7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5: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0: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6: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7: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0: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8: 想过自己会当？
9: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这边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0: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10: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0: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1: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

0: 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

0: 20%到30%几，比如说热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几，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1: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2: 黄河这个世界的这个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权，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那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
3: 嗯，
2: 像过去像就这个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村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誉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1: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4: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再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再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带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1: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3: 我刚知道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1: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 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

0: 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1: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0: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2: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0: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1: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三、二、一。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呀。
2: 漂亮！
1: 您这已经好了。
2: 对。
1: 天哪！我这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力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记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2: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1: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啊！
0: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1: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和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的随波摆动。
0: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3: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4: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

0: 一个极限了。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九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1: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鱼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2: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讨到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1: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3: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4: 这种就是传统的，
3: 哎，这是传统的。我们大胆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在这个釉料上的创新，这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这是撒金的感觉，就撒下的金子那种感觉，然后这底下的关键是这里面这个沙子，
4: 就是沙子呀，
3: 对，就是我们沙坡头这边的沙子，我们土坑里沙漠的沙子，我们是沙子跟黄河遇见了。然后就烧起了这个，这个创新是我们的，确实是自己的一大啊。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妹的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的这个寓意。
1: 不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3: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甚至我们黄河的元素呀，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3款产品断货。
4: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0%多呢？
3: 至少在翻了一番吧。
1: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5: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桌桌必点。 然后是

0: 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1: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2: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羊皮筏子、牛肉面、客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广西有海，西南有货，出海为何绕行数百公里？平陆运河破局，经济账怎么算？
3: 一条运河通江达海，从此刻起改写中国西南出海的新版图。
2: 一河通江海，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平陆运河将怎样重塑西南开放格局？
4: 运河通航之后啊，这个物流带动经贸啊，经贸带动产业啊，将会使得我们跟东盟之间的人才、资金、技术啊等一些要素可以进一步的汇集。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广西有海，西南有货，但是以前广西的货要出海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问题终于有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投资700多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一头连西江水系，一头通北部湾，西南腹地货物向南出海，从此不用再绕行珠江口。为什么平陆运河被称为世纪工程？开通后会给沿线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到平陆运河现场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的通航现场，这里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整条运河北起南宁的平塘江口，沿清江一路南下，直通北部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首批货船已经进入到了我身后的这座船闸闸室，水位正缓缓下降。那等到闸室的水位与下游持平，前方的闸门就会打开，这些货船也将继续向南驶往北部湾。
2: 平陆运河打通之后，从南宁等地经水路前往北部湾，航程可缩短560多公里，5000吨级船舶可以沿着这条新通道直达出海口。9月12日，记者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看到，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
3: 优质的化肥出口到东南亚各国，是从湖北省的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从上海到东南亚的，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的话要45天。
2: 平陆运河彻底改变了他们出口越南的运输线路。平陆运河黄金水道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把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3: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2: 航行验证了运费能节省25%到30%。岳红艳也在考虑启动广西贵港基地2期和3期的建设，来扩大原材料进口和化肥出口的贸易量。
4: 这个随着平陆运河这块9月16号开通，特别是物流这块的都走在前面。
2: 而在平陆运河上游，多家制造企业早早布局，等着这条黄金水道通航。广西横州的六井镇聚集着多家生活用纸企业，这里生产的纸很多都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但物流运输开销大，一柜货从六井镇的工业园运到钦州。

0: 光这一段就要花掉1800多元。
1: 物流成本占到了我们整个产品成本里面的超过30%，这个比国内高很多。
0: 陈进一直期盼着运河早点开通，这样他的货物就能从附近港口直接上船，直达北部湾。
1: 因为这么大一个工厂，对于我们这些产品的物流成本占这么高的话，这真的是一个机遇。天二是初步的吧？下一步，
2: 对，
1: 下一步能有空间的，继续给我省一点啊。
2: 可以，好。
0: 一个多月前，陈进听说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日子定了，他就开始四处联系当地的货运公司，订船、订发货时间。
1: 整体成本应该能降到4到5个点，我们的目标是这个。
0: 化肥和生活用纸出口的成本账，藏着整条运河的设计逻辑。这条被称作世纪工程的人工运河，从开始规划就在算一本经济账。
3: 北京国子监游人如织，很多游客呢都是到这里来参观古建的，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古街里藏着国家级水运设计院中交水规院，平陆运河的设计方案就诞生在这里。平陆运河被称为世纪工程，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拜访平陆运河总体设计的技术负责人吴鹏，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平陆运河设计方案背后的故事。吴总你好。
4: 你好，
3: 很高兴今天能采访您。
4: 哎呀，
3: 你好，
4: 非常荣幸。
0: 眼前这位年入七旬的长者就是吴鹏，作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交水规院原总工程师，62岁时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广西规划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他原本可以在家含饴弄孙，却把退休后的8年时光交给了这条运河。吴鹏参与过京杭大运河复航等120余项海港、内河重大工程，但平陆运河截然不同，他要翻越10万大山，改写整个西南内陆的出海通道格局，投资700多亿元，在广西建设这条100多公里的运河，到底值不值呢？
5: 就用1.2亿吨算，大概每年是52亿的运输费用节省。那你就可以想想，那我们原来1.8亿不就80亿吗？每年省80亿，700亿几年回来了。
3: 从设计到项目落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当时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那个技术上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省水船闸，是由于一定要省水，那么我们又选择了只建3个梯级。那么
0: 吴鹏的这份淡然，源自2019年承接项目后1000多个日夜的反复推演。高水头、大尺度的3级叠合省水船闸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2020年底，团队创新提出叠合式省水船闸构想，在面对多方质疑，团队只能依靠数学物理模型一遍遍试算，终于在2022年7月方案正式获批。
5: 其实你说难吗？也可以不难，你不用省水船闸，我建6个梯级，甚至7个梯级，那不就900亿吗？啊，就900亿建成了，占地更大。你现在办10000多人，3万多人得搬走，都能解决。
0: 摆在吴鹏面前，本有一条稳妥的老路，多投资金、多占地、多移民，难题完全可以绕开。但西江干流豫江中的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的生活，600万亩农田的灌溉，与此同时还要向下游输送生态激流，保障粤港澳供水。
5: 我有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我决心用新技术攻克这样的难题。
0: 但省水的代价是32扇阀门得一层一层慢慢开，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5: 他们先看到这个，不可行，不可能。他们就是我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0: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启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5: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省水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

0: 孩子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
1: 嗯，
0: 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2: 省字体现在平陆运河设计的方方面面，从守住沿线饮水安全、守护动物生态廊道，到盘活巨量土石，吴鹏把平陆运河设计成技术创新的典范。
0: 不能墨守成规，这个我在20多年前就讲过这个话。我认为工程师不是超前人的成果，那么必须有这种这个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的这种精神。
2: 从吴鹏笔下的设计图纸到已经建成的马道枢纽，平陆运河的核心构想通过一座座巨型梯级船闸变成现实。
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顶面。我们都知道，整条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水位落差大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船舶当然不可能直接爬过去，所以就要依靠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枢纽一级一级地完成升降。
2: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既要满足运河通航，也要兼顾下游生态流量和珠江口枯水期压咸补淡的需要，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
4: 所以呢，当时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三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2: 什么是省水船闸呢？就是让原本一次性排走的水存下来，反复使用。船舶下降时，闸室里的部分水先通过地下廊道，暂存在省水池。下一艘船需要抬升时，这些水再重新回到闸室。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马道枢纽拥有2项世界之最，是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它地处广西10万大山余脉，一道山脉横亘其间，将两侧水系彼此隔开。
5: 我们呢就是所有的工作就是劈山开河，让河水倒流，连通一条我们人工运河。我们是三峡的三倍，目前也是新中国以来这个工程建设项目领域里面土石方开发量最大的。
2: 平陆运河对船闸提出的是130年以上的耐久性目标，如何让一座长期泡在水里的大型水工建筑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大体积混凝土在浇筑和养护过程中，如果内部热量散不出去，就容易因为温差产生裂缝。为了把混凝土内部的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张帆他们想不少办法。
5: 通过现场呢，在混凝土里面埋设这个冷却水管，像人体血管一样，而且我们在后场呢建了一整套的这个温度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来实时采集数据，来实现整个一个混凝土的一个温度控制。
2: 马道枢纽解决的是船舶如何跨过水位落差，而在上游河道，建设者面对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难题。
3: 吴总你好。
6: 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幸福水上服务区。
3: 那我们就一起登船吧。
6: 好的好的。
2: 莫日雄他们承建的标段既是平陆运河的起始段，也是全线最长的航道标段之一。4年来，莫日雄就在这条近20公里的航道上来回奔波。项目竣工验收后，他第一次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重新坐船走进自己参与建设的这段河道。
6: 之前是带着紧张的心情，这个生怕哪一个环节这个没做到位啊，或者出了事情，是吧？现在是有点比较轻松，如释重负吧。这个项目终于完工了。

0: 末日雄负责的航道一标段是平陆运和起始段，标段上游属于西津水库区域，有着天然的河道，但原有河道宽度水深不足，满足不了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些采光取石啊，还有这个人工开挖方式，把这个河道拓宽拓深。
0: 沿线村庄的格局因此改变，旧址村就是变化最直观的地方之一。
2: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到很多那个大船就是在从这里通过。我们的群众都讲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船。
0: 为了不让运河新航道把村庄和外界隔开，建设过程中，航道一标建设者修建了恢复性道路和桥梁，还在沿岸修建了沿河步道，村里人也有了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2: 它那个风吹来的话都很凉爽。
0: 罗锦军盘算着通航以后的日子，村子旁边已经有了服务区和锚地，他们也能在家门口做点生意。
2: 把我们这个岛就是改为一个产业园，就是能让更多的人来我们这里旅游。
0: 记者到达距离入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和上游码道和起石两座枢纽不同，青年枢纽是三座枢纽中唯一处于咸淡水交汇的枢纽。涨潮时，海水会顶托到青年船闸下闸手，船舶过闸时会把少量海水带进闸室。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
3: 海水它会随着这个潮水的上溯，它会到达我们船闸的位置，然后在船只通行的时候，它的海水还可以进一步到达我们的闸室以及上游，然后这样子的话，对这个混凝土它就会有形成一个腐蚀的作用。所以我们青年枢纽的混凝土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既要抗腐蚀又要抗裂。
0: 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耐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
3: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青年枢纽坝体建设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体量大，浇筑难。夜以继日的讨论后，他们最终制定了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了3种设备，解决了高舱面浇筑难题。但这能否确保青年枢纽成为百年工程呢？
4: 看，现在我们站在的位置就是我们下闸手的一个结构，然后也是我们经过第3方的一个验证，就是能满足100年的一个设计年限。
5: 那你现在心情？
4: 非常开心。
0: 百年工程并不只体现在枢纽的主体，也体现在枢纽的每一个细节。在青年枢纽的边坡上，记者也见到了边坡的建设者，在通航前细心巡查，
6: 起到一个排水作用，防止这个雨水抽刷我们下面的这主体结构。通航之前呢，再组织巡查一遍，看有没有就是说存在缺陷。
0: 青年枢纽的边坡非常陡峭，他们改变工艺方案，提前预制高标准的框架梁，创新现场安装方式，让效率提升了9倍。青年枢纽向南就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从青年枢纽向南的入海航道，以往不够深不够宽，5000吨船舶无法通行。为了加深加宽入海航道，建设者最初的方案是炸掉海底硬度高达30兆帕的岩石，
7: 可能就会不可避免，可能就会我们红树林成片成片的这样的坍塌或者是崩塌，然后它就整片的滑倒，所以说这个可能对红树林可能会造成一个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为了不破坏红树林，建设者们改变了方案，派出了国内最大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天津号，它不用水下爆破，只用4套绞刀就能砍掉海底坚硬的岩石，并把淤泥、沙石和破碎的岩石缝送到吹填区。
7: 就将近

0: 近八九个月的时间，他把我们这个入海口段14公里完成了将近30000方这样的一个岩石，就完成了他的一个使命。
1: 对其通航时间，一切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在青年枢纽的一侧，记者还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他们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2: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1: 在这个调度中心，记者可以看到134.2公里运河任何一处边坡、河岸、船闸和船舶，而管理这条运河的却是一帮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值班员。
3: 那你今年多少岁？
4: 我今年23岁。
3: 毕业于哪个学校？
4: 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学习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 我们这帮新员工大概平均年龄在27周岁左右，80%都是本科生加研究生。有工作经验的同事大概占到1/4左右。新招进来了，为了快速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我们先后派去了2个地方进行培训。
1: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河海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2: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圆球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斗的监测的设备，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1: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眼前这个数据机房。
2: 这是我们青年调度中心的算力机房，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5: 今天首先说今天那个出航任务啊，主要就是对外面那个浮标啊，还有标志进行这个校核。看到那个标位是否准确。
1: 李军权就是第一批入驻平陆运河航道的管理人员。正式通航前，他和同事每天都要上船检查一遍辖区内的航标。
5: 航标的作用对船长及这个航道的方向。
6: 那所以这个航标是绝对不能出错的。
5: 对，这个绝对不能出错的。
1: 一座座航标开始进入日常维护，也意味着这条运河正在从一个建设项目变成真正要每天跑船的航道。
5: 我们一直都很期待它的正式通航那一天。到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的心情澎湃，很激动，很盼望已久了那天通航的那一天了。
1: 回顾平陆运河4年的建设过程，建设者们相继攻克了65米跨流域水位差、高水头省水船闸、3.15亿方巨量土石方处置、188米超高边坡稳定、130年耐久大体积混凝土、王维海咸潮防控、白桥拆建、生态敏感区保护7大世界级工程难题，让黄金水道成为现实。
7: 运河通航之后啊，这个物流带动经贸啊，经贸带动产业啊，将会使得我们跟东盟之间的人才、资金、技术啊等一些要素可以进一步的汇集，还有更自由的这么一个流通啊，对我们这个中国以及这个跟东盟地区的这个合作和发展啊，将会带来更大的这么一个影响。
1: 潘建还高兴地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只是拉开广西黄金水道建设的大幕，后续和平陆运河相连的上游和下游也会相继启动加宽加深、增大航运能力的建设。
7: 广西的河流和水系还是比较发达，大部分的河流它都具备有这个通航的这个条件。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平陆运河上游的这个右江实际上就连通着我们这个云南，平陆运河这个 下游的这个柳钱江还有洪水河，就连接着我们。

0: 我们这个贵州啊，今后下游的这个贵江已经规划了湘桂运河的这么一个路线，广西啊也在谋划对我们这个广西整个水运网的这么一个提升的工程。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标志着中国西南地区终于打通了直通北部湾的水运命脉。这不仅是一项世纪工程，更是一份破解地理困局的时代答卷，勾勒出区域协调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图景。作为世界级水运工程的标杆，平陆运河的价值远不止于工程规模本身，它展示了中国工程师敢为人先的创新底气。从世界最大的省水船闸体系到百年耐久的工程标准，从全生命周期智慧调度到生态优先的建设理念，印证了中国水运工程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树立了大型工程兼顾发展与生态的新标杆。这条运河不仅是货物运输的黄金水道，更是要素流动的开放廊道，人才、资金、产业将沿水道加速集聚，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持续动能。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2: 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宁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历时4年建设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来看报道。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造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较传统的绕道珠三角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超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今天有30艘货轮经过了平陆运河。
1: 今天一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的通行时刻，一起来看。
3: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

0: 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凿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的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今天开通，而市场活力已经提前显现出来。
2: 在运河建设的1481天里，我们的记者持续记录了沿线枢纽的拔地而起，更记录了周边村落的日新月异。如今平陆运河如期通航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再去见一见运河沿岸的老朋友们。
3: 通航这一天，在平陆运河沿线，你会看到很多拍大船的人。
4: 平陆运河
5: 开航，我们来观看，
6: 很高兴。
7: 从就是这个四桥还没有开通，我们就开始踩点啊。我们是今天是8点多就已经到这边来了。
3: 人群中也有小宁，一年前在我们的镜头里，他这样说：“
8: 让他穿过每个村、每条大桥、每个枢纽，最终到达我的家乡青州。
9: 全程记录下来得多少个小时啊？
8: 但是我跟你说啊，
9: 我都觉得你会这样写。历时近五年，全程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迎来第一艘大船。
8: 是，确实是。
3: 转眼运河通航了。”小宁的最后一个视频，那段一年前想好的超长解说词，只剩下了激动。
8: 太激动了，今天广西平陆运河通航。
3: 这几年人们对于运河的期待体现在小宁持续增长的粉丝数量上，也表现在视频下方的一条条评论中。
8: 一开始的话，他很多人都是关注机械方面、工程方面，随着现在慢慢做好之后，他很多人的评论点这是往船方面了，
9: 比如说，
8: 这些船以后会拉什么？是砂糖橘，还是甘蔗，还是水果？我会补充说，我说汽车啊、粮食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大宗货物啊。很多人问我，他说小宁，现在有什么工厂啊？有的想来当老板，有的想来纽罗斯都有。
3: 运河建设4年多，起点平塘江口已是小有名气的打卡地，拍大船的人们常来。村子里的民宿餐馆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一年前开店的韦姐刚刚办好营业执照，还在置办厨具，这次再来，营业执照被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小厨的菜单上都是韦姐的拿手好菜。
10: 哎呀，这个是周末啊，这个特别忙啊。
11: 忙得过来吗？
10: 可以的，忙一点哦，就是来看大船的。村里也开了很多民宿。
3: 通航这一天，很多人在沿线等待着第一艘船舶经过，也盘算着自己的未来规划。
12: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
9: 把它设计进去。
12: 对，自己要先走一遍。
3: 而这一天，当我们持续记录着运河故事时，却也误打误撞地进入到了故事里。
11: 我都是，
9: 这是打卡照。
11: 对，这是帮他们拍的。
9: 这是咱俩。我们也成为了您相机下的拍摄对象了。
11: 也时间也算说长也不长，
9: 说短
11: 也不短哈。那个4年，
9: 一个世纪工程，
11: 对，
9: 出来了。
11: 对。这是很有意义的记录，把它全部记录上。这是通船了之后，我还要继续来拍下去，就把他们的生活啊、那种变化、其他什么我都拍完出来，
9: 记录在相机里。
11: 对，
3: 1481天，运河建设的点滴存在于很多沿线人们的相册，而通航并不代表结束，拍大船的人们早早有了新的计划。
8: 运河通航之后，你看沿途的工业园、物流园都起来，还有船，多拍一点给老乡看看。 可能还给他们增加一点就业机会。
6: 蹭运河的流量啊，
13: 蹭运河的流量，
6: 因为后面我们青州未来的发展也会很好，所以它带动我的流量，我也会发展好呀。
14: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看见什么了？船大不大？
15: 大。
3: 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天船真的来了。作为运河通航的见证，更带着通江达海的期盼，大船载着新的机遇和发展正乘风而来。
1: 平陆运河被称为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通的就是豫江、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呢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可以进入南海。
2: 在平陆运河通行的船舶由北往南穿过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之后，其实就已经开始进入海域了。现在呢，我们的总台记者邓君阳就在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那里，马上来连线他。君阳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看到的情况吗？
16: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南侧。虽然现在已经是夜幕降临，但是我身后这座大桥的航标还是依然的很醒目。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船舶经过我身后的这一座大桥。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首批30艘货船顺利起航。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今天上午从青州港出发的船舶，以及护航的海事巡航船，在今天下午2:45左右的时候，经过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情况。货船呢将沿着平陆运河继续北上，货物涵盖进口的原料、化肥等等。从贵港南宁方向前往青州港的货船呢，抵达青州港以后，可换装海船前往粤港澳大湾区、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地。从青州港往南宁贵港方向的货船可以深入广西内陆，辐射云贵地区。平陆运河河海分界线呢，就是位于我身后这座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上。大桥以北是内河水域，在平陆运河上面行驶的船舶呀，通过这个桥行驶到我这一侧就进入海域了。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就已经建有，为了保障船舶安全通航呢，进行对老桥进行了拆除，并且原位重建。经过2年多的建设呢，今年4月新桥建成。那么桥位向下游和上游的方向都进行了加宽，桥面抬高12米，设计通航的净宽为172米，净高为20.2米。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顺利的通过。除了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在平陆运河沿线呢，还改造新建了27座跨运河的主桥。平陆运河穿青州城区而过，有多座城区的桥梁，方便市民交通出行。为了保障平陆运河上船舶的安全运行呢，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下，目前工程人员已经在运河沿线建造了各种的航标，多样的航标为船舶运行提供了精准的导助航。现在已经是夜间了，为了保障运河沿线居民夜间休息不受干扰，海事部门也是规定了，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这一带的水域呢，设为夜间的静音区，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禁止过往船舶鸣笛，除非紧急避险的情况除外。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君阳的介绍，谢谢。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的投入运营。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我们现在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7: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18: 今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1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19: 我今天非常激动，
13: 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回来。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2: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两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3: Tianjin is a full, is a perfect site.Next to Hamburg, Toulouse, and Mobile in the US, building single aircraft. Tianjin is a very reliable plant, building aircraft at good quality on time. So it's a very resilient, very stable plant.
2: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3: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take part of this immense Chinese speed, as we call it, and see what innovation we can take, we can work with, and maybe put on the aircraft later on.
4: 空客天津总装线所需的机身、机翼等大部件经海运抵达天津港，这些大家伙如何安全高效地上岸进场？供应链畅通的背后又是什么在吸引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天津？我们继续来看。
2: 飞机部件体积大、价值高，装卸作业容不得半点闪失。这样的货物频繁到港、稳定上岸，拼的是港口专业能力的真功夫。
5: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线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已经零缺陷接卸了900架次，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
2: 接卸只是这个链条的第一环，大部件上岸后要及时送达总装线，海量货物要快进快出，考验的是港口及疏运网络和口岸通关的整体效率。
6: 联合航运企业织密全球航运干线网络，对内深化铁水联运，深化与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进一步压缩作业用时，物流成本稳步下降，为空客等外资企业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通道。
2: 部件接得稳，货物转得快，一条供应链串起了港口、工厂和城市。随着空客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这条通道还将释放更大效能，为稳外贸、稳外资和扩大开放提供坚实支撑。在天津，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的，不只是一条高效的通道，更是落地之后的整个产业生态。
6: 发挥中保区、自贸区、港口综合优势，补链、强链、促增量，瞄准创新、提质量，依托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推动外资企业本地创新。
0: 一起来看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4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 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
8: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9: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7%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3.8%，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5%，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7: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昨天傍晚，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10: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8: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4: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中国行共创会在青岛举行，活动立足青岛经济发展优势，搭建政府企业媒体深度交流平台，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中国自主品牌建设。
7: 青岛是我国的品牌重镇，孕育了一批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标杆企业。共创会上，来自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海洋科技、汽车及零部件等领域的青岛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规划、品牌建设战略以及国家媒体传播需求展开交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节目部门总经理室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全媒体传播矩阵、品牌赋能体系以及 IP 合作路径。各方围绕新形势、新技术下品牌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交流，共同探索适配青岛企业特点的品牌培育和价值传播新路径。
11: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国家媒体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带来更多的人工智能加落地的这个蝶变效应。
12: 我们通过

0: 做品牌的打造，可以链接更多的合作伙伴，大家能够相互成就，互相添彩，对于我们未来国际化的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此次活动打通国家平台和地方产业的对接渠道，依托全媒体传播势能，挖掘青岛特色产业价值，助力更多青岛制造实现从好产品向好品牌跃升。
2: 把我们的产品的给用户什么样的价值，去这个依托我们总台的矩阵，传递给我们的用户，带给我们的机遇和价值是非常大的。
3: 今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结束伏季休渔，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这四大海域今天就全面开渔了。
1: 中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1: 今天中午12点，东海迎来全面开渔，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开渔。在福建，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鲳鱼、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迎来了捕捞旺季。
5: 一大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港区旁的加冰厂，大冰块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送入船舱。码头上，渔民们都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6: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中午12点，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7: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5: 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每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渔业总产值超过150亿元。
3: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相关部门近期却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了，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一下。
8: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9: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1: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8: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10: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8: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10: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11: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8: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10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3: 那么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人到底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我们继续来看。
8: 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12: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帮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8: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12: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 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8: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9: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8: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压住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2%。不过，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不再像以往那样提前向市场清晰地释放下一步政策行动的信号，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按兵不动做准备。
1: 目前，美国联邶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这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92.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至4%。根据彭博汇编的2008年以来数据，每当市场隐含加息概率达到如此高位时，美联储最终都实施了加息。尽管加息几乎已经被市场完全计价，但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做准备。今年5月，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改变了美联储过去的沟通方式，这让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即使市场预期高度一致，交易员仍然要面对政策决定出现意外的可能。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也推动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美联储的利率路径。此外，投资者还将重点关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否继续强调抗击通胀，二是年内是否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既然25个基点的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消化，如果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或者沃什释放出明显的偏鸽信号，反而可能成为这次会议最大的市场风险。
2: 由于本次美联储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金价短期利空已经基本释放，国际金价和银价今天出现了反弹。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的七点

0: 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91.90美元，上涨1.36%。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385美元，上涨2.39%。
1: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高点。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
0: 美国通胀处于高位，信贷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多家金融机构的观点认为，无论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都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2: 目前，十国集团中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处于加息进程，或是即将开启加息。如果美联储本次会议按兵不动，美元可能面临贬值压力，美债则可能继续承受抛售潮冲击。然而，简单跟随加息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美国 AI 产业正处于资本开支高峰期，而真正将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向风口浪尖的，是他自己在今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表态。
3: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That's our job, that's our mandate, and that's our charge to keep.
2: 讲话后不久，通胀数据便给出了反向答案。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创下4月以来新高。数据出炉后，华尔街投行集体预计美联储将转向鹰派。据彭博社统计，目前超过70%的主流投行已将美联储9月加息设为基准情景。
4: If the Fed moves this week, it allows them to show that they do have a hawkish reaction function. They are serious about inflation.
2: 为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美联储官员通常在议息会议召开前10天就集体进入静默期。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次会议召开2天前与爱尔兰出席公开活动时，仍在暗示美联储降息。
5: Be pay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strong,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and we're the best credit in the world.
2: 更复杂的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巨大。7月会议上已有3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加息25个基点，创下近年异议数量之最。沃什在推动票委形成多数一致立场方面面临阻力。
4: The chair doesn't typically lose the vote. They typically vot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ajority, because otherwise it shows a lot of disagreement and lack of the chair's ability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FOMC.
1: 日本央行将于17号到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6: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15号，伊朗接连发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等战果，而美官方的各项数据也显示出，美对伊战事不仅耗资巨大，更面临先进武器库存短缺和军事设施受损的局面。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
1: 据彭博社报道，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原油市场供应预期收紧，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当天上涨超过4%。不过，美国石油学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1号当周，美国原油、汽油库存均有上升，这一消息部分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绪。今天国际油价转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3.23美元，下跌2.4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7.02美元，下跌1.59%。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我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今天，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设计细节凸显地区文化，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2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机上人员当时正在执行新闻采集任务。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2天暂停航班运行， 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西班牙15号宣布，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再延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调整，以回应意大利第二次延长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检查。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

进入西班牙菲蒂修达，引发近年来最严重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随后以安全风险为由，第二次延长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检查。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鲁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全部88件梵高画作，这是该馆自1984年以来首次完整展出所藏梵高画作。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该馆梵高作品收藏量仅次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0: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7: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西南内陆从此通。

0: 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平陆运河今天上午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今天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1: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3: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

0: 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流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连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1: 嗯，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2: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3: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4: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了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5: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4: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3: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6: 我们原来是一天2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3: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

0: 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2: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富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3: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5000吨的船有多大？5000吨是多少打个比方，5000吨的榴莲一天吃一个，能吃6000年。那么这么多的榴莲一船就运走了，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那么有了第三条这种南北的纵向的航道以后，我们再叠加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 RCEP 的红利在深入的释放，同时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也在加速落地，所以我们的大西南的货物与东盟的连接加了一条低成本和大运量的出海口。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要把开始的这种火热的景象把它延续下去，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

0: 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嗯，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和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2: 嗯，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啊，也是这个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潜能。所以运河其实它打造了很多的新的场景，这些场景又融合在一起，相互赋能，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就释放了新的动能。所以运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本的节约，更在于它对这种未来的赋能，是未来的一种价值创造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构建。
1: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0: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这个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联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

0: 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今天的节目，我们打开了一条运河的四本经济账，大家会发现平陆运河身上集齐了多个运河标签：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还有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多项世界之最，把江的活力与海的力量连成一体，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最前沿。合上今天的运河账本，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自登船沿平陆运河走一趟，感受奔腾的时代强音。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我是辛艳云，从1996年开始担任袁隆平院士的工作助理。原以为25年的朝夕相处能让我足够熟悉这位长者，但直到他离去，我才突然发现关于他的很多经历还藏着许多未被阅读的章节。一个直到20多岁才真正踏入农村的城市青年，缘何年少便立下了深耕田园的宏愿？在旁人向往远方的年纪，他又为何只身扎根深山小镇，走向未知领域？这执着的源头究竟在何处？也许答案就在那片他工作生活了37年的地方。
1: 1953年的盛夏，西南农学院应届毕业生袁隆平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分配结果。那张即将到来的派遣单会将他引向何方？很快消息传来，他被分配到了湖南省农林厅下属的安江农校任教。只是安江农校又在哪里呢？袁隆平和母亲在地图上仔细搜寻着这个陌生的名字，指尖最终停在了群山环抱、碧水萦绕的湘西腹地。茫茫群山间，汤汤源水穿境而过，山与水的相遇造就了这片土地独特的风貌与个性。它不仅是中国中东部地区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冲，更因山海相连的地理位置而商通天下。这里刻印着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留存着王昌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吟唱，更孕育了中国第一古商城洪江古商城的繁华。但对于那时的袁隆平来说，这里是一片遥远的山城。如今从重庆到安江的列车运行时间已缩短为5个小时，但当年的袁隆平却是先乘船转火车，再倒汽车，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半个多月才风尘仆仆地到达目的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袁隆平心底最大的愿望。但这里能否实现他学农报国的理想？当时23岁的袁隆平心里也没有答案。他始终把自己比作一粒种子，既然是种子，那撒在哪里都会生根发芽。

0: 到了安江一看，倒还可以。校长向我介绍学校的情况时，特别讲到学校有电灯。说有电灯就不是乡下了。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是望着学校流淌的那条沅江，因为那是个游泳的好去处，也因为这条江，我一下子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学校。
1: 乘灵船鱼上缘兮，其无傍以击泰，让屈原不畏艰险逆流而上的沅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参加过湘黔滇旅行团的著名诗人穆旦曾感叹，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出生成长于沅水流域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更是赞美说，教给我思索人生，教会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地处沅水之滨的安江农校，以满园的蓬勃生机欢迎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大学生教员。绿意拂面，尽显浓意之美的校园环境，恰好实现了袁隆平年少时对田园开窗摘果、俯首闻香的憧憬，那也正是他最初对农业浪漫而坚定的想象。说来有些不可思议，从小就立志学农的袁隆平，却是在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才第一次深入农村，见到了一个颠覆他以往认知的景象。尽管没有田园牧歌，却更加坚定了他扎根农业的决心。
0: 看到农村贫困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所学知识的用武之地，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正处在学俄语的热潮之中，学校师资缺乏，校领导对新来的袁隆平委以重任，临时担负起俄文教学任务，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尽管专业并不对口，但面对着与自己年纪相差不多的学生，初为人师的袁隆平想尽办法增加他们的学习热情。多年后，即便他早已功成名就、飞升国际，但学生们仍然喜欢叫他最初的称呼——袁老师。
2: 五七届袁伯清和他说：“袁老师好。”他在课堂上面呢有讲故事，他带头唱《哈秋莎》。哎，我觉得这个老师听起来不一般。开课。唱卡秋莎，别个因为是不精通，哎，他，你看有些学生兴趣的，又不耽误课，你看，哎，多好啊！
3: 经常带起我们去游泳啊、打球啊，他也拉小提琴，也喊我们唱歌，和同学融洽在一起了。
1: 在当时，小提琴还是难得一见的西洋乐器。学唱苏联歌曲更是风靡全国的文艺风尚。在这一点上，身居大山深处的农校学生们与大城市的青年并无时差。歌声、琴声、欢笑声为这座安静的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
4: 袁老师曾不经意地提起那把伴随他初到农校的小提琴，最后被他赠予了一位同样热爱音乐的学生。

0: 隔近七十个春秋，我本不抱希望能再听到他的消息，不曾想却在这里能与他重逢。
1: 这把琴是任隆平原始送给我父亲的，他非常重视，就一直珍藏在这里。
2: 真的是好珍贵嘞，是
1: 以前的第一个人。
2: 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工资才42元，他就花了27块钱买那个琴。
0: 袁老师当年所赠予的，岂止是一把实价27元的小提琴？他留下的，又岂止是一段旋律的回响？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人们对他的怀念，都有着寄托的形象。
3: 一个学期后，作为农校里难得的大学生教员，袁隆平被调到学校遗传育种教研组，负责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专业课程，这也让他的工作更加如鱼得水。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袁隆平一直不是一个学究式的古板角色，他一直都在强调农业科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他经常带学生下到农村实习，向农民学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袁隆平成为当地农民群众的贵客，备受欢迎。现代科技赋予的全新视角，使今天的我们能从更高处来俯瞰这片神奇沃土。远水如黛，将安江盆地轻轻系在雪峰山与其支脉梁山之间，勾勒出一方丰饶狭长的地带。亚热带的风拂过海拔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这世间难得的物种变异天堂，为之后一颗神奇种子的萌发赋予了无尽的能量。当时包括遗传育种学在内的很多专业课程还缺乏教育部审定的标准教材，袁隆平就另辟蹊径，把课堂搬进安江盆地的农田，搬上雪峰山。
4: 有一次我们在雪峰山上看到一块巨大的礁岩，我们爬上这块伸出去的大石头往下看，哇，安江就在下面，近在咫尺，心中顿生一种对自然情景和对古老安江的美好感情。
5: 他那是大学生，那是对大学生不得了了，我们很崇拜他。他的学识也比较广的，你看他还告诉我们认作物，草编的这个叶子叫什么作物，什么科啊，有什么作用，到什么时候开花，到什么时候收果，他都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继续在心目中扎过根。
0: 那时的袁老师已颇受学生爱戴，但在学术界他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教员。

听说这里收藏了母校早年的档案资料，不知在这批钢板刻印的文件中，我能否查找到关于他初到农校时的文字记录。

0: 散漫的评语倒符合袁老师的自嘲，但是一条不起眼的记录却透露出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和敬意。
1: 从事教育工作，这是我梦想不到的，这是我独立生活独立工作的开始。当时的心情颇为兴奋和激动，打算在工作中决心要好好干一番。
2: 从自由散漫的青年到兢兢业业的教师，袁隆平倾力丰富着教学内容，农校的学生们已然成为他播撒在田间最初的种子，传递着他对农业的向往与追求，而立农报国的理想也因为时代的召唤悄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在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的第三个年头，共和国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1956年1月14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消息传到安江，26岁的袁隆平备受鼓舞，决心要用农业科技为解决粮食问题贡献力量，希望搞一个高产的新作。但他到底想通过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来实现这一目标，又想培育出一个什么高产新作物呢？
3: 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2: 正是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在中国盛行的年代。国内学术界肯定了米丘林、李森科主张的无性杂交理论对于农业生产增长的可能性。按照米丘林学说，所谓无性杂交，本质是把两个遗传性不同品种的可塑性物质进行交流，从而改良或是创造新的品种。在植物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嫁接。作为农校遗传育种学的教师，袁隆平响应号召成立科研小组，以红薯和月光花作为实验对象，着手开展无性杂交试验。尝试把光合作用强的月光花嫁接到红薯秧上，这样晚上开花的月光花依然可以让植株进行光合作用，并希望能促进红薯制造更多的淀粉，进而增加红薯块根的淀粉量，达到红薯增产的目的。但是想让嫁接后的薯秧结籽，控制阳光照射时间也是关键。没有科研经费的袁隆平想了个土办法，他把自己的床单被套浸满墨汁后晾干，用于充当遮光的屏障。几个月后，月光花红薯喜迎丰收，最大的一兜红薯竟重达17斤半。这个实实在在的高产数据让袁隆平的名字轰动一时。

在继续月光花红薯试验的同时，袁隆平也着手开展红薯高产垄栽试验，产量同样令人惊喜，最好的一兜重量竟达到20斤。接连两个高产数据，让袁隆平一度认为自己即将找到红薯增产的方法。但农业科研的探索从来都不会是一路坦途。又到了红薯成熟的时节。

0: 但刨开土层却不再见高产量红薯的踪影。而同时开展的其他物种无性杂交试验同样颗粒无收。沮丧的结果恰好能证明一个无情的结论：无性杂交只是将植物的营养器官结合，取其优势，让作物产量增加，但这一优势无法遗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袁隆平耗费3年的无性杂交试验以失败告终。
1: 我意识到应该抛开米丘林、李森科那一套学说了，决心回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上面来，用它来指导育种。
2: 那么这摩尔根学的呢，他做什么呢？他从这个生物本质这说的遗传密码变化配对组合产生的新品种，这和遗传的，所以他编辑用洛根遗传学来解释的生物杂种的实验，也就是通过基因啊，基因工程。
0: 但在当时，这个来自西方的遗传学理论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袁隆平的选择让他在本就不明朗的研究道路上承受了更多来自同行和学界的质疑。

0: 在袁隆平去世一年后，他的部分手记被公开发表。在一份写于1959年名为《我的十年》的自我剖析中，袁隆平用四个字对自己的十年农业探索做出了总结：虚度年华。辗转失意，他却没有丧失对前进的渴望，另辟蹊径，放弃当时的学术主流，迎难而上。他需要的是勇气，更是一次下定决心的契机。不久之后，一次下乡支农的经历开拓了袁隆平农学研究的思路。他为支农活动精心准备的红薯育种与栽培技术，听课者寥寥无几。而另一位老师讲授的水稻的高产栽培技术，却被赶来取经的农民挤满课堂。他追问原因，得到农民最朴实的回答：红薯归根结底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在湖南，90%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它才是受重视的。迷茫中的袁隆平意识到，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低产缺粮的状态，只能在水稻研究上狠下功夫，用现代遗传育种理论揭开水稻高产的密码。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是一段谁也无法忘却的艰难岁月。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学生放假，学校停课，粮食和种子成为有钱也买不到的存在。亲身体会到了饥饿的痛苦，亲眼所见饥民的震撼，让袁隆平深刻地感受到“民以食为天”的含义。
1: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非常自责。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这时就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2: 这是袁老师在饥饿年代下定的决心。他当时已经选定了杂交水稻的研究方向，哪怕要直面这漫漫长路上的荆棘与风雨。
3: 本地兴旺，今日勤奏三杯。

0: 五谷白出，称心如风。
1: 怀化独特的风情，或许是他科研征程上的精神慰藉。千百年来，有51个民族的百姓在怀化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就像无数只古老的歌谣，用不同的语言吟唱着不同的旋律，却流淌着同样的期盼。愿苍林满，灯火暖。毕生所学，寻得一两种让他听懂人间的秘语，是否也算帮他们圆了流传千年的梦？
2: 在与安江农校隔江相望的高庙遗址内，发掘出大型祭祀场所和大量白陶制品，向世人展开一幅高庙先民在沅水流域祭拜劳作的多彩画卷，被考古学家誉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第一个高峰。而一例7400年前碳化古道的出土，将湖南大湘西地区迄今年代最早的稻作文化遗存标记在了怀化安江。这颗古道的稻芒与现代栽培稻外形相似，说明它是处于驯化进程中的水稻品种，来自7000多年前无名神农们的尝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如果用一粒种子的视角去看泱泱中华农耕的发展进程，播种收获的轮回中，从春秋时期约53公斤的亩产量，经历2700多年的时光流转，这一数据仍在300-400公斤的隘口徘徊。而放眼全球，彼时小麦、玉米等主要作物早已通过遗传育种实现产量突破，唯有水稻在培育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针对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自1926年起，世界各地的农学家前赴后继，但最终都以遗憾收场。而此刻，迈入而立之年的袁隆平，决心向这个还未被征服的领域发起挑战。作为自花授粉作物的水稻，真能绽放杂种优势利用的奇迹吗？摆在这名中专学校教师面前的，注定是一条杂交水稻探索的崎岖之路。
1: 袁老师，我又到安江农校来了，与其说是来缅怀您，不如说我是专门来沉浸式体验您在安江农校探索杂交水稻奥秘的奋斗历程。这里环境优美，但是当年您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感受。您是怎样的耐住寂寞，克服重重困难和压力，研究成功这一惊世的杂交水稻技术啊？这是我这次探访最大的感受。我重新认识了袁隆平，一位心怀天下、道济苍生的大士。

我叫少野，我的老师是袁隆平的学生，我和他们一样也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农学一如其他的科学研究，过程充满了枯燥、彷徨和失败，但我很幸运，袁老师就像是我迷途中的北斗，坚定了我几十万次失败后再试一次的决心。那么袁老师内心的力量又来源于哪儿呢？尤其是在他研究杂交水稻最困难的那些年，他为什么能始终保持育一颗良种的初心？即使在面对质疑找不到答案的困境中，也能坚定自信地走下去。我想我要回到那些年，找到答案。

0: 在袁隆平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里，饥饿应该是挥之不去的印记。身居湖南安乡一所小小农校，他的梦想却从未囿于深山。愿以此身换万民饱腹，这是青年袁隆平青春的宣誓，也是他投身杂交水稻研究的初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对抗饥饿最直接的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优质高产的稻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群体中选取单株变异、表现良好的品种加以培育。根据以往专家的成功经验，袁隆平在水稻抽穗至成熟的季节，也会每天都去稻田里巡查，期待遇到他的好种子。1960年七月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在稻田中巡视，他的目光被一株比周围高出一大截的稻株吸引了。这株水稻稻穗硕大，籽粒饱满，鹤立鸡群一般矗立在稻田中。不顾稻芒细密针扎似的刺透，烈日之下，袁隆平全神贯注数着稻穗籽粒。一穗达200多粒，比普通稻穗籽粒的数量多出一倍还多。
1: 我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的产量一般只不过有500-600斤，可以增产约一倍呀，那可就不得了了。我好高兴，马上给他做了标记，进一步培育，心想亩产千斤就有可能实现了。
0: 带着满心期待，袁隆平形容这株特殊的水稻为鹤立鸡群。第二年春天，他把鹤立

几群稻株的种子培育出秧苗，插在稻田里，精心守候。季节流转，时间飞逝的声音敲击着袁隆平并不平静的心，答案即将揭晓。

结果一瓢凉水泼了下来，我心中的龙变成了虫。不过这瓢凉水也让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0: 静下来的袁隆平想到了孟德尔和莫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这个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甚至一度被禁用的学术理论，却给了他极大启发。按照孟德尔和莫尔根的分离定律，染色体作为携带基因遗传信息的主要载体，在生物体细胞中是成对的，它在遗传上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因此在杂交后代中，成对的基因能够彼此互不干扰，独立分离，通过基因重组在子代继续发挥各自的作用。无论亲本组合方式如何，他们的下一代会呈现性状分离，而且一对基因控制的性状分离的比例为3:1。
1: 我赶紧仔细地做了记载，反复统计计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一重大发现令我异常兴奋，我选到了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乃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

0: 这一天的日志中，袁隆平记载下一句话：水稻也有杂种优势。这个结论语出惊人。当时的遗传育种学界认为，只有植物自交退化，杂交才有优势。水稻是严格自花授粉植物，自交不会退化，杂交就无法产生优势。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遗传学研究已经达到分子水平，通过杂交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五大作物中，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经典遗传学原理表明，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会使旺势消灭，异交一般不表现杂种优势，因此作物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的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态度。但是袁隆平经过分析，对经典学说产生了怀疑。他认为作物杂交有无优势，决定因素不在于自花授粉或异花授粉的繁殖方式，而是应该从杂交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去判断。他决定透过现象去寻找遗传的奥秘，不但要证明水稻有杂交优势，为了水稻高产，还要进一步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
1: 对啊，那整个学术概和水稻作物育种概是反对的，压力很大。这是一单的打是相当的打。在我们学校就有老师说的，人们平原就杂交说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啊。
2: 袁老师当年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鹤立鸡群描绘人工培育杂交水稻的蓝图，那是他对当时科学禁区的正式宣战。对于一个大胆怀疑的科学家来说，成功了也许会花团锦簇，失败了可能就会一无所有。这一生中，袁老师做出了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孤勇前行。几十年后，在袁老师奋斗过的稻田里行走，感受稻田里的风，感受60多年前

0: 袁老师站在这里的尖顶。
1: 亲爱的听众，1962年来临了。
2: 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科学要为生产服务。国务院随即下发文件，允许科研人员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进行新品种试验。为了汲取更多的遗传育种知识，1962年暑假，袁隆平自费前往北京，拜见了当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鲍文奎研究员。鲍文奎鼓励他在科研上要大胆探索，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回到安江，袁隆平要对传统遗传学理论迈出叛逆的第一步，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只有找到自身雄蕊存在不育而雌蕊正常的水稻，才能解决水稻花气小不容易一花授粉的难题，而找到这种稻株的概率仅有万分之一。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育的性状之一，袁隆平根据这个特征按图索骥。水稻花药的长度只有2到3毫米，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一垄又一垄成千上万株的水稻就是袁隆平逐个巡视的对象。在湖南，水稻抽穗扬花通常是在每年的6、7月份，稻田里的温度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茫茫稻海，袁隆平的眼睛因为长时间专注而布满血丝，但他依然紧紧盯着手中的水稻，一株又一株，枯燥重复，犹如大海捞针。
3: 打太阳就是一个还把那个斗笠带着，是吧？有时候他不带，所以他晒得黢黑的，就是田里爬开呀，那怎么爬呀？你拿起来看哈，那时候还没什么显微镜。它就是什么放大镜。
2: 对比袁隆平前后几年的照片，能看出他的身形在几年间迅速消瘦。那段时间他患上了肠胃病，日复一日毫无收获，他却一直相信希望就在明天。
4: 科学研究前面大部分是失败，这是最后一次成功。中国人呢，他有这么一个看嘴的事，一定要有一个愚公移山之计。
3: 我的印象里面，这个老爷子始终很乐观，他是有一种超强的生态，不管是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他都能一个。所以老爷子出现胸怀宽阔，
5: 他什么困难呢？又发生什么事？他总不说到家里来说这些有困难的事情，他是一回到家里来就嘻嘻哈哈，都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是。
2: 邓泽曾是袁隆平的学生，他记忆里袁隆平课讲得很好，性格也很温和，很受学生爱戴。杂交水稻研究陷入低谷时，爱情给了袁隆平莫大的力量。安江姑娘邓泽用她的善良和陪伴温暖着逆境中的袁隆平，这方山水也给袁隆平带来宁静和友善，毫无保留地默默支持着他。
5: 过去他是我的老师，他还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丈夫，也更是孩子们的好爸爸。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是负责任的人，对事业的人， 这铁皮是够追求到底，不够再把一高度要高得低。
2: 袁隆平曾说，他人生最美丽的年轻时光是在安江度过的，这里的人们勤劳朴素，他在这里得到过许多帮助。安江是他杂交水稻科研的根，悠悠远水，近比稻田，浇灌着袁隆平的科研之路。1964年7月，又是一个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袁隆平已经寻找了14天了。7月5日这一天下午2点多，在找寻了14万多株水稻稻穗之后，袁隆平终于发现了第一株天然哺育种。这个让袁隆平期待已久的相遇，攻克了杂交水稻育种难题的第一关，开创了中国水稻雄性哺育研究的先河。这片让袁隆平研究出现转机的土地，造就了历史上多次逆境重生。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怀化境内的通道转兵，实现了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1945年8月，同样是在这里，芷江受降，宣告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取得完全胜利。这一次，随着第一株天然哺育株的发现，袁隆平将在这里开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新篇章。
0: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档案室，我找到了袁老师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发表于1966年，那是袁老师发现雄性哺育株水稻的2年后。文中他不仅论述了雄性哺育株对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设想了杂交水稻之后研究推广应用的方法。亲手触摸这篇论文的手稿，仿佛看见袁老师绘制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第一幅蓝图时的笃定和激动。这是袁老师第一次向学界公开展露他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战略眼光。这样重量级的论文一经发表了，在当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2: 这篇论文引起了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的关注。在隆平水稻博物馆陈列着一份公函复制件，内容是赵石英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指出袁隆平研究的意义重大，希望能够给予支持。1967年，湖南省科委为水稻雄性哺育研究立项，拨付了科研专款400元，成立了杂交水稻研究小组，成员是袁隆平、李碧湖、尹华奇。三人小组的成立没有特别的仪式，下田劳作一如往常。但对于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来说，这个小组必将载入史册。三人的命运和中国杂交水稻的命运从这一刻紧紧联系在一起。
6: 三人科研小组中的李碧湖和尹华奇是我班上的学生。从1964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选育雄性哺育系的试验以后，他们俩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带领他们一起搞研究。他们两人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
2: 勤奋好学，踏实肯干， 安江农。

0: 校毕业生李碧湖和尹华奇从此成为袁隆平科研道路上的得力助手。每一次遇到艰难险阻，他们都是袁隆平坚定的支持者。1968年十月起，为了加速研究进程，袁隆平辗转于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广西之间，开启了南繁之旅。
1: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碧湖和燕华吉顶着六月的大太阳苦干。
2: 当湖南省秋收过后，冬季来临而不能种植水稻时，我们就把试验阵地转移到仍然能种植水稻的海南三亚或陵水县等地。而当海南的试验结束，水稻收获后，又马上将种子带回内地进行下一轮试验。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年当两三年用，像候鸟一样追赶着太阳走。
0: 1969年十二月，袁隆平和助手带着不育试验材料来到云南，他们租用了沅江农技站的水稻田，夹带繁育不育系。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这里夏季雨水丰厚，十一月过后光照充足，温暖如春，非常适宜水稻育种。1970年一月五日，新年伊始，经过选址浸种，袁隆平带来的不育水稻还未发芽，一场7.8级地震来袭。这是云南100多年来发生的震级最大、烈度最高的一次地震。劫后余生，研究并没有因此中断，可是这一次结果依然令人失望，选育材料的不育率反而下降了10%。在简易的防震棚里，山穷水尽的沮丧达到顶点。这一年袁隆平步入了不惑之年，但是一个迟迟看不到成果的科研小组，三个疲于奔波、迷茫困惑的小组成员和一条从未被验证正确的科研路线，水稻杂交的优势利用之路究竟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在即将被击倒的最后一刻，袁隆平又一次站了出来，他再一次坚定那颗神奇的种子是存在的，要找到它就需要换个思路前进。这一次他提出摒弃在栽培稻之间杂交，而是要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的途径，即利用远缘种间的生殖隔离特性来产生新的不育材料。
3: 他也和我们讲了，他说反正我们现在已经走来走晚是吧，这是最后一场，如果再走这段路啊，再走不走晚，那就是到了黄湖啊，心也寒。他说试验不成功，他让我可能就会被打成技术骗子，或者会下到农村去当农民，也那两个呢可能就会回家去当农民啊，也是这种思想准备。
0: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稍显狼狈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得出寻找远缘野生稻的决定，却成为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征途上一次重要的转折。袁隆平在关键时刻又一次展示了他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内心，失败面前他总会另辟蹊径，只要目标正确，似乎永远不会留有退缩的余地。
4: 袁老师的这个战略科学家的，他站在全世界的这个眼光，这是一般人理解不到的。在袁老师的这个科研思维的这种指引之下，很少走

0: 完了，就是袁老师的这个创新精神引领了我们，这个不管是毅力、目标和大家的共同协作，就是有一股劲在这儿。
1: 袁老师啊，就是这样一位能在逆境中绘就蓝图、锚定方向并不断提出解决方法的导师。我常常想，他强悍的内心来自哪里？直到我找到上世纪60年代他留下的一些实验数据，这只是袁老师数十万株水稻的实验数据中的一小部分。人们总是看到袁老师力挽狂澜或是指挥若定的强大，这些数据让我看到强大背后的坚持和付出。我想这些日复一日的积累才是他心中最大的底气。时光倒回50多年前，杂交水稻三人小组决定最后放手一搏的时候，一切事情似乎都开始向好的那一面转动。
2: 1970年6月，湖南省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在常德召开，会上展出了湖南省各地农业科技成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被选列其中。不仅如此，袁隆平还被指定坐到主席台并做了发言。对于一名中专学校教师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殊荣，政策支持也随之而来。1970年，袁隆平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南，为了缩短研究周期，开展南返。农忙过后，袁隆平和助手兵分两路，他北上请教专家，李碧湖、李华奇则留在海南岛继续夹带繁育和寻找野生稻。当年11月，一封由海南发往北京的长途电报打破了袁隆平研究的僵局，新的希望诞生了。

0: 喂，好，我知道了，那我们再试一次吧。
1: 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也许历经无数个十年，也未必会得到理想的成果。但再试一次的信念，就像一团烈火，在每一个科研人员心里燃烧着。追寻袁老师研究杂交水稻最困难的时光，才知道我所行驶的科研轨道来之不易。目前我的种源创新研究正处于攻坚阶段，也许未来还会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我坚信，在袁老师绘就的杂交水稻发展蓝图里，我和我的同伴会一直坚定自信地走下去。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娄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
3: 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0: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夏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2: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

0: 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1: 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
2: 早期肠癌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五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1: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1: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1: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2: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置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1: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0: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验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0: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3: 我查出这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 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
1: 嗯，
3: 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1: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0: 也不是，其实康娜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1: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0: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2: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的。以我们结肠癌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A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直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第三个叫直肠直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直检的来举手，3、2、1。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4: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1: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2: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直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直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但是直肠直诊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直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直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1: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直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直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2: 是的，直肠直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1: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娄医生。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1: 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2: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1: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2: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1.5米的长度。
1: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直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0: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1: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0: 结肠镜

0: 那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1: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2: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3: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1: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到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1: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到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4: 是的。
1: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4: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1: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4: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1: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3: 我4分。
1: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3: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1: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4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4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希望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1: 担心什么？
5: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0: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1: 它也会应激啊。
0: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1: 哇，它也收缩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1: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0: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

0: 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1: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0: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振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1: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0: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1: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0: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支。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振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振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振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的。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1: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2: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1: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2: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3: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 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7: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7: 是的。
1: 嗯，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8: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五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四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9: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
1: 嗯，
9: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1: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9: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告诉大家，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7: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3个月，是6个月，还是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1: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3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7: 是的。
1: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8: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8: 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2: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 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

0: 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3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5颜6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

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
购买全球服务。

0: 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

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

0: 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

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
不要只看

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

0: 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和

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匠心

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抱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成对接时的减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抱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3套抱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3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3套抱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2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

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豹爪机构顺利完成两期对接，疫苗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豹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芯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两处微小的转弯，一处是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的中心偏差。半米多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五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载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两栖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行程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行程放大加接力转移的原理，一个接力式的转移机构应运而生。它通过连杆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限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由三套棘爪组成的转移机构通过扭簧实现了与倒三角形构型棘齿的相互配合，完成了样品容器沿转移方向的单向运动。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五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空，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

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帧，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出现故障时，也需要地面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它们工作，让它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5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5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三座深空站，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发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5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继卫星等。18米测控子网由青岛站、喀什站和纳米比亚站组成，主要承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后对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的测控任务。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二次跳跃式返回载入过程的连续测量。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
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

及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频仪。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频仪。通过测量频仪，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系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 VLBI 测轨分系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一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我国 VLBI 测轨分系统有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地面和嫦娥五号探测器之间，为它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如何为嫦娥五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低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类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溪、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

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五号任务着陆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月球正面的月海地势平坦，有利于探测器完成着陆、探测和起飞任务。同时，着陆点的选取还要考虑发射机会、近月制动飞行时间、月面上升与交会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预选着陆区位于风暴洋月海的东北部，范围有5.5万平方千米。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于是，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五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使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五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将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可开展短寿命核素变化、稀有气体同位素构成及月面氦三、水等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空间风化效应的研究将展开太阳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
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公元742年，大唐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年号映衬着盛世的繁华。同年，一个处江湖之远的狂放诗人，梦想在长安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一个居庙堂之高的至尊帝王，奉先祖余烈开空前盛世，正在艺术的陪伴中步入人生晚年。两个男人即将在长安相遇，他们都期待着唐帝国能与天地同寿，正如那一朵朵不朽的艺术之花。

旌旗猎猎，啼声隆隆。古道密林中，一场喧闹忽然之间袭来，尘土飞扬间，数匹奔马先声夺人，拉开了一幅狩猎长卷。先锋执旗开路，中军稳健跟进，辎重粮草的骆驼和数匹轻骑做后垫。中军围簇间，身着白色袍服的男人正回首瞭望，似是观察后队人马是否跟上。矫健的马匹是盛世气象的缩影。唐初历时，家国交困，只有马5000匹，而仅过了40年左右，唐朝马匹数量就已发展到706000匹。天宝初年，唐朝立国已124年，在此年间，唐朝社会急速发展，帝国疆域万里，物富民丰，国力在玄宗一代达到巅峰。匠人用各种技法将帝国的形象凝铸在金属上，来自萨山的琳琅珠宝堆叠在长安的西市，粟特人带来的波斯纹样被长安织工绣进丝绸，在这个连金银器都印刻着连瓣纹的时代，实用和美学从未分家。这个盛世孕育着李白的自信与飞扬，在玄宗与贵妃面前，他奉诏为旧曲填新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有怎样的诗歌，就有怎样的山河。一个时代的风华，随着这些飘然的诗句，逐渐清晰起来。

同样清晰的是唐初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体系，它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天宝年间开花结果。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官员体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按丁分田的均田制，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安定民心，编织着农人的四季。士兵们闲时服礼，战时执戈，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保证着国家的安全。科举制度则在唐朝最终成熟，打破门阀垄断，成为寒门登天的云梯。盛唐的车轮向前，这份繁荣也被刻录在石壁上。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尖顶翻帽，身穿圆领长衫，十一人组成的汉族乐队分列两侧，共同为一人演奏，拧腰摆胯，旋转而舞。舞狮表演的正是胡腾舞。它来自一个距离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古国石国。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的石国，以贸易和良马闻名，同时又将他们表达美好的方式传递给大唐。唐朝以乐舞消弭着文化隔阂，且歌且舞间胡汉共醉。沿着丝路，多种胡人歌舞表演时必不可少的乐器传入中原，300余种乐器组合出不同声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律开始在大唐交响，和谐共鸣。其中一种声音透空岁远，在玄宗年间脱颖而出。八音领袖结骨，多状如七筒，中为木腔，两面蒙皮，表演者双手各拿一只鼓槌进行敲击。玄宗迷醉音乐，在他的宫廷中有乐工数万名，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他在整个帝国挑选了300多名青年子弟亲自来教导。就在这片梨花盛开的地方，梨园，中国戏曲行业的代称，便由此而来。崭新的气象催生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音浪，健壮的骆驼头颅高昂，张嘴嘶鸣，七位男乐师正全神贯注地演奏，被他们环绕的女子面庞丰润，身着长裙，在四方融合的演奏中高歌。或许是世袭的身份，从出生就开始的音乐教育以及接连不断的课业考核，才能锤炼出他的自信与优雅。他们是一支以驼代步的巡回乐团，说走就走，想停便停，超越族群，全民参与的世俗狂欢令沿途所有人沉醉。唐朝时期乐人群体大受追捧，唐代贵族则模仿宫廷教坊模式，在家庭内部培训家技，家宴也成为乐舞传播的重要途径。

芭蕉树将乐舞场所一分为二，汉家女子与胡族男子相对而舞，宫廷的雅乐拥抱着西域的胡旋，丝竹管弦成为王朝的另一个呼吸节奏，凝固在壁画里的音符诉说着这个用艺术丈量世界的时代。现世的欢愉伴随逝者向往极乐，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一座堂墓即将被打开，阳光穿过千年前的尘埃，照亮墓葬清冷的墙壁，又一些唐朝的色彩苏醒了。身躯如深邃的夜空，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位少年形象，他鲜衣怒马飞驰而来，全身大面积施蓝釉，周身多彩点缀。在唐以前，陶瓷只有单色，最多双色釉并用。施釉工艺手法的革新，让大唐开启了一个多彩时代。公元前1世纪，古埃及人开始尝试把一些神奇的粉末小心加入玻璃中，玻璃就有了深邃的蓝色。这种神奇的粉末被称为苏麻离青，它迷人的奥秘来自金属钴。

唐三彩斑驳淋漓的秘密，源自唐人二次烧制的工艺。如今的匠人，其烧制技法与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细腻的粘土做胎，塑造形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速烧，为其塑形。在塑坯上着色上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加入，使釉中有了多种斑斓色彩。800摄氏度低温二次烧制，意在着色。土即将涅槃成器。多种釉色，绚烂瑰丽，在铅的助力下肆意流动。各种难以控制的定量，机缘巧合，造就无法复制的惊喜。静默的器物在这个时候有了生命。器物中但凡些许蓝色点缀，便身价大增。而蓝釉点彩陀螺，全身以蓝釉铺底，仅以红釉和绿釉点彩，即便在盛唐也可谓奢华。纵是泥土之身，亦要明媚灿烂，象征富贵和生命力的三彩陶器，作为名器在盛唐大量出现，成为唐人死生之际最绚丽的注脚。后期随着技术成熟和需求增

0: 家，唐三彩逐渐走入了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象眼圆睁，象鼻上卷为把手，巧思满满的象手化身为一只酒杯，柜身扁长，顶端有棱，折角四足，顶面有一小盖，私房钱可以透过小缝藏入其内。或许他曾多次见过男主人那慌乱又可爱的模样，而不久后，一场变故向这个王朝袭来，唐三彩几乎成为绝响。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从河北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来到河北境内一个小小的平原郡。安禄山从未想到一个书生早已识破他的野心，他就是颜真卿。46岁的颜真卿时任平原郡太守，他联络家族成员，合兵20万，举起平叛的大旗。最终，颜氏家族30余人，英勇殉国。公元780年，见证了亲人离去、战场残酷、世态炎凉的颜真卿，回顾起整个家族命运，立此碑于长安家庙之中。家族的铁骨底色、德风操行、人格理想，都被他以楷书定格在这不朽的青石之上。如今，此碑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佑2年，现收藏碑石、墓志4000余件，文物11000余件，时间跨度2000多年，是收藏石刻文物、铭碑最多的书法宝库。仅在其第七展示，便收录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时光，被刻录在这145方青石之上。公元628年，书学就已成为国子监6学之一。翰林院的青砖地上，学子日习纸一幅，科举上考生需以楷书答卷，书法是否求美也成为考试成绩的重要标准。
1: 好，再写松一点，笔画之间它就有一点距离。
0: 2022年，书法被正式列为1级学科。今天，全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培养新的书写者。
1: 要把所有的笔画都放在一个整体的运动轨迹当中去写。
0: 象形基因赋予了汉字艺术生命，书法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绘画讲究的对称、留白等技法融汇于此，方寸之内气韵流动。

心境流转间，一个简单的知字也拥有二十多副面孔。古老的文字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书写，人们以笔墨为舟，横渡时空，照见文明的精魂，建构起每位执笔人的文化家园。1971年，一座幽闭千年的唐代皇室墓葬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了。由于雨水冲刷，墓室中积满淤土。当淤土清除后，大唐风范重现天日。今天，它在玻璃展柜中静默矗立。巍峨高耸的阙楼，恢宏壮阔的倚仗，皇家气势，盛世威仪，196人昂首以待。安史之乱爆发2年后，唐军收复长安。当唐肃宗率群臣重返大明宫，数十年前壁画所绘盛景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文武百官列队极目眺望，他们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仿佛在静待下一个千年。今天的我们有幸一览那段历史，原来那些时光如此厚重。那些普通和不普通的故事，那些帝王将相与普通人的悲喜，改变了光阴的走向，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原来我们是由此而来，和他们一样。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来，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

0: 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个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就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必须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

0: 起，立起。
1: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2: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1: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2: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3: 对，那种的。
2: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3: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我有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2: 自发的，
3: 那是踊跃报名的。
2: 踊跃报名。
3: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2: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3: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2: 啊，对，是的。
3: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2: 对。
3: 原来这里都没得房子的。
2: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4: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3: 就当拆完了，
4: 拆完了，
2: 已经拆完了，哎。

0: 往桥下那边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0: 就是我，我们原来就是我。
1: 哦，拆掉了。
0: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0: 就是我搞这个。

0: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1: 就是我收了好家以后，就在八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0: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1: 烧啊，全部烧啊。
0: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1: 当然烧啊。
0: 那你们吃什么？
1: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没想到啊，无房了。还无房，开工家。
2: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1: 这个我搞的，这个我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0: 客栈。
2: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0: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3: 鼓楼，
1: 谁家那个鼓楼？门头门楼呢？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跟我有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1: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
1: 哦。
4: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1: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0: 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1: 啊，连这个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1: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0: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1: 嫌你们老了吗？嫌你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咯，是一个不在了。
2: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0: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2: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洞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5: 你来一杯。
2: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0: 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1: 好玩的嘛。
0: 好玩。
2: 凌晨4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6: 又牛大家的我都去，最好玩老放炮。来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1: 牛嘛，这没嘛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离乌梁素海。乌梁素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乌梁素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乌梁素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乌梁素海的油青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

0: 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放眼乌梁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马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乌梁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乌梁素海充足的食物。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1: 红线帽筒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2: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1: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3: 这个字写得太垃圾了，
4: 不要否定你。
1: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5: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您好。
2: 张焕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石雕与玉雕的技法融合，形成独特风格。作品以国画山水为主，也涉猎花鸟人物。他突破传统，以高浅浮雕营造立体画面，用斜面延伸玉雕的深远感。静态玉石之上，他刻出风的方向，枝叶飘落，舟行水流，衣袂随风。深远的意境与强烈的层次感，正是他山水创作的精髓。因石时异，每一刀都赋予石头新的生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3: 这件作品是用红色的金丝玉来进行创作的，我采用的是深浅浮雕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万山红遍成林尽染的诗画意境，借用此作品祝大家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0: 好，谢谢张老师。鸿运当头，红红火火，谁能把这样的一件佳作带回家，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剑高下。

0: 那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寓意非常好，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喜鹊登梅的帽筒，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民国喜鹊登梅帽筒，筒身绘喜鹊登梅图，寓意喜上眉梢，胎釉洁白，粉彩明丽，喜鹊姿态生动，梅花枝干遒劲。底款为红彩红线年制四字楷书，红线为袁世凯短暂年号，带此款的瓷器存世极少，而此件胎釉画工均属上乘，品相完好。有观点认为，这类器物多为民国后期寄托款，并非红线本朝所制，但整体工艺精湛，仍不失为一件民国粉彩精品。那么它是真品还是后仿呢？
0: 第一对宝物，民国时期喜鹊登梅的帽筒，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秦友林秦先生，有请。欢迎秦先生，您好。
2: 各位专家好，各位老师们好。
0: 欢迎秦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带来的这对宝物吧。
2: 写的红线年制。哦，
0: 啊，一块写着红线年制。
2: 袁世凯登基那时候对吧？
0: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后仿的？
2: 也有可能，看那老师们怎么说吧。
0: 所以看，我们今天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请大家来鉴定一下。一号夺宝人，
3: 红线年制这种东西，特指是袁世凯在位那八十几天的瓷器，后面好多红线年制，它都是仿袁世凯这一阶段的。说句实话，只有那几天的东西，它的价格还是水涨船高的东西，其余东西就是时代的产物。
0: 好，三号夺宝人。
4: 我看到这两个帽筒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原队啊，是顺风队。
5: 民国的帽筒我接触过不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顺片的，它不是说跟过去那个好多都是对着的。再一个，民国的帽筒我发现一个小毛病，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总是腰有点细，上下都有点大，它不是那么特板直。
0: 好，这一对民国喜鹊登梅的帽筒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他们觉得您买对了。
2: 谢谢。
0: 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秦先生带来的这一对民国喜鹊登梅帽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这对帽筒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也恭喜秦先生没买错，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觉得这个开门亮，但就按我们的行话说，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第一，民国和清代的帽筒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五号说了，民国的帽筒一定比清代的细一些，帽筒是从嘉庆开始，乾隆时是帽架，到民国这个帽筒圆周就小多了，它窄，这个时候叫帽筒，实际上它不是割帽子的了，清代人因为有官帽才割的这个帽筒，所以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已经变成一个陈设器了。写红线年制只能说明它是民国，不说明它是红线。红线呢一定是官窑，我们说袁世凯的官窑，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少，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做得特别好，彩很细，代表了民国的官窑，这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和官窑一点关系没有，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民国的器物。太简单了啊，就是我们的送分题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还好大家都回答对了，要不然张老师说这题这么简单，要是答错那就有问题了。那不过接下来价格方面大家如何来把控呢？这一对帽筒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六位请出价。您是什么时候收藏到它的？
2: 十几年吧。
0: 十几年了，当时是花了多少钱买呢？
2: 大概1000多块钱吧。
0: 十几年之后，这1000多元钱会呈现一个是陡然而上的涨势呢，还是一个趋于平缓的态势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有人还停留在这十几年前的价格，我们六号给出的1000元。

0: 5号3500，4号4000元。3号2800元，2号6000元，1号6000元，请教一下6号，这起码到现在也将近百年的时间，在您这儿不仅没有涨，还往下跌了1000元，为什么？
1: 因为现在确实陶瓷市场行情是有在下降，另外我有注意到这个帽筒似乎有伤，它有冲线了。
0: 这有冲吗，秦先生？
2: 有冲，
0: 有冲啊！看到冲线了吗？1号夺宝人。
3: 探着的，第一只底部挺明显的，但是补完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无价。它本身没有价格体系，我们不应该被市场价来束缚。你想这一样东西，俩帽筒分开卖，一只送到网拍1000起，500一手，1500，对不对？加上佣金，乱七八糟一加，再一包装，再加运费，6000不过分。
0: 这是按照线上拍卖的价格来进行推算。那么到底现在这一对帽筒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秦先生，我们来看看您在十几年前收藏到的这对帽筒，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8000元。所以我们恭喜1号、2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为什么是8000元呢，张老师？
4: 8000不带这个冲线，我首先声明，大家看它是成对的，而且色调比较好，在家庭陈设品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给的是这个8000块钱的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也谢谢秦先生，谢谢您，谢谢。好，马上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这个作者呢，我相信大家名字都听过，但是听到他的名字呢，不是在书画领域，而是在戏曲领域。因为这幅画作的作者是荀慧生，花卉条幅是他的真迹吗？来看一下。说是来自于荀慧生的花卉条幅。荀慧生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是并称为四大名旦，他的画作有哪位见过吗？都没有见过。那怎么来判断荀慧生他的画作风格呢？是不是请李老师稍作提点？
5: 荀慧生先生呢，我说呢，戏唱得好，另外呢画也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时呢，梨园行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也从事这种书画创作，和这些文人交往啊，他也拜齐白石为师，另外呢也是提高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所以呢，荀慧生先生的画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文人画，用笔呢很老辣啊，画的是啊这个梅和这个水仙。丁丑年呢应该是37年，这时候呢正是荀慧生先生的壮年，戏这个时候唱得也最好，另外呢绘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稳健的文人气质在这幅画当中是否有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甲，四位看真，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是看真呢？
6: 据我了解，就是他日常是喜欢练一些小楷，所以我从他的字体来说，像是真品。
7: 反驳一下2号，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0: 哎，有这么差呀？
7: 有。
0: 哦。
7: 因为画画跟书法，它都是一个造型美的艺术。如果这幅画是真的，我认头打眼，但是我也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啊？春字稍微一放大，整个写散了。荀字。他自己姓荀，你看那个荀字写的好看吗？
6: 但是
7: 我见的多了。
6: 我要否定你，因为他不是书法出身，
7: 我知道
6: 他是搞戏曲。
7: 刚才你不是说他专门练过字吗？
6: 他是
7: 看过他的小楷吗？
6: 日常喜欢练小楷。
7: 日常写，他也要比普通人写的好。这个也最多就是个普通人。包括我们看，他画的是水仙，梅花跟水仙，他们俩就不能往一起搭，只能说他是个名人字画。他不是字画名人。
8: 我现在听的是有一点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您要注意这个丁丑时间的一个特殊年份，他画的这个题材构图呢是这种对角形的。那么这种对角形的构图呢，它其实非常考验画家对整个画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能反映出他对这种中国的那种

0: 战胜一切的那种渴望吧，是代表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梅花是往上画的。另外呢，您说这个左下角是水仙，绘画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移花接木，它是为了把整个画面画得很饱满，不在乎这个植物是否是在一个季节出现的，但是只要能表现它的心境，都会画到一个画面中。
1: 画画的确实问题不大，字儿真不行。
2: 我们也不能行行都要求它能够达到顶级水平吧？
0: 没错，书法呢，我们看啊，虽然说楷书，但是呢，它把整个的笔意写的也是很规范的。还是二号说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但是他竭尽所能的在写工整。但是写工整呢，他也没有说是把这个字啊写的非常的这个扭曲也好，或者说您说的不伦不类也好。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
2: 这个我觉得可能五号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来，我们再听听六号，六号多半人也是看假的，为什么？
3: 刚才听四号这么一说，我有一点想加入正方阵营了。
2: 好，这幅画作是否是荀慧生先生的真迹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花卉条幅出自于荀慧生。是真迹吗？答案是真迹。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首先我们看画主要是提高一种艺术的鉴赏力，是它为什么好。传统中国文人画首先构图上它就非常的协调啊，我们看对角线的构图。另外呢，它这个主角在这画面是这只梅花，为什么要有浓淡的变化，这样来突出它在正中这个方向的夺人耳目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这个画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个观赏者眼前啊，让人耳目一新，耳目一亮啊。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底下这个水仙呢，作为这个一种装饰或者说一种调配啊，搭配的也非常的均匀。至于说字呢，不如画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求全气唱的好，画又画得好，字还写得好。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艺术里啊，画画的能力相对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能提高的比较快，而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功夫。我们说古代这些文人为什么字写得好啊？这些科举考试这些翰林字为什么写得好？因为练的是童子功。但相对来说，对荀慧生先生来说，写字是他成为戏曲名家以后才从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啊求全。另外呢，这个老旧的程度啊，装裱形式都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啊荀慧生先生的真迹。
2: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这幅画作是真迹，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万4、3万、8万5、8万、4万、5万，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85000元。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四大名角，喜欢他的画的人不一定是书画爱好者，也有可能是喜欢他戏曲的人。那如果说喜欢他戏曲的人，买他这幅，画，那么我觉得8万10万。都是可以接受的，
2: 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所以喜欢他的作品。哎，
5: 他的粉丝如果说买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不贵。
2: 二号，您是目前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只有3万元，为什么？
6: 虽然是真品，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流通性吧，因为并不是他是专业的从事画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拍卖的话，可能会价格没有就是专业的画家会高。所以我觉得是保守价格。
2: 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判断呢？
7: 我觉得它应该更加值钱一点。
2: 哦，更加值钱。
7: 对，
2: 所以它是个加分项。
7: 对。哦，我觉得因为它有几种角色在里面，它还会唱戏，还会画画，又书法，是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它还有别的呢，是吧？
8: 它有一瓷器。
7: 对。
8: 小留香碗。
7: 对呀、啊。
8: 但价格也不高。
2: 爱好众多。到底这幅荀慧生花卉条幅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4: 二号很冷静啊，这个在市场这种情况。

0: 我想很冷静，虽然是大艺术家，但我们讲现在主要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画价会有一些向下滑，但是目前即使是这个价格也能达到民国时期二流这些画家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他的副业，但是实际他的这个画的基本能力，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三号说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收藏的时候啊，不要漫无目的的收藏，而要系列化的收藏。什么叫系列化的收藏呢？就比如说我收藏这个林元孩的这些画家的这些作品，哎，容易凑成一个系列啊，将来呢无论是自己赏玩还是出售，可能更有一个目的性，更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下面是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这件藏品。曾有朋友给我的描述非常简单，说这就是一个佛像，能看出是什么年代吗？杨老师，
2: 没多久的，是工艺品。看这个仰莲和俯莲的样子呢，这个是就比较早的，人物开脸也是，整体看一看封底就不对了，封底这个铸法就跟现在那种翻砂铸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曾有朋友说它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李老师对吗？
0: 书童先生是啊，这个老革命红军队伍中啊，主席说是写字最好的。他的这个风格特征主要是写这个颜真卿，写得很浑厚，但是这个呢连笔太多，那种厚重性没有了，而这种浮华性过于多啊，这种转笔圆笔太多，所以这个啊是一件啊仿品。
1: 接下来把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从图片上来判断此物件的年代，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所以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风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件宝物是什么。
3: 这件五彩鱼莲盘满绘荷莲水藻，七尾红鱼游弋其间，底书在川之乐四字楷款，此款暗含古代哲思，寓意自在逍遥。这件五彩鱼莲盘属于清代哪个时期的作品？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嘉庆。
1: 抢答开始。哎，一号抢到了。
4: 康熙，
1: 康熙时期，确定吗？
4: 确定。
1: 确定你能加两分并五分，要是答错的话，你就只剩两分了。
4: 确定。
1: 确定。
4: 他只有康熙有这玩意儿，康熙和晚清就这俩朝代。
1: 嗯。
4: 康熙朝创烧，在川之乐，安知鱼之乐？
1: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加两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5: 这是很知名的一个盘子，你一看就是康熙。这个青花五彩，特别那个五彩那个鱼，你看只有康熙时候才有这个颜色啊。另外这个盘子的造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款式和这个花纹只有康熙时候有。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一组宝物呢也是来自于清代，说是一组通草画，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3: 宝主认为这是一组清代晚期的外销通草画，共九张，涵盖人物、船只、动植物，侧页尺寸36.5×26厘米，画心接近 A4 幅面，在同类中属于较大幅，人物神态生动，衣着鲜明，船只色色细腻，动植物兼有中西画法，透视与线描并存，色彩对比强烈。通草画兴起于19世纪初的广州，当时为满足西方游客需求而作，被誉为中国明信片。这组画购自国外，保存完好，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草画由于材质特殊，极易受潮褪色，而这组画的颜色过于鲜亮，有人会怀疑是否后期补色。另外，画面中个别船只的帆索结构略显简略，与严谨的外销画标准稍有出入，但整体来看，题材丰富，尺幅难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

0: 那么它究竟是原装旧藏，还是后仿的旅游纪念品呢？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阳宋先生，有请。欢迎您，宋先生。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三位专家好，各位多宝人大家好。
1: 欢迎宋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组通草画的藏品。
2: 这组晚清十三行的通草画是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旧货市场碰到的。据我所知呢，这个通草画最大的幅面大概就是相当于 A4 纸那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纸张是取材于一个通托木的这个茎髓，
1: 对，
2: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这组画它的幅面大概就是 A4， 然后画工特别精细，同时这个又是多页成册，这就是我购买它的理由。
1: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
2: 300欧元吧，大概是3年前。
1: 您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清代的？
2: 它这个绘画特别有时代特征，而且这个通草纸本身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颜料，画在上面有一种这个立体感，而且特别鲜艳。
1: 这样的一组通草画是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还是就像短片当中说的，因为颜料过于鲜艳，有可能是后期仿制的吗？
3: 通草画这个材质它有很特别，材质很脆，它很难保存。其实像我们市面上常做的从国外欧洲回流这一批，很多都有裂痕，都有这种开裂，这种东西难以避免的。
4: 通草画的历史呢只有60年，所以呢就特别短。那么呢它当时呢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明信片的这种制式呢进行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存在时间短，它保留的作品呢也少。
5: 它就是迎合国外市场的一个外销品。当时这个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广东口岸，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说广东十三行专门创作这些作品卖给他们，让他们赶紧买完赶紧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属于翻桌率高一些是吗？
5: 对对对。
1: 好，六位多宝人请判断。六位多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也都看真，这四幅画作是否就像大家判断那样是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一组呢？
0: 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朝宗一脉还是后人仿制？
6: 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
0: 巅峰对决，一锤定输赢，贴红圆盒，紫砂汉方壶，一真一假，一念之差，胜负已分。
7: 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人了，失传了。
0: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通草画是来自于清代吗？他们是真品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7: 这个比较开门，是通草画，它主要这个它不是纸，它是通草那个茎髓，拿刀子给它切割，像包三合板似的，那么包成这个纸，所以开幅不那么大，这个尺寸算是应该是很大的。刚才这个池宝人说 A4 纸那么大的，我们看通常就是巴掌那么大的比较多。再一个，它画法是水彩画画法，还有一个它画的这个题材，大部分都是写实的题材，都是当时的这个市井风情，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咱们好些失传的东西都在上面都能看着，这种东西在国内，很少见，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销的，很漂亮。我第一次看我也很惊讶，这东西非常好，包括你看它这个什么，这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史料价值很高。
8: 宋先生买这画还是很有品位的，我们说其实它的历史就卡在清末这一段通商啊，这个不是外国人不想到中国来通商，是乾隆皇帝规定只能到广州通商，啊，当时创作这一批画呢，也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外国人认识中国人或者认识中国社会，主要是从啊这些通草画里来的，所以它非常具有这种史料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宋先生，我觉得不光买了一个艺术品啊，也买了。

0: 的一个历史记录。
1: 好，谢谢两位专家老师。两位专家老师都说到了史料价值，那么这组通草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宋先生三年前大概是2-3千元的价格人民币购得，那么三年之后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12000、8000、12000、9000、5000。我们的一号给出的是最高价格，为什么？
2: 因为我舍得花钱嘛。因为刚才看视频里面还在不止这四张，我看的是有6-7张，应该
1: 一共有多少张？
3: 一共9张啊。
2: 一共九张的话，像它这么大尺寸，早年我从国外看的话，我觉得一张小尺寸的也得在1000来块钱左右吧，800-1000，它尺寸大一些，然后成套保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
1: 应该还算合理。那应该也不止3万了，
2: 那就当3万买呗，对不对？谁让链接上的少呢？捡漏呗。
1: 六号给出的是5000元的价格。
4: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啊，就是首先它确实年份比较浅，另外它应该在广州13行，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给出这个价格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以为它只有4幅，就是我一直在盯着这4幅去算。这个帆船有点像西方油画的，我能给到个2000，然后人物的我给1000，两个花果的，各给个700上下，所以我合计起来给了5000。
1: 哦，按照题材来给价，我想宋先生您自己心目当中也给他估过价吧？您给他的估价是多少？
3: 我在网上有些平台了解过，就是大幅面的确实少见，但是也有人卖，大概是1500到2000一张吧。然后这个品相也不是张张都好，我给他的估价大概是1万到1万5。
1: 那么到底这组清代通草画史料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清代通草画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价格，恭喜一号，加上1分。杨老师，
5: 市场呢，因为就是8张大的比较多，像这么大的很少。第二呢，这个你9张的啊，你要买1张2张的无所谓，9张成系列这很难保存，所以这个越多证明这个就是收藏不好集，集的多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应该是相对来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市场可以接受价格，这个3万块钱。
1: 好，谢谢宋先生，谢谢您，
3: 谢谢。
1: 再来看今天场上的第4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是真品吗？看一下。今天场上的第4件宝物呢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这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现在陷入一个误区，我看什么都是老的，现在就是
1: 那以后什么都能卖给你，
2: 以后我什么都不买，就看这东西吧。首先铜质胎质很厚，然后呢它的蓝料彩这一块吧，它有自然的氧化与磨损，然后呢工艺上呢就底座，它底座的包浆还也有，我觉得哪儿都好，
1: 哪哪都对，
2: 还有哪儿还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还有点
1: 那为什么别人看不对呢？来，二号夺宝人，
6: 我看它的鎏金是比较浅，然后乾隆他那个时期的这种是非常贵的，是一种属于高端的收藏品，但这个就做旧痕迹我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包浆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假的。
2: 那我得反驳一下二号，民间是有好东西的，我们要支持民间藏宝。
1: 4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7: 说看着别扭，其实呢应该是上面少了一件物件。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我们从这个整个工来看呢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细腻的。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这样海棠形的一个制式，我想的它上方应该是有一个海棠形的底座的一个器物在上面的，那一面呢它是錾刻的，然后背面是有这种

0: 錾刻的款制的，所以呢从这个细节来看是非常考究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宫廷的一个器物。嗯，
1: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六位夺宝人，两位看真，四位看假，到底这一分是由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这件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工艺，从铜胎，从錾刻，从底款，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2: 这件藏品呢，其实做的很精，主体都是锤叠的，包括里边錾刻也刻得非常好，包括它这掐丝掐得也非常好。但就有一点，乾隆年制这款式跟乾隆的款式差别很大。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么看，它也是就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个时代，但它写的就是标那款标错了，所以不是乾隆本年的啊，应该是个老东西，不是现代做的东西。现代做都是一体铸的，这个呢都是分着的，包括它底下这个就是海棠形这个花托，它也是镶嵌上去的，都是按那个传统的这么做的。但就是款标了乾隆款，不是乾隆本年的，所以说这东西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笔筒，我们来看一下，底款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个笔筒对吗？张老师，
3: 太假太假了，这都印花，现在锦德镇都不卖了，这都摊上的货，所以大家一定看清楚。
1: 好，谢谢张老师，一眼假的现代工艺品啊。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会不会是一眼假呢？来自于高齐佩的好友图，我们藏友发来的这件，哇哦，旧成这个样子了，都快剥落了
4: 啊。对啊，我们知道高齐佩啊是清代康熙时候的这个画家，他是这个指头画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把这个画派啊把它弄成熟了。指头画是用啊指尖啊指甲还有手掌这些部分啊来进行创作，所以呢相对来说画的呢除了指尖比较工细之外，剩下的是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画的比较粗犷啊。而这一件作品我们看呢，明显不是用指头来创作的，还是用毛笔来创作的啊。我们看那个鹰的那种精细的程度啊，那个是指尖画不出来的，所以虽然他写高齐佩，但是它不是一张指头画，也不是高齐佩的风格，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说是一件臆造的高齐佩的作品。另外呢这个年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可能有个七八十年啊，八九十年这样的程度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又到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进行一个环节了，我们来看看题目，请听题。
5: 这方民国辽宁省政府印黄铜铸造，重1斤3两，印面7.5厘米，印文为辽宁省政府印，边款刻印铸局造，国字第367号。此印因东北易帜而铸，又因918事变失落。这方辽宁省政府印的印文采用的是以下哪种篆书字体 ？A. 九叠篆 ，B. 谬篆 ，C. 玉柱篆 ，D. 书篆。
1: 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
6: C.
1: C. 玉柱篆，确定吗？
6: 确定。
1: 好，确定。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6: B.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五号夺宝人勇气可嘉，但是运气差一点，给扣去一分。谢谢五号夺宝人。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场上的辨真假环节，马上上场的是第五件宝物了，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画作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那么现在这个花卉调瓶是否是王各怡先生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真五假。一号夺宝人，有没有可能你是独树一帜独开一朵花呢？

0: 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 买货就要买在无人问津时。嗯，那就是看不准，可以少花点钱，但主要也敢买。
0: 三号夺宝人呢？看假的原因是？
2: 我看假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个小草，应该是兰花还是水仙花，画的
3: 水仙，
2: 水仙，画的太密太多了，整个的构图就感觉是一坨东西往中间一砸，就没有美感。
0: 是仿品，所以这是我们大多数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而一号觉得它是真品。那么到底你能不能够独树一帜地拿到本轮的这一分呢？这幅王各怡花卉调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有牡丹有水仙有冻石的一幅花卉调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林老师，
4: 五号，你的那个到底是水仙啊还是
2: 水仙？
5: 长太密了。
4: 这幅画里头画的最好的就是这水仙，剩下的全有瑕疵。我们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石头画的头重脚轻啊，没有体积感啊。另外呢，我们看上头这个牡丹啊，没有王各怡的那种特点。我们知道王各怡是吴昌硕的关门弟子，所以呢他完全继承了这个吴昌硕先生的风格。而这个呢，你看那个色彩完全是用当代的这种啊化学颜料染出来的，透着一种俗气。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题款上，这个字写的太差了啊，就完全没有了王各怡的那种风格特征啊。这就是随便一个人啊，基本上不会写篆字的这么一个人写的。
0: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夺宝人的判断啊。马上出现是本场的第六组宝物了，这组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代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6: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为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高25.3厘米，施德化窑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脂似玉，观音面容慈悲，衣纹流畅，童子东立一旁，天真可爱，整体造型典雅，寓意送子吉祥。这尊造像胎体厚重，底足露胎处呈糯米状，釉面可见细密开片，这些特征在明代德化窑中较为常见。但是值得

0: 注意的是，此类观音送子题材在明代德化窑传世品中并不多见，而清代以后则较有差异。那么它究竟是明代的真品，还是后世仿制的佳器？请夺宝人做出判断。
1: 短片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到底是明晚期的呢，还是清以后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观音童子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清代才更多的出现，所以这件缎带在明晚期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三真三假，终于到了旗鼓相当的一局了。来，反方一号夺宝人，
2: 旁边那个童子的台脸很像康熙的台脸，就觉得他跟时代风格不是很接近。
1: 嗯，
2: 正面观音的台脸，医者来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核桃中那种风格，这种它的胎体，它那颜色不是这种颜色，应该要更润一些，更白一些，明代这种。完了，我觉得东西是老的，但是它年代上我看不到明。
1: 所以您更多的是觉得是？
2: 我偏向于清早期，对。
1: 三号夺宝人的缎带你也觉得不是明晚期？
3: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明代，
1: 哦，
3: 因为我看过明代的德化窑的佛像的瓷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开脸呢要更加富态啊，更加饱满圆润一点，包括身形腰啊都要粗一点，这个观音太苗条了啊，我觉得应该要胖肥一点才符合当时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东西有点年代，什么年代呢？可能在清中晚期的这个样子。
1: 所以您和一号夺宝人看起来也都是，
3: 对对对，
1: 年代不在明晚期，
3: 对，看上去有点像是老的。
1: 嗯。

0: 您看来这件到底是不是一名晚期？
1: 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从釉面来看，它就符合这种象牙白，而且稍微带黄一点。然后从工艺看呢，它的衣服还做得挺飘逸、挺自然的，特别的那种褶皱很自然。还有观音的神态、手势的细腻，特别是他那个手指啊做得很细。还有从那个底胎来看，应该也是符合的，我觉得是真的。
0: 3-3，加上我们张老师也投了一个正方一票，也觉得是来自于明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观音童子像是出自于明晚期德化窑吗？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2: 我觉得这件器物，大家看这个童子观音，一看我们觉得给我们第一感觉，你就应当看到是明代。我们知道这德化窑是从宋代开始，但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明清两代。那么明清两代的区别，大家都很清楚哈。明代的德化窑，它从白釉上是白中微微闪一点红，清代是白中闪一点青啊。另外，不看这观音，你就看这小孩是不是明代的造型，从这个鼻子和这头部和它的形态，完全是明代一个特点。如果大家看玉雕，我们的玉小孩是不是这样？时代的标准是不管玉器也好，瓷器也好，都是相通的，因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另外这观音我们看它衣纹刻得特别好，很流畅，这个和我们清代还是不一样的，清代的衣纹做得比较简练。另外我们还要看观音什么，这鼻子做的是不是明代，和清代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小孩的鼻子的做法全是明代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跟何绍宗比啊，大家一想明代就是何绍宗，何绍宗很少很少，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福建做的，就当地的德化窑生产的。何绍宗我们见到的基本要在我们博物馆里，不是我们拍卖场，没有大的拍卖场有，太少太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看这就是何绍宗，那你肯定就看错了，主要看到一个时代标准。还有一个大家看这里头的胎子哈，完全手工捏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胎子很细很细润，那么和清代是有区别的，清代的胎子没有明代这么细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明代的特点。
0: 好，谢谢张老师。这是一件标准的明代德化窑观音童子像，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12万、6万、15万、30万、20万，最高的是我们场上5号给出的30万元，最低的是3号给出的6万元。为什么呢？3号夺宝人。
3: 因为我觉得它个头比较小，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比如说像一些细节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6万块钱差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有款的这种名人做的作品，6万块钱差不多了。
0: 好，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个头，我们的5号是您的5倍，来到了30万元，为什么？
4: 晚明时期社会动荡，这个东西能做到这么精美，我感觉就是不是何绍宗那么大的名头，也绝对是当时的省级的水平，甚至国家级的水平都有。特别是刚才张若兰老师说完以后，就是他这个开脸，你仔细看，特别是小孩的开脸特别富态，鼻梁子也高，他不是说做的瘪塌塌的，一看就立体感特别强，衣服做的特别松散，但是脸刻画的好，这反倒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跟我们画画说的一样，突出重点，然后呢简约一些个不重点的陪衬，这样呢就是出来了一个明显的视觉冲击力。通过一些细节我就感觉 这不是普通工匠的俗人能

0: 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当时是个精品。
1: 其实大家目前在场上看到的都是这尊观音童子像的正脸，我呢是站在它的后边，我所能看见的都是观音童子像的一个背面。从我看过去，只有观音的背面和他露出肩膀的那只手。我站在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特别想要走到正面去看看他什么样的形态。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影给我带来的遐想是非常美的。我就在想，光是这样背影就给人更多的遐想，也就说明他在人物塑造的造型上的寥寥几笔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所在。那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是能够到达我们五号所说的30万，还是在我们3号所说的6万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号和2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恭喜两位。张老师，
2: 其实我觉得地垫秀大家看这个观音和这童子相似的特别好，活了的一样。我们单看一个观音做一件器物比较好，但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眼神给我们很灵动的感。我觉得这件东西为什么给10万，是因为你看他的手有点毛病了，所以五号可能没看见他那手有毛病，他多少有一点毛病，所以呢我们给的现在的价格是他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另外这件东西是马前特出版过的，所以我们给他目前是10万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1号夺宝人，最终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的环节，掌声有请两位。
3: 两件藏品，一件被认为是清代铜胎披红圆盒，一件被认为是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披红圆盒盒身满雕花卉，刀工圆熟，七层厚实，朱红深沉内敛，底足露胎处可见铜质黑漆，包浆自然。披红工艺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件构图繁密，枝叶翻卷有力，具有典型的清中期风格。漆面虽有细微断纹，但整体保存完好，颇为难得。紫砂家彩汉方壶，壶身呈四方梯形，线条刚直，外壁色彩艳丽，画工精细。紫砂家彩是清中期流行的装饰手法，传世品较少。不过此壶砂质略粗，颗粒感较强，与清代优质紫砂的细腻程度稍显差异。家彩部分局部貌似有细小皲裂，有人会怀疑是否是后家彩。两位夺宝人请做出你们的判断，哪一件是倒带真品，哪一件是后世仿作，巅峰对决，一锤定音。
1: 来，我们掌声请上车旭阳、吴亚飞，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再次站在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件宝物都在大家的面前。目前在亚飞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铜胎
4: 披红
1: 圆盒，在旭阳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那亚飞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你要判断哪一件呢？
5: 我就选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吧。
1: 好，非常细致小巧的一个
4: 披红
1: 圆盒，亚飞要判断的是这件，那么旭阳判断就是这件了，汉方壶。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来，两位举起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哎，一真一假。曲阳觉得这件汉方壶是真品，亚飞觉得这件
1: 梯红
0: 圆盒是仿品。首先听听谁的答案呢？
2: 我的吧。
0: 先听你的。好，先听亚飞的。亚飞

0: 想先听听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否是准确的。这件清代铜胎
1: 滴红
0: 圆盒，亚飞判断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
2: 正确的。
0: 正确的，哦，恭喜亚飞。这为什么不是清代的呢？
2: 清代的大部分不是铜胎的，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铜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嗯、啊。这七十年代后恢复的，这东西一眼假。
3: 好，
0: 亚飞都判断是正确的。曲阳判断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2: 正确的。
0: 我恭喜曲阳。杨老师说说这件汉方壶。
2: 这种汉方壶取材就是汉代那个铜的小方壶的样子啊，弄一盖，加一个瓣，加一嘴儿，就是这种汉方壶啊。这种呢，就是早期的型是明代开始有，明代石大斌就做这样东西，后来康熙一直到清晚期一直用这个。清代康熙还有乾隆喜欢加彩，加到以后也加彩啊，后来就不加彩了，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汉方。底下还有款呢，底下款好像是京西字形这款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特别典型的一个汉方壶。那既然两位都对面前的宝物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猜价格。那亚飞要判断一下这件汉方壶的价格是多少，你要不要上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曲阳现在也可以对这个汉方壶预估一下它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刚才两位在几轮价格当中都是好几轮都是答案一致的，都是能够拿到价格的那一分，那么现在依旧是在价格上要见分晓见高下。两位在 Pad 上输入对于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两位，一位是一号夺宝人，亚飞是二号夺宝人，一直齐头并进到最终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依然要通过价格来决出最终的胜负。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把汉方壶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两万、一万，这差别有点大。为什么给他估价两万呢？徐阳，
4: 习惯性的多给一点啊。
0: 多给一点。那亚飞呢？
5: 我猜的。
0: 你猜的是一万元，所以两位都是以蒙的角度出发，看来对于这个品类实在是不太了解。所以那到底是两万还是一万，还是在这价格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这把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4万元，所以旭阳更加接近我们的这真实价格，恭喜旭阳获得我们最终的大奖，恭喜旭阳。为什么是4万元呢，杨老师？
2: 因为这一件紫砂壶，刚才我说了汉方壶嘛，一般写淡然斋啊，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名字，那个呢比较贵。像这种东西呢，属于是应该清晚期的啊，他写的刚才那款，我说那款是京西字形啊，那种款，这个清晚期比较多。但能保存到现在一般都有毛病啊，像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缺盖的都有毛病，还有它这个，因为它工艺呢，它这个就是见棱见角的比较难做，再一个它这个头比较大不好保存，再一个它满彩这种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东西了，国内见着好像大部分都是残品啊，所以这东西少见，主要是啊，因为紫砂壶还有人玩，所以给个市场参考价格4万块钱。
0: 好，谢谢杨老师，那也再次恭喜旭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我们请上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为旭阳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亚飞，谢谢。好，来请张老师给旭阳颁上今天的大奖，恭喜恭喜。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6: 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方中的极品吗？
7: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6: 看似学

0: 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棋男吗？
1: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子，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0: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手。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
1: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2: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3: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0: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4: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5: stable and prosperous.
6: In just wor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7: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0: 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手。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1: 你好。
0: 哎，您好。您
1: 好。
0: 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1: 是的。
0: 您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1: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0: 智力的智。
1: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0: 哦、
1: 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
0: 啊、
1: 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1: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0: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1: 是的，有这个意思、
0: 这个寓意太深切了。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给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1: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0: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1: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啊、服务的痛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4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

0: 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1: 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就要梯队建设了。
0: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0: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拔、评价、录用过程中的基础的规范的服务环节，这样呢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大大提升。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1: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0: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1: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0: 谢谢，
1: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0: 好啊，谢谢，
1: 欢迎您，
0: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2: 哎，金老师，您好。
1: 眼镜，哎，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1: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2: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戴上。
1: 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2: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1: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2: 对，
1: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2: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1: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2: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1: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2: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1: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2: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1: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2: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1: 哎呦，你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手。
2: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1: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2: 是的，
1: 还有哪些手？
2: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1: 好。
2: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地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啊。
1: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2: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1: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2: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七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我们各 BGB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1: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2: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 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的这种首发。
1: 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

0: 就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1: 是的。
0: 您看过其他展上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1: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嗯，
0: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1: 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我们有好多波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燃眉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0: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1: 好的，
0: 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1: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0: 好，谢谢。
1: 好的。
0: 哎，这儿还碰一熟人，大海总。哎，远远看的就是你。
2: 你好
0: ，还在这儿碰见了。是，
2: 太巧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哦，
2: 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哦，
0: 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2: 对，冬奥会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亮相了。
0: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2: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集成到一个车上，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0: 那还挺有用的。
2: 对，
0: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2: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哦，
0: 这就是
2: 面壁智能。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0: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手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2: 有，您来着了。哎呀，
0: 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2: 至少两个。
0: 啊、
2: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福茂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面壁端侧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0: 这是第一个手，
2: 对，
0: 首次
2: 我们在福茂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3: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常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0: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2: 对，
3: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2: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3: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2: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0: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2: 没错。哎呀，
0: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首字头的项目，
2: 谢谢。
0: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2: 好，谢谢。
0: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2: 好，那一会儿过来。
0: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2: 拜拜。

0: 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欢迎三位。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1: 好，一二三，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有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0: 好，
1: 可以吗？
0: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2: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太普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0: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3: 好嘞，大家好，咩咩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 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0: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1: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嗯，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3: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1: 谢谢。
3: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1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4: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搭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他的采购效率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呢，在于说我们在 规则上

0: 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给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1: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0: 对，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
2: 近两年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做深做透之后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地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2: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的50%以上了。像我们 AI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
1: 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0: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4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巴西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1: 大海总呢？
3: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年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葡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地。刚才王总提的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接下来

0: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啊。
1: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2: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0: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不用出域，不用出端，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任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3: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我们在当地会布很多仓网，能解决他们不管是应急采购还是周期性采购，也就2到3天的这样的履约交付的能力。
1: 不同的领域对客户需求最大的变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需求，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的参展商都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4: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5: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 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6: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
7: 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1: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2: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1: 王总很有底气，
2: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1: 大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0: 高效、便捷、智能、
1: 绿色
0: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耗更低，它就更绿色。我们追求的目标 是能够用

0: 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2: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1: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
2: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但海总呢
0: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0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下午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3: 产品的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4: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5: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快了一倍。在10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5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即交付。
2: 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一两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CED 上，客户只需要把他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最合适的结构，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0: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测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这样的时间。因为端测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知识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两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1: 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6: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

0: 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
1: 嗯、
0: 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1: 嗯，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了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以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
1: 嗯，
2: 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
1: 嗯，
2: 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
1: 嗯，
2: 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1: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3: 5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4: 符合性的人才数据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5: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1: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0: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入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1: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6: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加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那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2: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 但是我们看今天

0: 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
1: 嗯，
0: 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了。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2: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三位都能实现你们刚刚提到的目标。在今天谈话的一开始，我们用了30秒的时间让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3: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1: 嗯，明年的上新计划，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0: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啊，上机器狗，上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地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啊，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2: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
4: 好，
2: 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哎呦，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减肥的心思又有了，我就觉得想穿点漂亮衣服吧，显得身材特好。但是我就想着每次这个要减肥控制身材的时候，一想到要吃沙拉，我突然间就动摇了，我就泄气了。我想着我得吃那个干巴的鸡胸肉，哇，你知道吗？那鸡胸肉放凉了，能当牙签使，
10: 非常沉。
9: 哎呦，我每次就是想减肥的时候，想控制身材的时候，我最后都败给太难吃这三个字。
11: 但是这个不用愁啊，找我就找对了啊！你看我这本书里呢，有丰富的这些个减脂期间吃的菜谱，有20多万的读者从这本书里的菜谱当中啊，找到了这个好吃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捷径。
9: 哇，原来你是个作家，
11: 那你看小瞧我了吧？
9: 哦，是吧？其实这本书呢，我之前都已经拜读过了，叫做《减脂增肌健身餐单》，是有专门的营养科的主任进行一个审定的，对吧？
11: 很严苛，很严苛，
9: 非常非常的科学。嗯，我就觉得我今天啊，就能吃好了，也能吃。

0: 吃饱了啊，
1: 没毛病。
0: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要请来一位朋友，他的身材管理也相当严格，
1: 是吗？
0: 为什么？因为人本身是一模特啊，他的要求是什么？我必须得吃饱吃好，拒绝吃草。
1: 太好了，吃饱吃好，拒绝吃草。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
0: 想不想认识认识？
1: 当然当然了，
0: 来吧
1: 来吧，
0: 准备好音乐，掌声欢迎超模登场。

0: 模在场上的时候是真的不能带笑容的。
1: 有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有笑容的，
0: 就一张冷峻的脸。
1: 是的，因为他为了就是呈现衣服的时候更好的去呈现出来。
0: 来，欢迎李振来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模特李振，我是一来自山东菏泽，是一个特别爱下厨的模特。
0: 你知道李振非常厉害，就是他是第一位在米兰国际时装周登场的中国男模。
2: 李振，中国新生代超模，2011年拿下全球华人男模大赛冠军，成为第一个在米兰时装周担任开场的中国男模。别人问保持身材的秘诀，他从来不说吃草，而是认为好身材不能靠饿，得靠吃明白。今天就看他如何用自己的烹饪秘籍带大家轻松快乐减脂吧。
1: 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走了很多秀，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走到哪个地方，我就会说我是来自咱们中国，代表中国，特别的开心。
0: 但是走到哪里，其实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味道，是吧？但是一个模特，这个控制身材很严苛的。
1: 当然啊，因为我们要穿衣服，全部都得要有很严谨，因为那个衣服的，它只要是大一个小一点的话，就会马上就不行。所以要行走的衣架，真的是没有错。所以我们是很艰难，你知道吗？但是我又爱吃。
0: 行走的衣架，我也是见着了，是吧？好，欢迎李振，欢迎来顾大厨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
0: 你看我身边这两位呢，他们对身材的管理都非常的严苛。一个呢，因为他是模特，然后他对这个身材的管理是一职业的要求。另外一个，因为顾大厨他一直在研究这个减脂增肌的健身餐单，
3: 对，
0: 所以说呢，今天两位来，我们今天的口号是什么？就是吃饱吃好，拒绝吃草。
1: 今天我来了，做了一道就是我们家乡的，平时特别爱吃的，也是给模特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做的一个招牌菜，叫无油炒鸡。
0: 咱们山东有炒鸡，但没有无油炒鸡。
1: 它真的是无油炒鸡，
0: 没有油。
4: 你这不大可能啊，你这个。
1: 今天我做这个无油炒鸡有三巧，主要是它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下于真正的这种山东炒鸡的。
0: 行，那咱们就是一步一步揭晓呗。
1: 可以啊。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三黄鸡，在市面上的比较多的，而且口感很好，而且很容易熟。来，我们现在先把鸡给分割一下，然后先把这个鸡翅先给它分割好。
0: 我特别想听一下，你就用这个山东话说这个无油炒鸡怎么说？
1: 我说的这是无油炒鸡。
3: 哎，反差。
0: 分割的大小呢？
1: 分割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口感，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吃大一点，
0: 大块的，
1: 大块的。然后大块的话就是比较好夹。
0: 传统的炒鸡，据我所知，其实油是比较多的。
4: 在炒鸡之前，是一大手勺油到锅里。
1: 是的，是的。
4: 对对对。
0: 哎，那咱们这个处理这个鸡，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技巧啊？
1: 这次我做的话，我还是留一点点鸡皮，比如说它的大腿、鸡翅膀，我会留一点点。
4: 对，
0: 真的有那么严苛不让你吃东西？
1: 因为你知道吗，飞哥还有主厨，我是身体，你知道吧？我是山东人，我的块头比较大，而且我的吸收太好了，我随便一吃，你明天一上秤，公司都说要罚钱的，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所以我已经控制这个饮食，这都是我自己一点点的研制了很久很久，把它给做出来的。
0: 也就是说，平时再苛刻一点的话，如果再想低脂一些，连鸡皮都不要，
1: 不要，其实真的不要。我的三巧嘛，做那个无油炒鸡，第一巧的话就是无油胜有油，就是会把这个鸡皮，把它所有的，
0: 它只留了一些鸡腿上的鸡皮，
1: 是的，
0: 像鸡胸。包括鸡脖子那块鸡油比较多的地方都不要，
3: 因为这块油脂非常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第一条很关键。
3: 对，
0: 就很多人就说我没咋吃油啊，我怎么长肉了？但是你想到没有，你可能吃的这个鸡皮底下那些脂肪，它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脂肪的摄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鸡皮就不要了吗？
1: 这个鸡皮要留着的，然后我要拿来下一步的操作，因为我们是无油嘛，我得要拿这个油来把它给炼出来，来润锅，来炒香。等一下，飞哥，你就尝一尝这个味道，你就知道它的神奇之处了。
0: 你看，我们说李振国际超模，李振来跟我们走个秀，然后他的真正的模特朋友呢，是来李振跟我们炒个鸡，
1: 对吧？然后大家可以看呀，我们基本上分割好了。我建议咱们自己吃的话，我还是建议把这个鸡爪子，我是完全不能吃，因为这个鸡爪子其实它热量也很高。我们这一次主打的一个轻食嘛，然后我就把鸡爪给要不卸掉吧。
0: 那不要了，
1: 那就不要了，
0: 因为这种胶原蛋白太多，其实脂肪。

0: 对，脂肪太高，
1: 留着我做泡椒凤爪。
2: 哎，飞哥，嗯，你知道我的第二巧在哪里吗？
1: 第二巧在锅里还是在哪？
0: 酱料不将就哦，
1: 要做酱料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3: 说到这个酱料呢，其实在山东炒鸡呢，甜面酱、黄豆酱什么的，其实这些酱料本身热量就很高，
0: 是的，
3: 关键是还是重钠，也就重盐。
1: 是的，对对。
0: 那接下来我自己自制的一些酱料，然后因为咱们炒鸡的时候放了大量的糖分，但是我这个用西红柿来做代替的同时，它能够有增香去腻，而且吃着没有什么压力。还有一个就是
2: 大家都知道新疆的西红柿酱也是非常
1: 真的，我们新疆的番茄酱做的真好，
0: 这是新疆的皮夹子，洋葱，
1: 洋葱。
3: 哎，飞哥，大概我知道它这个酱料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炒鸡的常规酱料不同的点，就是它把新疆那个大盘鸡的一些个底料是混在一起了，
1: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融合的，
0: 融合。
1: 而且我就发现它这个割番茄很特别，一个是鲜番茄，
3: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发酵过的番茄罐头，
0: 是的，它会非常的更加的香，然后入味啊，然后包括它包裹感会更强一点。那扒好的五合散放进去，黄豆酱它是跟甜面酱比起来的话，它的糖分会少很多很多，
1: 糖分低。
0: 那五香粉一定要放啊，五香粉
1: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料，它每一个都放得非常的克制，量非常少。
0: 是，
1: 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刚才放番茄的时候，因为它的热量很低，它同时能替代我们在做炒菜时候搁糖，所以那个放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模特自制版的这个炒鸡酱，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克制。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它就是一个酱，
0: 是的，
1: 但是闻起来特别清新的酱，
0: 是的。打开锅，然后凉锅放进去这些鸡皮什么的，
1: 要自己炼油，
0: 自己炼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里面如果一瓶500毫升的色拉油，你可以用多久？
0: 我没用过。
1: 一公斤的一袋面粉，你能吃多久？
0: 我们家里面没有面粉。
1: 你们家一袋500克的白砂糖。啊，
0: 没有糖，
1: 没有
0: 没有糖，我有 baby 了，我的孩子都不吃糖，
1: 对，那么苛刻对孩子？
0: 没有，他不吃啊，他就会吃一些现有的东西。哦，
1: 他已经为当超模做准备了，得先开始炼油了。
0: 对，炼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把那火调到最小。
1: 所以这道菜最后的评价说，不能说真正的无油，但是几乎是无油的，
0: 几乎
1: 炼也炼出那么一点点。
0: 对，只要有一点点温锅就可以了，不粘锅的同时有一点点的鸡香的味道，
3: 不带额外再用一些油脂来搭配。
0: 是的，
3: 本身鸡肉当中的这些油脂炼出来以后呢，也不会用那么多。
1: 而且你看，其实我们刚说的无油炒鸡，其实就是我们不添加油，这就是无油了。把本身它鸡皮里那点油炼也是非常克制的，只用一点点。
0: 是的，因为动物的油性要比植物油的话，就身体的代谢的话会更好代谢。哦，
1: 就是负担更轻。
0: 对，它很轻。平时我都是把它给煎出来的话，我会多余的把它给封一下，封起来
1: 就这么一点儿。你像煎，咱们今天炼出这么多油，它能用多久？
0: 如果我自己的话，就像这个的话，我能够吃3天。
1: 我觉得这个油就是顶多20克，
3: 顶多了。
0: 我一个人吃3天啊，有的时候吃不完。
1: 这就行走的一下。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模特对于他职业的敬畏以及对自我自律的严格的要求。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呢，自己普通人可以放得宽一点，
3: 对，
0: 可以放得宽一点，
1: 对，可以稍微宽一点啊。
0: 然后，这个姜的话，应该山东人说，炒鸡不放姜。就等同于这个鸡肉就没有了任何的灵魂。
1: 我以为你要押韵，没有押上。
0: 对，炒鸡不放姜，神仙都炒不香。
1: 终于押上，
3: 终于押上了。
0: 然后把这个姜炒到它全部的收紧，然后轻轻的泛黄，才能够把这个姜的香味给炒出来。
1: 姜汁，把水分挥发了，姜的香味会更加浓缩。
0: 是的，是的。
1: 来，这是一盘香料，香料不用精打细算吧？
0: 这个不用，就是纯熟看你的口感。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似一直在克制，显得这个菜很寡淡，显得模特的这个他的餐单是一个无味的寡淡的餐，但是实际上是香的。
0: 是的，这个时候炒一炒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把它给炒糊。
1: 行，把鸡肉放进去。
0: 对。

0: 落了。就是我觉得是那个香气激发了一下，让我觉得落泪。就是说，其实这个菜的食欲并不会降低。
1: 是的。
2: 两勺，哎，

0: 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味道。
1: 这就是模特自制酱料，
0: 对，
1: 低糖低盐版。
0: 是的，嗯。来，然后我们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开水，没过鸡肉，嗯，这样的焖煮20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给它盖上啊，
0: 盖上。
1: 我们先炖着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我们山东的那个标配青椒，这个是少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哎，我这次带了一个叫
1: 这山东特产，
0: 这个不是山东的，是新疆的鹰嘴豆。
1: 哦，鹰嘴豆。
0: 这第三条就是吃肉也吃豆，它这个饱腹感特别的强，
1: 就是好像很多人在控制身材的时候，拿它来替代土豆，替代吃。
0: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现在把鹰嘴豆先加进去，
2: 就汁稍微有点浓稠的时候就可以放进来了，
0: 可以，是的。
1: 这个是这个山东常有的，这个辣度怎么样？
2: 这个辣度适中吧，不是特别辣，但是它那个香度很够。
1: 我每次在吃山东炒鸡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辣椒最后是吸收汤汁最好吃，
2: 它还有点微微的小脆口那种感觉。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就是猛火收汁，收完汁把它收成这样的黏黏的。
1: 其实你看这个辣椒几乎是在最后放进去，因为是让它保持一定的脆感，
0: 是的，
1: 但是断生，
0: 断生就可以，对，
1: 可以准备出锅。哇，

0: 它就是山东炒鸡，嗯，它也并不寡淡，我觉得肉还是很嫩，还是很香。
1: 这个酱料的这个，咱说这个尾韵啊，就是它的收尾的时候，那个酱香的味道发挥的特别的好，那个蜜汁酱，嗯，很出彩。番茄的味道，还有这个酱料混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非常讨巧的一个做法。
0: 我们特别担心无油，或者说减脂餐，吃起来特别乏味，特别寡淡，让人味蕾上产生不了愉悦感。嗯嗯。首先，这个菜它里面那个麻辣味道，一下让我们特别的窜，鸡肉一点儿都不柴。
1: 没错，
2: 是的。
0: 它裹着刚才我们调的那个酱，嗯，那汁水锁在上面，
2: 是的，
0: 非常好。
2: 嗯，把它给煎的比较干一点的话，嗯，就是它那个汁液就会全部浸泡进去，嗯，
1: 对，
2: 它就会你吃着就会爆汁，
1: 对，
2: 嗯，很好吃，嗯。
0: 其实那个盐用的恰到好处，嗯，我觉得盐再太少的话就太寡淡了。
2: 对，
0: 整盘菜用了10克盐，就是大概那么2勺的黄酱，
2: 对，
0: 对吧？哎，鹰嘴豆吃出来没有？
2: 哎，对，
1: 吃过了，
0: 它让汤汁变得更加的绵密。
1: 鸡肉和汤汁之间的这个关系，靠这个鹰嘴豆的香气和这种本身绵密的状态给它拉近了。
0: 我感觉这个菜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嗯，就是它有菜有肉还有主食，这个鹰嘴豆其实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
1: 是的，是的。
0: 行，那接下来，顾大厨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吃好吃饱但同时又拒绝吃草的菜品？
1: 这个菜品呢，就是稍微的有一点偏西式的做法了。名字叫做薄荷酸汤帕特雀牛肉。
0: 其实现在很多的网友在家里面都在复刻这个菜，算是很热门。今天我们大家来一个在家庭里面容易实现的。
1: 要学会今天的这个帕特雀牛肉的制法之后，确实非常多用途在你的餐桌上。这牛肉呢，其实牛外脊、牛里脊或者是吊龙都是可以的，
0: 总之要瘦
1: 啊，要瘦。我们今天呢，就按照一个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比例来去腌制这个肉。那这样的话，大家成功率呢会比较高一点。那今天我用的是1000克的牛肉，哎，来先来腌制。嗯，这个腌制呢很关键，也是这个牛肉它饱足水分、水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哇，我看你拿了半盆水干嘛？
1: 那水呢？其实这样，咱们要调一个卤水的料汁，在这个水里呢。
0: 这是多少的水？
1: 水呢是1000克，
0: 1000克。
1: 水和肉的比例呢是1:1的，1000克的水放到一个40克的盐，红糖呢大概是60克就可以了，那丁香大概是一个20克就可以了，然后香叶呢4片，10克的干辣椒。那牛肉呢要腌制的时候呢，自然少不了调味酒。那调味酒我用的是白兰地，它的香气很足。
0: 好，
1: 我们大概放到一个80克到90克，咱再放点洋葱，
0: 就是它里面的酒香还是很浓郁
1: 的，
0: 高度数本身也能够带动各种各样的香辛料渗透到肉的纤维组织。
1: 对的，对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少量的黑胡椒，这黑胡椒大概是15克就可以。这些调味品放好之后呢，哈，我们就把这1000克的这个牛肉呢给它放进来。嗯，放进来之后呢，你看很容易就没过这个肉了，
2: 肉了，
1: 对不对？在格子里呢，刚刚好。

0: 保鲜盖给它封起来，静置一夜，
1: 一夜
0: 啊就可以。因为这个帕萨逊牛肉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外边那一层啊是有点小韧性的，它里边内心的部分呢，微微的又带着淡红色，并且是饱足了这种水分。
1: 对，
0: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事先准备了一个泡制了12小时的一个这么一块牛肉，
2: 好的，
0: 我把它做一个替换，好吧？
1: 可以，
3: 好，来，我们看一下搁了一夜之后，
1: 是什么样子的？
0: 好，来看一下啊。
3: 好，我们把它拿出来，用夹子啊。
0: 有没有发现味道有一些变化了？
3: 我就觉得说它变得更加的深沉了，
0: 这味道也有一个变化。
3: 它的那个香辛料的甜美感也出来了。
0: 对的，你看变得非常柔软了。它其实已经吸进去了很多的一些的料汁，
1: 是
0: 对不对？
3: 这老汤能重复使用吗？
0: 重复使用两次，
3: 两次。
0: 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稍微再补一点点的盐分啊。哎，他又打包带走。
3: 你真，找你。我放在哪？我
1: 等会儿藏。赶紧拿走啊！对，记着。
0: 那第二步是干嘛呢？就是要给这个牛肉外表穿一层调味衣。
3: 就是说，它刚才已经腌进去味道了，
0: 对，
3: 里面有，但是呢，它外表必须有一层厚厚的啊衣服。
0: 衣服，没错没错。那其实里面呢，就咱说肉呢，它本身已经变得细腻了很多了。那接下来就。调一个相对来说粗犷的味道的这么一个外衣，好不好？
3: 好的，来。
0: 调味之前呢，还是要先把这个牛肉的水分给吸一下。调味呢，我们先找一个器皿，大概是4种调味品就够了啊。先说第一种，黑胡椒呢，我们可以多放一些，
3: 这大概有30克，
0: 放点这个欧芹碎进来，
1: 欧芹碎
3: 大概10克，
0: 对，现在我再加一些蒜香粉，
3: 蒜粉，
0: 对，
3: 这样10克左右，很香，这个味道，
0: 很香很香。我们这个干的调味品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在这个肉上呢，稍微来一点这种酱料，
3: 来，我们开始腌制它，
0: 对，那接下来我们用到一些的黄芥末酱啊，
3: 我们刚才呢在水里面腌制12个小时呢，是为它入味，现在呢表皮再来一些，其实穿一个厚重的味道的外衣，
0: 对的对。的好，这个酱料呢，我们就看它这个表面粘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哈。涂抹这层酱呢，其实为了它整个的风味更丰富，有这种黄芥末的这种香气啊，略一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整个丢到我们的干料里。对的，
1: 这是要穿衣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些干料呢，均匀的给它粘到这个牛肉上面来。因为我们刚才涂抹了一层这个黄芥末酱嘛，它是很容易啊，很均匀的就粘上来。你看，那接下来开始用锡纸呢把它包裹起来。
3: 来，
0: 所以说呢，锡纸呢我们稍微的多一点啊，也是充分的把这块牛肉呢把它包裹起来，尽量不要留有这个空隙。主要的目的呢是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啊，它是很容易出这个水分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水分呢完全的控制在这么一块锡纸当中来，
3: 因为这样的烤制方式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水分，
0: 对的，
3: 它就嫩
0: 啊，没错。其实帕萨逊牛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水嫩，因为它烹制的这个过程叫做低温慢烤，
3: 低温烹饪，
0: 对，低温
3: 包好了之后呢，要放在烤箱当中还是？
0: 烤箱当中，今天咱们是1000克的大块牛肉，咱们大概是120度。烤3.5个小时就可以，
3: 要精确，3个半小时，
0: 对，3个半小时就可以。那如果是这肉小一点呢，你就适当的把这个时间缩短就可以了，对，
3: 3.5个小时，
0: 对对对，
3: 那交给我，我去烤它，
0: 对，
3: 好，
0: 时间温度要看好啊，
3: 好，我放在里面了啊。
0: 那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提前的也是烤好了一块儿，好吧，烤好之后呢，这是我冷藏过的啊。咱们说的这个冷吃的牛肉嘛，就烤好之后一定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冷藏箱，静置最少3到4个小时，彻底冷却下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呢，进行一个改刀，我们先从中间给它切开，看一下，哇，
3: 嫩的。可以，
0: 是把我们切成这种薄馅，
3: 这就跟我们买的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1: 是的，
0: 对，
3: 甚至于我视觉感觉这个水分还更足，
1: 是
0: 没错没错。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买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啊，相对来说它的这种盐分含量会大一点，就是会咸一点。切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塑封袋把它塑封起来，放到保鲜柜里去。每次呢，就拿出一些来，可以来做任何的一些的烹饪来用就可以了。
3: 好的，
0: 今天呢，我就做了一个薄荷酸汤的一个吃法，那接下来呢，我要加入一些薄荷啊，做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给大家，好吗？来，其实这个吃法呢，有点像那个云南菜里的这个薄荷牛肉，
3: 是。

0: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酱料。
1: 对，今天做了一个偏云贵口味的一个酸烫的一个
0: 酸辣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加入一点底油，来一点点这个番茄粒啊。
2: 它竟然没有做无油，
1: 是可以做无油的，
3: 但是它油也放的不多，就放了一点点，很少的油。
1: 这个番茄呢，稍微煸一煸之后呢，出一些番茄红油，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点的番茄酱，稍微调个色啊，调个颜色，也调调香气。好，我们继续来点这个洋葱，
0: 洋葱
1: 还有香米辣椒。其实呢，鲜米辣椒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对辣的程度的这种接受程度啊，可以多放可以少放啊。好，略微的煸炒出香，再喷一点点的白兰地酒。好，在出香味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盐，有一个底口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味道的加入呢，就是百香果汁。
0: 百香果汁替代了糖和醋，
1: 整个营养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好嘞。你看，经过炒制以后呢，我们稍微的大火把汁水稍微收一下，让这汁水呢更好的融合在一块儿啊，那咱就可以来
0: 铺满的。哇，好香啊，香甜可口。
1: 我们美食它不光是要好吃，
3: 对，
1: 它的颜值那也得高，对不对？
3: 是。

0: 好吃。嗯，好吃，真的好吃。哇哇！
1: 其实这是符合我们在吃减脂餐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本身食物的脂肪、味道，包括盐跟糖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用香气，
2: 对的，
1: 来做这种气味补偿、味觉补偿。嗯，这个的百香果、薄荷各种各样这种香气，对我们进行了极大的补偿，所以我们就一瞬间觉得哇，好像我们吃了很重口味的、很解馋的食物，但实际上它是清淡的。
2: 今天最重点的部分就是这个帕斯炖牛肉的一个制法、
3: 真的好吃，我学会了，我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
2: 对，你看是不是饱足了汁水？
3: 是的，
2: 那非常的嫩，对吧？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外面裹这些酱料呢，也是弥补了一下这个肉的这种味道的不足。
1: 因为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牛肉，帕斯炖牛肉要淡很多，
2: 淡很多。今天我炒这个料呢，比如加一些蒜蓉，加一些香橙辣，加点香油，加点这个酱油，稍微的拌一下，那种比较简单的调味品也可以。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心理负担。嗯，一想到减脂餐我就口大，我只能去吃那种寡淡的鸡胸肉，然后只能去吃草。但实际上今天我可以吃一些既能够满足味蕾，但同时又不用担心寡淡的食物了。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牛肉，还有刚才炒鸡，
2: 对，
1: 是吧？没有太多油分摄入，没有太多盐。嗯，你像照我这么吃下去，多久能去当模特？
3: 你现在就是啊，没错。
2: 好，谢谢两位，谢谢。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向，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1: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0: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2: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0: 今年暑期，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0000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3: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4: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0: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

0: 便适合关心，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1: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两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0: 从最初两三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百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视持续深耕观星品牌，暑期以来，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2: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七颗，
3: 哦，看到了。
2: 对，七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3: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0: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4: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5: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0: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6: 想过自己会当？
7: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这边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0: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8: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0: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9: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6: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9: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 基本上都是满环的这个状态。对，
6: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

0: 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1: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2: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3: 黄河这个宿集的这个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那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的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像过去像就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村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认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2: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4: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最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自己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带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2: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0: 我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2: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五

0: 1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1: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0: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2: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0: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1: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3、2、1。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呀。
2: 漂亮！
1: 您这已经好了。
2: 对。
1: 天哪！飞总。终于好了，累死我了！你看啊，我这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劲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气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2: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1: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
0: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1: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和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地随波摆动，
0: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3: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4: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 但是现在

0: 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了。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得没有了。
1: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宇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2: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讨到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1: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3: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4: 这种就是传统的，
3: 哎，这是传统的。我们大胆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在这个釉料上的创新，就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就是撒金的感觉，就撒下的金子那种感觉，然后这底下的关键是这里面这个沙子。
4: 哦，就是沙子呀，
3: 对，这就是我们沙坡头这边的沙子，我们土坑里沙漠的沙子，我们是沙子跟黄河遇见了，然后就烧出来了这个，这个创新是我们的，确实是自己的一大啊。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妹的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的这个寓意。
1: 不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3: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把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甚至我们黄河的元素呀，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3款产品断货。
4: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多少呢？
3: 至少在翻了一番吧。
1: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5: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

0: 旅游，来我们西洋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1: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2: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羊皮筏子、牛肉面、客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1: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了。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谁能想到大山里的一针一线十几年内完成逆袭，曾经一件手工一绣服装工钱1000元，如今翻了10倍。
16: 工钱的话就9000，
17: 9000，
16: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设起来就10000。
0: 资深绣娘手艺精湛，订单火爆到直接排到3年之后。
16: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0: 有人坚守传统老绣，靠独家手艺赚收益；有人突破革新，机绣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一老一新两种路子，让千年一绣走出大山，变成实实在在的致富手艺。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里，藏着一门传承千年的指尖手艺，它是传统服饰的精髓，也是节庆盛会上最亮眼的底色，这就是岳西一绣。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是凉山最盛大的民俗狂欢，也是一绣最好的展示舞台。节庆来临，村寨烟火升腾，处处热热闹闹，当地人都会穿上自家的盛装前来赴会。游客眼里惊艳夺目的一绣盛装，不只是好看的民族服饰，更是岳西绣娘们握在手里实打实的指尖财富。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1: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2: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
1: 你看，
2: 对对对，你看。是这样子，
1: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2: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三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着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叫加班裁衣服嘛，你看这个是垃圾，这个的话就两三天的时候我才算这个，
1: 两三天才这么多。
2: 对，
1: 哦哟。
2: 这个我用的，
1: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2: 啊，对对，
1: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得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2: 对对，
1: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别多。
2: 对对对，因为我的货的话，就火把节过年，
1: 啊，
2: 那时候也订单越来越多。
0: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一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0: 地的变化。
1: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金丹了。
2: 2012年，
1: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2: 您现在一件

0: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遗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1: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
2: 针。对对对，
1: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十
2: 不够用，
1: 不够用。
2: 对对，
1: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2: 对，不月就吃这样的。
1: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2: 对，半小时呢，这个。
1: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2: 对对。
1: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2: 对。
1: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2: 对对对，这个布条
1: 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然后裹成那个什么像小木棍儿一样的哈，
2: 对，
1: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2: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1: 哦，跟剪贴根剪，
2: 对，
1: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2: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1: 嗯，
2: 开始干那个彩衣服，
1: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2: 中午绣，
1: 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2: 因为站着裁嘛，
1: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2: 对对对，
1: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2: 对对对，
1: 嗯，
2: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说聊聊天。
0: 裹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作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2: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80多年了。
1: 80多年了。
2: 对对，这个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1: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2: 对，这个是以前的，你看。
1: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2: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1: 哦，
2: 像不像吗？
1: 哦，
2: 这个包啊，
1: 像眼睛是吧？
2: 对。
1: 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2: 这个啊，
1: 哦，
2: 这个是穿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1: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2: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彝族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1: 红色、
2: 红色、
1: 蓝色、
2: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1: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
2: 里面。这个是军服嘛？
1: 哦，当年的旧军服改的。
2: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1: 哦，
2: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1: 就变成补丁了。
2: 对对对，
1: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2: 对，外面
1: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2: 看不出来，已经穿了3代了。
1: 三代人了，
2: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1: 哦，
2: 穿了4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1: 哦，14年前的作品。
2: 对对对对。
1: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1: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2: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
1: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2: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嗯，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1: 哦。
2: 然后这个面料好，
1: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彝艳的花纹嘛。
1: 嗯。啊，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2: 对对对。
0: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遗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1: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2: 20几个。
1: 20几个人？
2: 对对。
1: 所以您有一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做。
2: 对对对，分
1: 出
2: 去他们做。
1: 啊，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1: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2: 嗯
1: 嗯，肌理感哈。
2: 嗯
1: 嗯，
2: 拿真的。
1: 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2: 对，秀
1: 秀
2: 娘，这个。

0: 秀娘。
1: 秀娘啊。
0: 嗯，三个孩子的妈，宝妈。
1: 三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2: 对，
1: 就秀活了是吧？
2: 就偶尔秀，
1: 偶尔秀一下。
2: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秀一下，
1: 放在这儿秀一下。
2: 对，
1: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2: 取活的，
1: 来取活来了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2: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1: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2: 对对
1: 是吧？
2: 我放在那里。
1: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2: 嗯，都准备这边两年吧。
1: 两年了。
2: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秀，我的话就是一天三到五个小时吧，最多
1: 工钱多少啊？
2: 就是3000吧，大概
1: 也还可以。因
2: 为
1: 行吗？
2: 啊，
1: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2: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0: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起了。
1: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0: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1: 要检查。
0: 对。
1: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东西。
0: 对对对，已经续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1: 哦，跟着图案绣。
0: 啊、对, 对对。
1: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0: 对 对, 对。
1: 就比较适合新手。
0: 对对对，
2: 他学的好。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0: 这是什么？哦、你看，你看到这了吧？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饭蒸的，你看掏、
1: 哦、
0: 出来。
3: 你
0: 看。
1: 哦哦，这是个针筒啊。
0: 对对对。
1: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0: 对对对。可得50年了，也不差不多50年了吧？50年了吧？
2: 就成这样
0: 的。拜拜。
4: 拜拜。
0: 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
1: 嗯。
0: 然后就做了，做得好的话就价格多一点，做的一般的是一般的价格。他学得很好，
1: 就是很平整。
0: 对对。
1: 然后看着，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0: 对对对对。
1: 嗯，您那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0: 嗯，他的话就2个多月左右。
1: 2个多月。
2: 嗯、
0: 对。
1: 啊、嗯。工钱呢？
2: 工钱是5000。
1: 5000、
0: 嗯、对，他的5000。
1: 啊、他的5000、嗯、手工要好一点。嗯、
0: 对。
1: 他
0: 开那个商店。
1: 哦，您开商店，那就太适合您了。
0: 对对对对。
1: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0: 对, 对, 对。
1: 靠着这个果布秀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0: 能做8-9件吧。
1: 8-9件、嗯、一件就5000了、嗯、是吧？
3: 是的。
1: 45000、嗯、不错。
5: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0: 这个的话就不是团的嘛，
6: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
0: 对，
6: 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0: 这个也是布做的，
6: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就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7: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啊，
5: 对对。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0: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1: 回来了，
0: 对，
1: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0: 对，
1: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0: 对，
1: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0: 对，那只是
5: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1: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0: 对，
1: 随时随地，
0: 对，
1: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0: 对对对，
1: 一把小剪刀，
0: 对，
1: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果布绣的那个布条，
0: 已经裁好了，
1: 裁好了。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1: 蜂蜡，
0: 蜂蜡，对，你看现在有毛嘛，
1: 哦，
0: 这个线不结实，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1: 哦，它也更滑，
0: 对对，更滑，你看，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1: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这个线毛毛的，
0: 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嘛。

0: 一直就是这么干。
1: 对对对，
2: 有结实嘛，你看。
0: 嗯，而哦又结实了。
1: 对对对，
0: 您、哦、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
2: 哦，这都已经细了哈。这个手又那个简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你的手。
0: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羊角纹。
0: 羊角纹。
2: 嗯，你归钱的话就9000。
0: 9000。
2: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哦。
0: 看看这10000。
2: 必须这个
0: 衣服哈。
2: 对。
3: 火把节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0: 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玩。
1: 玩。
2: 对。
1: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换。
5: 喜欢。传统的钥匙能更直接说感觉到、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7: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0: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最高的有四层，就像它的这个。
1: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0: 能感觉到它特别重，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1: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2: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1: 这个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0: 这个是布托的。哦，你看这也是这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哦，
1: 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0: 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我是非传承人。
3: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移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移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0: 为什么越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移绣当中，它这个一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但是现在我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西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很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花纹，你看也是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时髦。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1: 就简单一点
0: 了。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个一位妈妈，她我就不会再去戴这个了。你看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1: 是吧？
0: 对，颜色你看，
1: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0: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1: 就像您说的似的，
0: 对对，
1: 烂了。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0: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穿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的时候再调整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1: 简约一点，
0: 我们得用自己的审美来做。以前。

0: 颜色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我就按照那个，我们要镶金色，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1: 素净，
0: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月溪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1: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那个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了一点点，是吧？
0: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它没办法过去了，因为它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它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哦、这个花纹更完整。
0: 对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面。
2: 过去衣袖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0: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1: 妈妈。
0: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1: 啊、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啊、
0: 所以我们把阿木绣在了帽子上、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那个。
0: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定做嘛，把尽量的就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要传统的，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个仪式也印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了，让更多的人。
1: 一手是要坚持传统，
0: 对，
1: 一手要引领潮流。
3: 戴着真好看，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
4: 自己做，
1: 自己做，
4: 嗯啊，这些我们自己绣的。
1: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哦哟，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
5: 他的那个服饰虽然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他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他有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地方，他那个颜色好漂亮啊，鲜艳的颜色。他的服饰，他的银饰也很漂亮。
6: 银绣给我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裹布绣哈。你看那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2: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衣袖，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0: 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工艺机绣，你看。
1: 哦，机绣的。
0: 对，机绣这个。你有没有？区别也没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1: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机理性更强。
0: 对对。啊、嗯，
1: 这个可能平一点。
0: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0: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0: 对。
7: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0: 光是这光是就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7-8000。
1: 哦，7-8000。哦，这是您定的？
0: 对。
1: 哦，来取活。
0: 对。
1: 做好了？
0: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0: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这个花纹你比太少了，
3: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1: 啊、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3: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0: 对
3: 对
0: 对
1: 啊，
0: 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
3: 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
1: 一个月了，
3: 对，生意好得很。
1: 这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一般都是灰呀、蓝呀、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就是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就是以后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0: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呢、啊，以后的选择不是更越来越好吗？

0: 丰富的吗？不会，
1: 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一绣花纹，所以我就自己小有个小小的创业，就把这些
2: 小挂件、
1: 小挂件，把我们一直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
2: 角纹
1: 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让我。这个也是比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2: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我们这个技艺这个非遗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服饰上，我想用更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得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3: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1: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助力出行更智能，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AI 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历时4年建设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来看报道。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造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较传统的绕道珠三角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超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今天有30艘货轮经过了平陆运河。
1: 今天一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的通行时刻，一起来看。
3: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扫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的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0: 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今天开通，而市场活力已经提前显现出来。
1: 在运河建设的1481天里，我们的记者持续记录了沿线枢纽的拔地而起，更记录了周边村落的日新月异。如今平陆运河如期通航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再去见一见运河沿岸的老朋友们。
4: 通航这一天，

0: 北平运河沿线，你会看到很多拍大船的人。
1: 平乐银行，
2: 开行，我们来观看，
1: 很高兴。
3: 从就是这个四桥还没有开通，我们就开始踩点。啊，我们是今天是8点多就已经到这边来了。
0: 人群中也有小宁，一年前在我们的镜头里，他这样说：“
4: 让他穿过每个村、每条大桥、每个枢纽。”最终到达我的家乡青州，
1: 全程记录下来得多少个小时啊？
4: 但是我跟你说啊，
5: 我都觉得你会这样写。历时近五年，全程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迎来第一艘大船。
4: 是是是，确实是。
0: 转眼运河通航了，小宁的最后一个视频，那段一年前想好的超长解说词，只剩下了激动。
6: 太激动了！今天广西平陆运河通航。
0: 这几年人们对于运河的期待体现在小宁持续增长的粉丝数量上，也表现在视频下方的一条条评论中。
4: 一开始的话，他很多人都是关注机械方面、工程方面，随着现在慢慢做好之后，他很多人的评论点就是往船方面了。
1: 比如说
4: 这些船以后会拉什么，是砂糖橘还是甘蔗还是水果。我会补充说，我说汽车啊、粮食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大宗货物啊，很多人问我，他说小宁，现在有什么工厂啊？有的想来当老板，有的想来扭螺丝都有。
0: 运河建设4年多，起点平塘江口已是小有名气的打卡地，拍大船的人们常来，村子里的民宿餐馆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一年前，开店的韦姐刚刚办好营业执照，还在置办厨具，这次再来。营业执照被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小厨的菜单上都是韦姐的拿手好菜。
7: 哎呀，这个是周末啊，这得忙哦。
8: 忙得过来吗？
7: 可以的，忙一点哦，就是来看大船的。村里也开了很多民宿。
0: 通航这天，很多人在沿线等待着第一艘船舶经过，也盘算着自己的未来规划。
9: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
1: 把它设计进去。
9: 对对对对，自己要先走一遍。
0: 而这一天，当我们持续记录着运河故事时，却也误打误撞地进入到了故事里。
8: 我都是，
1: 这是打卡照。
8: 对，这是帮他们拍的。
1: 这是咱俩。我们也成为了您相机下的拍摄对象了。
8: 也时间也算说长也不长，
1: 说
8: 短也不短哈。那个4年，
1: 一个世纪工程，
8: 对，
1: 出来了。
8: 对，这是很有意义的记录，把它存在记录上。这是通船了之后，我还要继续来拍下去，要把他们的生活啊、那种变化啊、其他什么的我都拍完出来，
1: 记录在相机里。
8: 对对，
0: 1481天。运河建设的点滴存在于很多沿线人们的相册，而通航并不代表结束，拍大船的人们早早有了新的计划。
4: 运河通航之后，你看沿途的工业园、物流园的起来，还有船，多拍一点给老乡看看，可能还给他们增加一点就业机会，
10: 蹭运河的流量啊。
8: 蹭运河的流量，
10: 因为后面我们青州未来的发展也会很好，所以它带动我的流量，我也会发展好呀。
11: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看见什么了？船大不大？
10: 大！
0: 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天船真的来了。作为运河通航的见证，更带着通江达海的期盼，大船载着新的机遇和发展，正乘风而来。
12: 平陆运河被称为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通的就是豫江、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呢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可以进入南海。
13: 在平陆运河通行的船舶由北往南穿过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之后，其实就已经开始进入海域了。现在呢，我们的总台记者邓君阳就在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那里，马上来连线他。君阳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看到的情况吗？
1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南侧。虽然现在已经是夜幕降临，但是我身后这座大桥的航标还是依然的很醒目。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船舶经过我身后。

0: 的这一座大桥。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首批30艘货船顺利起航。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今天上午从钦州港出发的船舶以及护航的海事巡航船，在今天下午2:45左右的时候经过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情况。货船呢将沿着平陆运河继续北上，货物涵盖进口的原料、化肥等等。从贵港南宁方向前往钦州港的货船呢，抵达钦州港以后可换装海船前往粤港澳大湾区、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地。从钦州港往南宁贵港方向的货船可以深入广西内陆，辐射云贵地区。平陆运河河海分界线呢，就是位于我身后这座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上。大桥以北是内河水域，在平陆运河上面行驶的船舶呀，通过这个桥行驶到我这一侧就进入海域了。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就已经建有，为了保障船舶安全通航呢，进行对老桥进行了拆除并且原位重建。经过2年多的建设呢，今年4月新桥建成。那么桥位向下游和上游的方向都进行了加宽，桥面抬高12米，设计通航的净宽为172米，净高为20.2米，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顺利的通过。除了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在平陆运河沿线呢，还改造新建了27座跨运河的主桥。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有多座城区的桥梁，方便市民交通出行。为了保障平陆运河上船舶的安全运行呢，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下，目前工程人员已经在运河沿线建造了各种的航标，多样的航标为船舶运行提供了精准的导柱航。现在已经是夜间了，为了保障运河沿线居民夜间休息不受干扰，海事部门也是规定了，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这一带的水域呢，设为夜间的静音区，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禁止过往船舶鸣笛，除非紧急避险的情况除外。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君阳的介绍，谢谢。
2: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的投入运营。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我们现在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4: 今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1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5: 我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4: 据了解，今天共有4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记者近期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平陆运河开通前，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就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
6: 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7: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8: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9: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8: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2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6: 罗森贵告诉记者，他早。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回来。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2: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3: Tianjin is a full, is a perfect site.Next to Hamburg, Toulouse, and Mobile in the US, building single aircraft. Tianjin is a very reliable plant, building aircraft at good quality on time. So it's a very resilient, very stable plant.
2: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3: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take part of this immense Chinese speed, as we call it, and see what innovation we can take, we can work with, and maybe put on the aircraft later on.
4: 空客天津总装线所需的机身、机翼等大部件经海运抵达天津港，这些大家伙如何安全高效地上岸进场？供应链畅通的背后又是什么在吸引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天津？我们继续来看。
2: 飞机部件体积大、价值高，装卸作业容不得半点闪失。这样的货物频繁到港、稳定上岸，拼的是港口专业能力的真功夫。
5: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限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已经零缺陷接卸了900架次，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
2: 接卸只是这个链条的第一环，大部件上岸后要及时送达总装线，海量货物要快进快出，考验的是港口及疏运网络和口岸通关的整体效率。
6: 联合航运企业织密全球航运干线网络，对内深化铁水联运，深化与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进一步压缩作业用时，物流成本稳步下降，为空客等外资企业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通道。
2: 部件接得稳，货物转得快，一条供应链串起了港口、工厂和城市。随着空客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这条通道还将释放更大效能，为稳外贸、稳外资和扩大开放提供坚实支撑。在天津，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的，不只是一条高效的通道，更是落地之后的整个产业生态。
6: 发挥中保区、自贸区、港口综合优势，补链强链促增量，瞄准创新提质量，依托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推动外资企业本地创新。
0: 一起来看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8月，

0: 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
1: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2: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7%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3.8%，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5%，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0: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昨天傍晚，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3: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1: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4: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中国行共创会在青岛举行，活动立足青岛经济发展优势，搭建政府、企业、媒体深度交流平台，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中国自主品牌建设。
0: 青岛是我国的品牌重镇，孕育了一批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标杆企业。共创会上，来自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海洋科技、汽车及零部件等领域的青岛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规划、品牌建设战略以及国家媒体传播需求展开交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节目部门总经理室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全媒体传播矩阵、品牌赋能体系以及 IP 合作路径。各方围绕新形势、新技术下品牌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交流，共同探索适配青岛企业特点的品牌培育和价值传播新路径。
5: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国家媒体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尤其传统企业，带来更多的人工智能加落地的这个蝶变效应。
6: 我们通过品牌的打造，可以链接更多的合作伙伴，大家能够相互成就，互相添彩，对于我们未来国际化的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此次活动打通国家平台和地方产业的对接渠道，依托全媒体传播势能，挖掘青岛特色产业价值，助力更多青岛制造实现从好产品向好品牌跃升，
7: 把我们的产品的给用户什么样的价值，去这个依托我们总台的矩阵传递给我们的用户，带给我们的机遇和价值是非常大的。
4: 今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结束伏季休渔，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这四大海域今天就全面开渔了。
8: 中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

0: 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鱼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1: 今天中午12点，东海迎来全面开渔，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开渔。在福建，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鲳鱼、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迎来了捕捞旺季。
2: 一大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港区旁的加冰厂，大冰块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送入船舱。码头上，渔民们都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3: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中午12点，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4: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2: 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每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渔业总产值超过150亿元。
5: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相关部门近期却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了，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一下
6: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7: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3个等级。
1: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6: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8: 大概是2年之

0: 钱，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三次

0: 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1: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住了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0: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三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3: 那么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人到底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我们继续来看。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4: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4: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5: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

0: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压住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2%。不过，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不再像以往那样提前向市场清晰地释放下一步政策行动的信号，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按兵不动做准备。
1: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这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92.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至4%。根据彭博汇编的2008年以来数据，每当市场隐含加息概率达到如此高位时，美联储最终都实施了加息。尽管加息几乎已经被市场完全计价，但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做准备。今年5月，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改变了美联储过去的沟通方式，这让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即使市场预期高度一致，交易员仍然要面对政策决定出现意外的可能。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也推动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美联储的利率路径。此外，投资者还将重点关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否继续强调抗击通胀，二是年内是否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既然25个基点的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消化，如果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或者沃什释放出明显的偏鸽信号，反而可能成为这次会议最大的市场风险。
2: 由于本次美联储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金价短期利空已经基本释放，国际金价和银价今天出现了反弹。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的7:30，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91.90美元，上涨1.36%；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385美元，上涨2.39%。
0: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高点。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2月底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
2: 美国通胀处于高位，信贷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多家金融机构的观点认为，无论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都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3: 目前，十国集团中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处于加息进程，或是即将开启加息。如果美联储本次会议按兵不动，美元可能面临贬值压力，美债则可能继续承受抛售潮冲击。然而，简单跟随加息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美国 AI 产业正处于资本开支高峰期，而真正将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向风口浪尖的是他自己在今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表态。
4: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That's our job, that's our mandate, and that's our charge to keep.
3: 讲话后不久，通胀数据便给出了反向答案。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创下4月以来新高。数据出炉后，华尔街投行集体预计美联储将转向鹰派。据彭博社统计，目前超过70%的主流投行已将美联储9月加息

0: 设为基准情景。
1: If the Fed moves this week, it allows them to show that they do have a hawkish reaction function. They are serious about inflation.
0: 为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美联储官员通常在议息会议召开前十天就集体进入静默期。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次会议召开两天前与爱尔兰出席公开活动时，仍在暗示美联储降息。
2: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strong,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and we're the best credit in the world.
0: 更复杂的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巨大。七月会议上已有三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加息25个基点，创下近年异议数量之最。沃什在推动票委形成多数一致立场方面面临阻力。
1: The chair doesn't typically lose the vote. They typically vot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ajority, because otherwise it shows a lot of disagreement and lack of the chair's ability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FOMC.
3: 日本央行将于17号到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4: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5: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15号，伊朗接连发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等战果，而美官方的各项数据也显示出，美对伊战事不仅耗资巨大，更面临先进武器库存短缺和军事设施受损的局面。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
3: 据彭博社报道，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原油市场供应预期收紧，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当天上涨超过4%。不过，美国石油学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1号当周，美国原油、汽油库存均有上升，这一消息部分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绪。今天国际油价转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3.23美元，下跌2.46%， 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7.02美元，下跌1.2%。

0: 1.59。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我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今天，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设计细节凸显地区文化，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2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机上人员当时正在执行新闻采集任务。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日前再次喷出大量火山灰。15号，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影响，连续第2天暂停航班运行，大量乘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西班牙15号宣布，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再延15天，至10月8号，并将视情况调整，以回应意大利第2次延长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检查。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菲蒂修达，引发近年来最严重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随后以安全风险为由，第2次延长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检查。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鲁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全部88件梵高画作，这是该馆自1984年以来首次完整展出所藏梵高画作。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该馆梵高作品收藏量仅次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0: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健康，乐享生活，幸福永远。
6: 日映湖北，村彩飞扬，系列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精彩纷呈。
7: 力竭天马，贵耀精华。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

15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呼和浩特晴，12到2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多云，9到22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3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济南多云，20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南京小雨，22到28度。上海阴，24到28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昌多云，23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晴，22到32度。台北晴，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北京多云，20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我是郭乐天。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造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较传统的绕道珠三角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超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昨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
1: 昨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通行时刻，一起来看。
3: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身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

0: 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扫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的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同行市场活力已经提前显现。
2: 运河建设的1481天里，我们的记者持续记录着沿线枢纽的拔地而起，更记录着周边村落的日新月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再去见一见运河沿岸的老朋友。
3: 通航这一天，在平陆运河沿线，你会看到很多开大船的人。
4: 欢迎来。
5: 我们来观看，
4: 很高兴。从就是这个四桥还没有开通，我们就开始踩点。啊，我们是今天是8点多就已经到这边来了。
3: 人群中也有小宁，一年前在我们的镜头里，他这样说：
6: 要他穿过每个村、每条大桥、每个枢纽，最终到达我的家乡青州。
7: 全程记录下来得多少个小时啊？
6: 但是我跟你说，
7: 我都觉得你会这样写。历时近五年，全程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迎来第一艘大船。
6: 是是是，确实是。
3: 转眼运河通航了，小宁的最后一个视频，那段一年前想好的超长解说词，只剩下了激动。
6: 太激动了！今天广西平陆运河通航。
3: 这几年，人们对于运河的期待体现在小宁持续增长的粉丝数量上，也表现在视频下方的一条条评论中。
6: 一开始的话，他很多人都是关注，机械方面、工程方面。随着现在慢慢做好之后，他很多人的评论点，就是往船方面了。比如说，这些船以后会拉什么？是砂糖橘，还是甘蔗，还是水果？我会补充说，我说汽车啊、粮食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大众货物啊。很多人问我，他说小宁，现在有什么工厂啊？有的想来当老板，有的想来扭螺丝的有。
3: 运河建设4年多，起点平塘江口已是小有名气的打卡地，开大船的人们常来，村子里的民宿餐馆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一年前开店的韦姐刚刚办好营业执照，还在置办厨具，这次再来，营业执照被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小厨的菜单上都是韦姐的拿手好菜。
8: 哎呀，这个是周末啊，这个特别忙哦。
9: 忙得过来吗？
8: 可以的，忙一点哦，就是来看大船的。村里也开了很多民宿。
3: 通航这一天，很多人在沿线等待着第一艘船舶经过，也盘算着自己的未来规划。
10: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
7: 把它设计进去。
10: 对对对对，自己要先走一遍。
3: 而这一天，当我们持续记录着运河故事时，却也误打误撞地进入到了故事里。
11: 我都是，
7: 这是打卡照。
11: 对，这是帮他们拍的。
7: 哦，
11: 这是
7: 咱俩。嘿嘿，你。我们也成为了您相机下的拍摄对象了。
11: 也时间也算说长也不长，
7: 说短
11: 也不短啊。那个4年，
7: 一个世纪工程，
11: 对，
7: 出来了。
11: 对，这是很有意义的记录，把它存在记录上。这是通船了之后，我还要继续来拍下去，要把他们的生活啊、那种变化、其他什么什么都拍完出来，
7: 记录在相机里。
11: 对对，
3: 1481天。运河建设的点滴存在于很多沿线人们的相册，而通航并不代表结束，拍大船的人们早早有了新的计划。
6: 运河通航之后，你看沿途的工业园、物流园的起来，还有船，多拍一点给老乡看看，可能还给他们增加一点就业机会，
12: 蹭运河的流量啊，
9: 蹭运河的流量。
12: 因为后面我们青州未来的发展也会很好，所以它带动我的流量，我也会发展好呀。
13: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看见什么了？船大不大？

0: 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天船真的来了。作为运河通航的见证，更带着通江达海的期盼，大船载着新的机遇和发展，正乘风而来。
1: 平陆运河被称为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通的就是豫江、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
2: 在平陆运河通行的船舶由北往南穿过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后，其实就开始进入海域。来看记者昨晚从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位于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南侧，虽然现在已经是夜幕降临，但是我身后这座大桥的航标还是依然的很醒目。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船舶经过我身后的这一座大桥。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首批30艘货船顺利起航。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今天上午从钦州港出发的船舶以及护航的海事巡航船，在今天下午2:45左右的时候经过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情况。货船呢将沿着平陆运河继续北上，货物涵盖进口的原料、化肥等等。从贵港南宁方向前往钦州港的货船呢，抵达钦州港以后可换装海船前往粤港澳大湾区、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地。从钦州港往南宁贵港方向的货船可以深入广西内陆，辐射云贵地区。平陆运河河海分界线呢，就是位于我身后这座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上。大桥以北是内河水域，在平陆运河上面行驶的船舶呀，通过这个桥行驶到我这一侧就进入海域了。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就已经建有，为了保障船舶安全通航呢，进行对老桥进行了拆除，并且原位重建。经过2年多的建设呢，今年4月新桥建成。那么桥位向下游和上游的方向都进行了加宽，设计通航的净宽为172米，净高为20.2米，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顺利的通过。除了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在平陆运河沿线呢，还改造新建了27座跨运河的主桥。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有多座城区的桥梁，方便市民交通出行。为了保障平陆运河上船舶的安全运行呢，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下，目前工程人员已经在运河沿线建造了各种的航标，多样的航标为船舶运行提供了精准的导柱航。现在已经是夜间了，为了保障运河沿线居民夜间休息不受干扰，海事部门也是规定了，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这一带的水域呢，设为夜间的静音区，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禁止过往船舶鸣笛，除非紧急避险的情况除外。
2: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4: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5: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客船行驶至毛尾海，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6: 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5: 据了解，4条客运航线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0: 记者近期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平陆运河开通前，从企业到银行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
1: 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3: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3: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罗增贵告诉记者，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5: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3: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在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1: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南宁这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正在举行，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
6: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7: 昨天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勤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
8: 此次开辟这条直航路线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
9: 联盟带工作人员来解开人工，拿到电台để càng thơ tổng thị hải Việt Nam cũng như các dịch vụ lối tích tại khu vực đồng Sửu Long sẽ là bước đầu tiên để kết nối phát triển dịch vụ lối tích một cách toàn diện。
8: 勤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勤居港所在的勤居市是越南第5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据勤居港方面介绍，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勤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9: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nhanh hơn.với một cái chi phí hợp lý để tiết giảm cái chi phí đối tích cho bà con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và qua đó sẽ kết nối thông thương dịch vụ hàng hóa cũng như là giao lưu nhân dân giữa hai nướ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7: 平陆运河通航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如何把通道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0: 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

0: 到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航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渡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综合物流产业区域开放这几个维度，平陆运河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是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啊，也是这个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潜能。所以运河其实它打造了很多的新的场景，这些场景又融合在一起，相互赋能，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就释放了新的动能。所以运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本的节约，更在于它对这种未来的赋能，是未来的一种价值创造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构建。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袭击。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

0: 可是他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16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43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跌幅为 2.69%。
2: 欧洲三大股指16号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28%，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62%，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53%。16号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387.50 美元，上涨 1.26%。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4.919 美元，上涨 1.66%。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上行，创去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
3: 相关专业网站每日监测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继10号突破 7% 后又连续上行，并于15号达到 7.22%， 创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定价紧密锚定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银行放贷成本上升，市场压住美联储大概率加息，进一步带动房贷利率持续上行。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美国成屋销售环比下降2%，按年化计算为398万套，是去年六月以来最低。 市场此前预测2026全年房屋销售增长 4.3%， 如今也将增幅调降至

0: 1.3%，其中四季度预计将出现明显萎缩。分析指出，房贷利率高企令本已低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潜在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房屋建筑商利润也面临挤压。
1: 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2: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3: 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芝士、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通过增加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
4: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5: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6: We laid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4: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6: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Cookies are made in Canada.
4: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6: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0: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广西南宁启幕。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我们去看一看。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

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 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

0: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也就是昨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1: 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2: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3: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4: Tianjin is a perfect site.Next to Hamburg, Toulouse, and Mobile in the US, building single aisle aircraft. Tianjin is a very reliable plant, building aircraft at good quality on time. So it's a very resilient, very stable plant.
3: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4: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take part of this immense Chinese speed, as we call it, and see what innovation we can take, we can work with, and maybe put on the aircraft later on.
5: 空客天津总装线所需的机身、机翼等大部件经海运抵达天津港，这些大家伙如何安全高效上岸进场？供应链畅通的背后又是什么在吸引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天津？继续来看。
3: 飞机部件体积大、价值高，装卸作业容不得半点闪失。这样的货物频繁到港、稳定上岸，拼的是港口专业能力的真功夫。
6: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限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带与旋转吊具，已经零缺陷接卸了900架次，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
3: 接卸只是这个链条的第一环，大部件上岸后要及时送达总装线，海量货物要快进快出，考验的是港口及疏运网络和口岸通关的整体效率。
7: 联合航运企业织密全球航运干线网络，对内深化铁水联运，深化与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进一步压缩作业用时，物流成本稳步下降，为空客等外资企业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通道。
3: 部件接得稳，货物转得快，一条供应链串起了港口、工厂和城市。随着空客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这条通道还将释放更大效能，为稳外贸、稳外资和扩大开放提供坚实支撑。在天津，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的，不只是一条高效的通道，更是落地之后的整个产业生态。
7: 发挥中保区、自贸区、港口综合优势，补链强链促增量，瞄准创新提质量，依托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

0: 市赛道，推动外资企业本地创新。
1: 当地时间15号，在巴西南部巴拉纳州，中国吉利汽车集团与合作伙伴雷诺宣布，第一台由其合资企业在巴西本地制造的混动车吉利银河星舰7正式下线。这是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利用自身在电动车领域的技术积累，在巴西本土进行生产的又一案例。
2: 本次下线的车型依托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混动技术。项目所在的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在中国车企的技术赋能下，已完成全面智能化升级，具备了生产纯电、插混等车型的能力，成为巴西本土综合能力领先的汽车制造基地。
3: 我们要立足本地，长期的发展，通过战略协同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实现优势的互补，既满足了消费者对这个新能源产品的这种需求，还有就是给当地的这个供应链，给当地的这个就业带来这个更多的机遇。
4: Mais sustentável da América Latina desse tipo de trabalho de linha branca que foi inaugurado há poucos dias. E a Renault Geely fortalece novamente a sua parceria com o Estado, consolidando o Paraná como o segundo maior polo automotivo do Brasil.Com esses 400 bilhões de novos investimentos para o Paraná, nós conseguimos, segundo o Ministério do Trabalho, passar a ter a maior empregabilidade da história do Paraná.
2: 近年来，凭借优良的品质、智能化体验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使用成本，中国新能源汽车深受巴西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中国汽车品牌在巴西乘用车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
1: 来看基万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成为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4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8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
5: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6: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7%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3.8%，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5%，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2: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7: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5: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8: 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9: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

0: 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1: 9月15号起，上海医保便民新政落地，职工医保账户结余资金可以支付110多种自费疫苗及接种服务费，并支持家庭共济。来看报道。
2: 在上海市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大厅，市民郭先生带儿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结算时，郭先生用自己的医保账户支付了144.4元的疫苗接种费用。
3: 2万多吧，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多个社区的疫苗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备货充足。
4: 大概在25种左右，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2: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盘活医保账户资金，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5: 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特别好的疫苗鼓励大家去，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6: 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东广州了解到，广式月饼热度不减，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
7: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8: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7: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印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9: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7: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6: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7: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儿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1: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7: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12: 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1: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完成对当地百年古茶树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茶树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
13: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 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

0: 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1: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2: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0: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已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3: 每年秋季，我国部分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它的特点是下雨日数多，且以绵绵细雨为主，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都有一定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10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4: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看似平平无奇的绵绵细雨，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
5: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从8月21号开始，监测区内半数或更多的气象站的降雨量达到0.1毫米，就记为一个秋雨日。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号开始。
4: 华西秋雨的本质是华西地区冷暖空气长期对峙的结果。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撤，但还没完全退场。其西侧的西南气流持续将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空气输送过来。同时，冷空气南下，这两股势力势均力敌，在华西地区形成切变线或准静止风。冷暖空气长时间僵持，导致降水连绵不断。
5: 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同时冷空气偏弱，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和汇聚，华西降水偏少，秋雨开始偏晚。结合天气预报来看，近几天华西地区降水增多，而且下得比较持续，可能就此开启今年的秋雨。不过正式判定秋雨是否开始，还得看未来几天能否满足连续5个秋雨日的条件。
6: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月至12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分布。
4: 依据区域气候特点，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主要包含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因此，华西并不是整个中国西部，南北两区的秋雨也还可能来得有早有晚，下得有多有少。
5: 厄尔尼诺出现后，到了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会明显增强，它就像开通了一条水汽专线，把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西侧不断输送到包括华西秋雨区南区在内的一些南方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汇聚，导致降水偏多。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6: 秋季是农业生产收获季节，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的格局对农业生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5: 对于南区来讲，秋雨偏多会导致湿害的风险升高，影响秋收和秋种。比如持续的阴雨寡照会导致土壤过湿，田间积水，成熟作物无法及时收获和晾晒。同时，土壤过湿使冬小麦、油菜等作物无法及时播种。多雨寡照还会提高病虫害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强降水还可能引发秋汛、洪涝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损毁农田和农业设施。

0: 北区的降水偏少，对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壤缺水和储水不足两个方面。冬小麦播种和出苗主要依赖于秋季降水补充土壤水分，秋雨不足会导致土壤伤情差，影响小麦播种、出苗和生长。同时呢，秋季是水库池塘储水的关键期，秋雨偏少意味着自然储水减少，农业灌溉水源不足，灌溉成本也会上升。
1: 此外，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比较明显。气象专家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夜间低空急流加强，能将充沛水汽输送至华西地区上空，同时夜间云顶辐射降温，形成上冷下暖的结构，会增加大气的不稳定性。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迫使谷底暖湿空气抬升，凝结成雨。
2: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还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维维。维维，早上好。
3: 早上好，若天以南。今后两三天呢，全国的天气可以说是雨热分离。华西一带呢，秋雨绵绵，秋凉明显，其他大部呢则是降雨较少，暖热返场。今后两三天，全国的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以及西南大部，尤其是华西地区雨势呢将会发展增强。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是全国降水的核心区，像今天在重庆的中南部、湖北的中部、贵州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啊，今天夜间贵州北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呢能够达到15到30毫米。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多加防范，居住在山区附近的朋友也需要高度警惕。且未来差不多一周啊，华西一带雨势呢都会比较强，尤其是重庆的北部雨量最大，一定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那频繁降水的影响之下呢，西南到江汉等地的气温多维持在和常年同期持平或者是偏低的状态。比如说重庆昨天的最高气温是降到了21.7度，是立秋后的新低。今天呢，最高气温也不过只有25度。再比如说武汉，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只有22度，体感偏凉。而像是没有雨水打扰的北方大部以及江南、华南多地呢，气温则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那像是沈阳，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呢可能还会有点热。只是需要注意啊，虽然北方多地白天气温高，昼夜温差却很大，普遍呢都是超过10度，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呢会超过15度，一天如两季，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多穿。那在江南、华南等地呢，份儿的高压还没有退场，暖热感更盛。比如说广州，在本周末呢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加上湿度大，大家还得继续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0: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造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较传统的绕道珠三角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超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昨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
2: 昨天，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登上了引航船，直击货船通行时刻，一起来看。
3: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